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4.5公里，郭树林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傅玉婷来告诉我们。玉婷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七行3-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

0: 台六四线西行六到三 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六四线西行十三到十二 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六四线西行二三到二二 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四线东行二七到二八 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五线北上二到零 K， 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车多。台六五线北上八到七 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六五线南下九到十 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六线西行二十二至十九 K， 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八线东行七到九 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四线西行二四到二十 K， 太原至潭子系统车多。台七四线东向三十到三五 K， 大里一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六至零 K， 道寮路段到五股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施工的部分，台六一线双向九十三到九十九点一 K， 竹南至后龙路段进行玄宝大桥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施工预计到九月十八日下午五点。施工期间，双向主线及侧车道封闭，请改走台一线。另外提醒您，在本次的玄宝大桥施工结束后，车道配置将有所调整，北上改为二车道，南下维持一车道通行。台六一线双向九十九至一百零二 K， 大山至外埔路段，自一百一十五年九月十四日早上九点到一百一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侧车道维持一汽车车道及一机车专用道通行。县道一四四线西向十一 K 瓦窑桥路段，自一百一十五年九月十七日早上九点至一百一十五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六点进行西湖至瓦窑路段新建工程，封闭台七十六线往西过了十一 K 埔盐匝道之后的路段，以及台十九线以西的县道一四四线往鹿港方向的路段，请用路人遵循相关交通标志、号志及现场指挥人员指示行事。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玉婷。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 103.3 公里内侧车道掉落的物品排除，国道十号东向4公里跟东向5公里这些状况呢都已经排除了。而在国一南下346到347公里冈山地磅站的中间车道掉落物现在也都排除，最后是在国一北上350公里靠近冈山路段内侧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

0: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1: 有你就有
2: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3: 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4: Jackie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到了我们这个上班尖峰时段，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40

公里左右，往南圆山交流道出口前从21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呢，车行速度也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南下林口交流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下，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车辆呢也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平镇系统到右势交流道，由于受到右势交流道出口车多回堵影响，目前这个路段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提醒要下右势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车行过了杨梅交流道，一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目前呢是车多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竹北到这个科学园区出口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尤其靠近新竹系统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从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受到竹北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这个路段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目前过了这个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尤其中立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个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桃园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尤其上坡路段车行速度都会有降速的状况。北上过的林口交流道，从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呢，目前是车多的，下坡路段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上这个高架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到高工局入口了，提醒呢这个要上高架的驾驶朋友呢，就是在这个路段呢，可以礼让呢从高工局入口要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往北呢，目前从五股交流道呢，大概从30公里开始呢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行进的，尤其呢这个五股到这个三重交流道车行速度甚至都是不到40公里。往北目前呢，内湖交道出口以及东湖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高架南下目前堤顶交道出口呢，目前有回堵的情形。往南呢，目前从这个69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五股转接道前一路到环北交道出口呢，目前的是车多不好行进，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环北交流道之后，一路小到这个下塔U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目前呢，西向大南入口呢，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驾驶朋友呢，大家要汇入的时候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西呢，从这个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多，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东向呢，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从15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主要是受到国二东向17.4公里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车流呢都还在疏解当中，提醒驾驶朋友们车多路段呢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国道三号目前南下木栅交流道出口呢，大概回堵快要2公里了，这个尾端已经来到18公里，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木栅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进了隧道之后呢，这个内侧中型车道跟外侧车道呢会有比较大的这个车速速差，所以呢要请您特别留意。往南呢，目前安坑到中和路段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尤其安坑到安坑隧道呢，目前车行速度呢都不是不到40公里。南下过的莺歌系统一路到埔顶隧道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目前呢，宝山交流道出口已经回堵到新竹系统入口了，提醒从国道三号呢要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呢，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往北呢，目前树林到土城路段是车多的，土城出口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呢，过了这个土城交流道，靠近中和交流道，从38公里开始呢就要降速，一路走走停停呢，要过了这个中和隧道之后呢，这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往北呢，目前呢从碧潭隧道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从木栅交道上来，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降到40公里以下了。博三甲目前从深坑端到万方交道出口呢，目前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呢，提醒要下万方出口呢，还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石碇一路到罗东路段内侧有移动性的清扫，经过的驾驶朋友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往南呢，头城交道入口的匝道呢内侧是有施工，要请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车多路段主要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是车多的，以及国道

号这个西向那个台中系统出口车辆比较大，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大家在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多发挥耐心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呢，车辆还是较多的，尤其顶金系统入口呢，

0: 中车行速度甚至就降到40公里以下了。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10号双向呢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汇入的时候记得要互相礼让喽。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拜拜。
0: 拜拜。

这首歌曲来自华沙所演唱的 Just Want to Have Some Fun， 8:15。好，目前呢，在国二往东17.4公里这边发生事故哦，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路肩，后方回堵3公里哈、哦，后方回堵了3公里。好，那在国道2号的东向，从南桃园到大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45.2公里，刚过树林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物品掉落。还有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入口内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宣布升息一码，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 4%， 为2023年以来首度调升利率。主席华许表示，美国通膨过高的时间已持续太久，目前最主要的关注焦点是维持物价稳定。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 1% 或更低，呼吁尽快调降。近年来在 AI 需求的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 88.3 万元，年增 3.8%， 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 65.1%、 21.1% 和 19.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3: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2: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

0: 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却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利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3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办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3: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处置。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2: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水上乡前天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获报后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黄姓男子逮捕，犯案动机仍待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4: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鉴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5: 发现死者儿子设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3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呦，怎么办？

0: 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1: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0: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1: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0: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1: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0: 哦，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2: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古锥啊盼无啊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8: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目前在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大南路段车多、哦、那主要是因为呢稍早的事故所影响到的，事故在东向17.4公里，不过呢是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多情形是持续当中。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入口匝道呢也是车多的情形。国三呢北上的45.2公里中外线车道有个物品掉落，台74线要准备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呈现车多。那再来排除消息，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移动是清扫排除，台82线东向17公里鹿草路段外侧车道的东西也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王菲演唱的歌声《蝴蝶》。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61.9 公里靠近中立路段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了。好，提醒大家在出发之前呢，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车况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5公里平振系统准备下台66匝道，内侧车道掉落一个三角锥。而在国道一号南下235公里虎尾路段，白色厢型车左右漂移，而且开得很慢，在内线车道哦。那在台88线东向 8.5 公里减速车道这边，三台车的事故发生，准备要下大发这边，准备靠近的朋友特别留意，在减速车道刚刚发生了三辆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出口之前的抛锚车已经截获排除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好，那这个月底呢，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了。那也因为呢，国道的交通量需求量都是比平日高上许多哈，所以说部分的地方哈，部分的时间哈，都会有可能出现拥塞。因此呢，呼吁大家在连假期间呢，多多的搭乘国道公共运输工具哦，像是在客运、台铁、高铁等等的公共运输都是会比较 OK 的。好，那假如说你还是有自行开车的需求，也请大家先来查询国道的相关的疏导措施，好，在网站上呢都是可以查询得到，大家先来做个功课了哈。好，那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 56.2 公里的事故是顺利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国一往北 61.9 靠近中立路段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抛锚。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35公里湖尾路段白色厢型车左右漂移，而且在内线车道开得很慢。后续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补充给警广0800-0001-23。

蒋卓佳所演唱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9.9公里刚过土城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88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沿途车流量非常的大，那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北上166.1公里靠近台中系统路间，小货车停放在现场。那之前在国一南下56.2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续回堵了有3公里长的车流，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现在呢在这个上班的尖峰时刻，很多地点呢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都有排队的车潮出现了，提醒大家先来提早变换车道，千万不要来插队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再补充呢，车多情形，在台64双向从板桥到中和，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而在台76线呢，双向的12.5到24公里埔盐到园林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4往东，从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车多情形还是持续当中的。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山，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在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天后》。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你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址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在台中系统前有路肩有抛锚车，北上65公里在平镇系统接台66线匝道上内线掉落三角锥，北上61.9公里在中立前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

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北上152公里，过苑里交流道有绳子掉在内线车道，北上39.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先前将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9.2公里，在大里一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北上0.6公里，在快关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线车道。台88线往东8.5公里，在大发交流道前有三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减速车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9: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那这一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18.9公里内湖路段前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从中立转接到二到杨梅端这边也是呈现车多的。在台74线东向29.2公里呢，靠近德芳南路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在台64双向从板桥到中和，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来自郭靖所演唱的歌声《心墙》。好，目前在国一北上 18.9 公里内湖路段前的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提醒大家经过小心。好，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了，千万不要分心，不要滑手机，不要追剧等等的，好，一些分心的行为都不要啦。好，开车的时候呢，就是专心的开车。好，那再来事故的散落物呢，在台74甲线的北上 0.6 公里牛埔路段外侧车道事故的散落物在现场。在台88往东的大寮出口目前持续车多。

未接来电，这首歌是来自杨乃文。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好，稍早在台74甲线的 0.6 公里牛埔路段外侧掉落物已经排除。好，那再来呢，箱型车故障啊，停放在国一北上，从圆山入口移上来，就是从建国北路那边移上来啊，啊，这边是有台箱型车停放在现场，刚好是在入口匝道，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入口匝道也是车多。国一北上 18.9 公里内湖路段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

来自 M2M 这首歌叫做 Pretty Boy。9点24分，好，现在呢在国道5号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的平林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排除，国一北上 18.9 公里内湖路段前的内侧事故排除，台65线北上 7.9 公里的这个掉落物啊，那现在也都截获排除了。那还有呢，国道一号高架的部分呢，目前车多情形，在南下的中立转接道2来到了杨梅端，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的。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也是车多排队。那再来有个铁板掉落了，那这边是在台78线西向 27.6 公里，在虎尾路段内外线车道有个铁板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南下215到217、在园林到北斗外侧施工后方有出现回堵，回堵到了208公里这边来。好，那再来呢有个物品掉落，很像包裹之类的，掉落在国一南下 306.8 公里内侧车道有一个物品掉落在现场。那稍早在国一北上建国北路一上来的厢型车抛锚情况呢，现在也都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北部地区车多情形，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目前的车行速度非常慢，那北上过了台北之后呢，车速才会逐渐的提升，稍微提升一点点，那高架的话呢，下塔悠路段前时速也是40公里，桃园到林口北上车多，还有在南下的中立服务区来到了中立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偏慢。中部地区国一南下从园林到北斗车多，南部地区国道十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边的时速也是非常缓慢的。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艾怡良所演唱的《如果从此》。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二十届爱之名古屋亚运后天开幕，台湾代表团八支队伍今天搭机赴日，其余代表队依赛程及备战规划陆续抵达。运动部勉励选手发挥实力，会做好后勤支援，成为选手的后盾。健康币将在10月1号配合公费流感疫苗开打上路，招商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说，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等五类业者，涵盖健康食品、预防保健等，12月起开放兑换。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3: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2: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景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1: 桃园检警侦办一名男子的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处刑男子，更查出另一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七名犯嫌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记者金杰报道。
4: 桃园检警调查处刑被害人罹患失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四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无心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以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无嫌和复姓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主嫌，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过手机稽证，发现无嫌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七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5: 无姓主嫌等七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

0: 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1: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建庭法院对七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楚姓父亲和吴姓及父亲范闲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四名范闲则涉犯三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有环保团体表示，国内以 ESG 或永续为名的基金中仍有使用燃煤的排碳大户，为了防范漂绿，呼吁金管会补上永续金融的制度漏洞，包括建立 ESG 与转型商品分离标准。记者杨欣报道。
3: 环保团体发布2026永续金融追踪报告，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虽然金管会透过基金审查机制及永续金融评鉴把关，但还是出现 ESG 永续基金投资高碳排企业。曾宏文指出，永续金融不能只问金融机构有没有 ESG 制度，更应该进一步检验资金流向哪里，以及企业有没有改变。
4: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去做任何永续的行为，但是他却得到相应的利益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会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漂绿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好，所以今天整体来说，我们会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在运营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在这整个基金的运营啊，可能要把ESG 跟转型商品的分类标准，我们要把它给分清楚。
3: 环团呼吁金管会建立 ESG 及转型商品分类标准，将企业实际排放、用煤及转型成果纳入指数与基金门槛，并让议核结果与投票、投融资及基金持股决策联动。同时改革永续金融评鉴，将重大高碳曝险、议核成果与资金配置变化纳入评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AOA 所演唱的动摇，9: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74线东向29.2公里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那现在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罗东出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呢发生在国3哦，国3南下105.8公里刚过嘉东路段外二线车道，拖板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啊。好，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340公里刚过鹿竹路段，这边在路肩小客车故障抛锚停放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Roma, Roma, Maga, Ga, Ula, La, What your bad romance?
1: Lady Gaga 所演唱的 Bad Romance。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6.8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呢，有一个包裹掉落，那里面的掉落物也会飘来飘去，也请大家小心啦。好，那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21.1公里内线车道轮胎皮排除完毕，在国一南下50.8公里桃园路段前的中间两线车道的事故也都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

来自动力火车，看着你，看着他，9:55。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5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有几个车多情形呢，主要是因为稍早的事故所影响到的。事故虽然说都已经排除，但是后续的车流有回堵1到2公里哦。分别在国一南下50.8公里，这边是先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刚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另外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加东路段呢，之前也是因为有发生过事故，现场还是有回堵的车流出现。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06.8公里，刚过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个物品掉落了，类似包裹。那这个包裹掉落之后呢，也整个破掉啊，里面的东西也是飘来飘去，也请大家留意了。记得在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张震岳所演唱的《一开始就没退路》。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06.8公里过麻豆的内线有掉落物，就是往南368.9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64.9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内侧三线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事故，就是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2: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1: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2: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早安，高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艾丽娜。哇，好一阵子没有跟大家像这样在空中见面了，今天非常开心又有机会回到麦克风前陪着大家一起迎接新的一天。不管你们现在是在开车、骑车还是在上班的路上，就让艾丽娜陪你们开心的度过今天吧。

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9月17号，礼拜四哦。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比较稳定了。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云量较多，偶有零星降雨。其中呢，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比较高。外出的朋友们建议携带雨具来备用了。而其他大多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部分呢，各地夜晚的清晨低温来到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9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到呢白天是偏热，早晚偏凉，而且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偏强。外出的朋友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也要记得携带外套哦。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

29度，金门晴时多云24到30度，马祖晴时多云25到27度，东北风偏强，苗栗到彰化、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了。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清晨2点的时候呢，是在鹅銮鼻东方3060公里处，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目前呢是暂时没有直接的影响。

好的，关心完天气状况，大家一定最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了。我们先看到目前的道路情形哦。国道三号呢，南下在291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呢，在施工封闭的状态，请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注意这个资讯，看是要绕道还是要来注意现场的指挥通行。还有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过高工局外侧两线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哦，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看到是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呢入口匝道，现在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省道的消息，台74线东向在28到35公里之间往雾峰哦，太平到草湖说是车多，也是走走停停。驾驶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还有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高雄末端入口内侧车道说有车辆停放。有打闪黄灯了，但是还是要请周边的驾驶朋友多注意车前状况，留意彼此的安全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368.9公里过高雄中正出入口中线还有外线的车中间还有外间车道中间呢说有布钩绳掉落，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我们也派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帮忙了。在此之前也要提醒您要多加留意了。刚刚说到我们真的很久没有在空中相见了哦，但是呢其实艾莉娜自己也有小单元哦，在每周二的下午5:10左右哦，有5到10分钟的小单元来跟大家见面，也请大家多多的支持咯。那今天呢艾莉娜真的也是非常不刚好，每次要代班主持的时候我就会感冒哦，就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声音也不是非常好听，那要请大家今天呢多加包涵了，艾莉娜也会用心的陪伴大家咯。好的，因为刚刚说到好久不见，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吴思贤的歌声好久不见。

来自吴思贤的歌声，这是吴思贤2025年1月的作品哦。他也是出的单曲啊，其实是越来越多元化。那我很喜欢，自己很喜欢这一首歌，他的口气啊非常的温润，然后听起来也觉得很有感觉。好的，再回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呢，今晚的晚上八点钟哦，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一新营服务区南下的入口，还有出口的匝道以及便道的出入口。到时候要请驾驶朋友们改用其他的服务区了，要请注意这个资讯哦。再来看到的是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呢，也是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的9点钟哦，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封闭台南系统国八双向往国一南下哦入口的匝道，也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在291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态，要请您配合现场指挥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过高工局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邀请您多加留意了。还有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35.3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还有中间车道，说有铁制品横摆在两车道的中间哦，非常的危险，我们也请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帮忙了，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务必要留意了。还有国道一号呢，北上在64.9公里过平镇系统内部的三线车道哦，小客车追撞呢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发生，还在等待处理，还有救援当中哦，也要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要留意车前状况了。其他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0800-000-1239来通知我们了，感谢您。

也帮朋友们再补充一下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呢苏澳出口之前在进行的移动清扫作业，目前是已经撤收。国道一号南下 368.9 公里过高雄中正出入口，之前呢说中间还有外线车道的中间有布绳掉落，目前也通通清除看不到咯，您都可以正常通行利用。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31.5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通知已经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其他路况消息要再麻烦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好的，这个刚刚说到的交通管制的消息哦，再次提醒到大家了。国道一号呢，说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一新营服务区的南下入口，还有出口的匝道以及变道的出入口。所以呢，到时候要请朋友们要改用其他的服务区咯，要请您留意这个资讯。国道八号呢，一样是今天晚上的9点，还有明天晚上的9点，一路要到在隔天的早上6点，是封闭了台南系统国八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的匝道，也要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三号南下291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中间还有外线车道呢，在施工封闭的状态，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了，或者请提前改道行驶。其他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好的，今天说到第一首歌是《好久不见》，第二首歌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昨天在排歌单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年间比较新的歌曲，就是2025到2026年就是发行的一些专辑啊，或者一些单曲啊，就是来听听看新的新的声音，新的不同的碰撞出来的感觉，跟现在的氛围有什么不一样。那第二首歌想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来自黄绮冰的歌曲《老朋友》，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咯。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来自黄绮彬的歌声，这是他今年推出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哦，其中的老朋友。你们知道吗？其实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才会明白，有些陪伴不需要千天才联络，依然是心里最重要的那个老朋友哦。好啦，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呢，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50公里冈山路段有路肩处呢，说有一台机车误闯上来了，已经请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帮忙了，要请驾驶朋友们要注意彼此的安全。还有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235.3公里虎尾交流道前那一侧还有中线车道，说铁制品横摆在两车道中间，还在等待处理哦，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多留意车前的状况了。国道五号呢，北上苏澳入口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呢几个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过高工局外侧两线车道，之前说有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接获通知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目前接获通知已经撤收，您都可以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68.9公里过高雄中正出入口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中间，之前说掉落的布绳，现在已经通通看不到喽，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使用了。好的，其他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您打电话通知警管了，0800-000-123-0000-123。好的，接下来半点呢，我们要来收听新闻。收听新闻之前，要来听到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2026年2月最新的作品哦，是来自 Olivia Dean。他呢是用复古的乐器来搭配哦，他的那个很有辨识度的嗓音，呈现出的是高质感的浪漫氛围哦，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歌曲，那我们先一起来欣赏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2: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五分钟缩短到一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郎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后，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刚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4: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科技大学占地近300公顷，学生几乎都靠机车移动，但也导致校园车祸频传，近两天就发生6起车祸。校方积极推动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进入校园，试营运不到一个月，就有7000多人次使用。记者宋玲报道。
6: 大专院校才刚开学2天，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传出了6起交通事故，其中一起在15号的下午，内埔警分局前往了解，双方驾驶没有重大的伤亡，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龙泉所巡佐

0: 关志刚说，
1: 重机车左转仁爱路时，与另一部直行之普重机车发生交通事故，所幸双方驾驶并无重大伤亡情势，经警方检测，双方左侧时均为零，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荣民医院救治。
0: 而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屏东科技大学在屏东县政府协助之下，引进 U-Bike 2.0 公共自行车系统。校长张金龙表示，希望透过 U-Bike 串联校园各个主要场域，并且与校园公车相互搭配，减少汽机车短程移动的依赖。也欢迎邻近居民跟访客骑自行车探索校园，以低碳的方式感受屏科大自然环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一下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天气稳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3到26度，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可以来到28到30度，中南部31到33度，南部局部内陆甚至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苗栗、台中、恒春半岛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9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黄莹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啊，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2: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2: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0: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先回来关心最新的道路状况了。省道的消息，台64线西向在 4.8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说有一个故障车，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哦，正在等待救援当中，也要请您行经的时候 务必要注意车前的状况，注意彼此的安全。还有台九线呢，南下在 102.1 公里，在军人工目前说有乔木倾倒了，目前占用到的是机车道，已经通报了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要注意路况并且小心驾驶了。还有国道的消息，国道5号呢，北上罗东出口还有入口处在进行的是移动清扫作业。国道1号北上 365.1 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入口哦，路间处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邀请您多加留意了。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64.9 公里过平镇系统内线的三线车道呢，之前说小客车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哦，现在呢事故已经排除，车流还在疏解当中，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还有国道5号北上呢，苏澳入口的移动清扫作业目前是已经撤收。国道1号北上呢，在过高工局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也接获通知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

好的，接下来呢，待会呢，我们要进生活法律单元。在进单元之前，我们要先来欣赏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我挑选出来，2026年6月发行的哦，是苏慧伦啊，暌违很久推出的新单曲哦，叫《贵的可以》。你们有看过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吗？它是那个影集的插曲哦。人生里最昂贵的也许不是得不到，而是那些来不及兑现的承诺啊。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好的，10:46，欢迎来到生活法律单元线上呢。我们先请律师稍等我们一下下，先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一样看到的是国道2号西向在10:03过南桃园外侧车道有3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318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辅助车道，说又在进行的是护栏工程哦，要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还有省道的消息，台64线西向在4.8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还在等待处理当中，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好的，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林蔡律师。律师早安，你好。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今天呢律师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法律知识呢？
2: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呢，我们有时候啊，就是去定位的时候，可能店家会要我们付定金。那这个定金它的性质是什么哈？因为基本上呢，我们在看定金啊，哈，定啊，这个定是决定的定还是定位的定？
1: 对，
2: 大家有没有觉得会不一样？
1: 对，常常会看到两种写法。对，
2: 是的。那确实在我们的一般来说，在我们的用语上会有一些差别。我先讲哈，假设是决定的这个定金，基本上呢，它有规定在民法的249条。一般来讲，它就是一个违约定金的一个性质。也就是说呢，我今天付了这一笔定金，基本上呢就是要缔约嘛，所以我会付了一个定金，好去给那个对方。那如果说呢，今天这个定金就是大家都有履约的情况之下，这个定金呢可能就是退还或者是折抵价金的一部分。但是呢，如果今天我突然反悔了，好，那对方他就可以没收我们这一笔定金。那当然也有可能对方会反悔，所以依照这个民法的规定呢，如果对方反悔的话，他就必须要加倍返还。好，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民法里面所规定的这个定金。可是我们一般可能常常去定位的时候，这个定金的定可能是一个决定定位的这个定。
1: 对，
2: 那通常呢这个店家会去收这个定金，通常就是说很怕就是有人突然就是定了位之后呢都不出现，好，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定位之后要准备食材嘛，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定金的一个收取。那通常呢这个定金它可能就是作为说我预定这个位置

0: 置，或者是万一你没有出现可能准备食材的一个费用。好，所以这个定金通常如果说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店家这边也是直接做一个没收。但是因为这两个部分，可能这两个字会在我们的那个法律上可能会不会适用249条，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别。
1: 那想请教律师，那个差别到底是哪里呢？比如说有些像一个是有定在民法规定里面的，它可能会直接作为成交之后价金的一个抵消嘛，然后或者说可能就是直接补足未补足的部分就好了。那可是是不是另外一者就不一样呢？就并不能作为这样子的底价的那个
0: 通常我们一般假设是我们讲的那个定位的那个定金，通常它也会拿来做折价或退还。可能比较大的差异是说，今天如果是店家，他好今天就是那边违约了，他可能就不一定会直接跟那个另外一个定金一样，就是可以依照249条的规定请求店家加倍返还。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定金的性质还是要取决于是说今天交易的双方对于它的定性是什么。
1: 哇，那这样子是不是在交付在决定这个定金之前，双方必须要先有共识，这笔定金到底是目的是为了什么？对吗？
0: 是的，所以我们一般在买房子的时候，也常常会有人例如说看房子，他可能会想要买，所以他可能会付一笔叫做定金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通常在买卖契约里面就会特别的写到说，如果今天那个买家如果反悔了，可能就可以没收。那如果卖家反悔的情况之下，就要加倍返还。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在从事比较大的交易的情况之下，就会建议说大家最好就是把这个属性讲清楚，然后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就比较不会有争议。
1: 是，所以一开始在做决定之前，就要先知道说这一个目的定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那差别就是像律师刚刚说的，比较明显的差别会是在就是能不能加倍返还这个部分，是不是？
0: 对，比较明显的差别会是在这个部分。
1: 那想请教一下律师，像实务上像刚刚说的买屋啊或者租屋啊，之前都会有一些定金，那还有一种东西我们常常会见到的叫斡旋金，这个跟定金的性质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呢？
0: 其实基本上斡旋金就是我今天为了显现诚意说我确实有要就是议价的一个情况，所以通常也会有一个斡旋金的约定。那至于它的一个性质是什么，其实也要回归到说，我们今天这个合约上怎么写，或者是单据上怎么写。
1: 因为我有看过，其实实务上也有人把斡旋金其实放的跟定金的定性差不多，就是说你斡旋金然后如果成功了之后，它也是可以抵为之后的价金的一部分。对，就是说如果成交的话，那如果当然没有成交的话，就如同定金一样，就是全数返还或者按比例返还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还是回归到说，一天我们交付了一笔钱，那它的作用是什么，性质是什么，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去把它做一个约定。
1: 是，那律师这边有没有在像就付定金这件事情上，或者斡旋金这件事情上，再给听众朋友一些提醒，就是我们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在跟对方进行交涉之前，或者在签订合约之前，成立买卖契约之前，或者什么契约之前，有没有什么几个要项可以让我们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的？
0: 其实还是回到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如果要去做一笔，像我们一般如果订餐，那个可能金额和不一定很大，所以这部分还好，因为而且大家也可能不会因为去订位去签一个买卖契约，
1: 没错。
0: 但是可能卖家会在他们的网页上或什么去说明说，这个如果你付了定金，然后没有来或什么的，可能会没收，这个部分可能会成为双方的契约一部分，然后因为契约不一定要白纸黑字，
1: 没错，
0: 要双方有合意就可以。那就是回到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要从事的比较大笔的交易，就像刚刚提到的买卖契约，那这个部分我们交付了一笔钱，这个钱的性质是什么，其实建议还是要把它用白纸黑字写清楚，好避免大家对于这笔钱它的一个性质的定义会有产生争议，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必须要提醒大家。所以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可能如果说合约上没写，也尽量保留一些双方沟通的记录，这样的话万一发生争议的话，就可以拿来做举证。
1: 了解了解，那当然如果有合约白纸黑字是最好的，那有些情形之下还是要请在交付定金之前要跟对方讨论一下这个性质到底是什么，才不会有后续的麻烦的问题，对不对？
0: 没错。
1: 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呢，今天国巨律师事务所的蔡文玲律师在线上为我们分享的法律小知识哦。大家在今天听之前会知道定金有两种写法吗？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言字部的那个定金哦，还有一个是决定的定哦，那个定金哦。到底这两个呢，平常我们是不是没有特别去留意到呢？那其实经过今天律师在线上帮我们分享，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是真的有稍微一点的差别。虽然说普遍实务上大家使用起来呢可能会比较混淆，而且会比较就是可能也不会特别去区分啦，就是可能我们就说啊，这笔就是定金，未来帮助我们契约成立之类的。对，但是呢经过今天讲才知道说啊，原来这两者之间居然还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们加倍返还可以就是到时候如果违约的时候能不能加倍返还的差别了。那也要请朋友们就是再多加留意了，不管在交付定金之前啊，签立契约之前啊，是不是都应该要多了解一下，然后跟对方多就是多达成一些共识，让我们之后的违约之后的情形，麻烦的情形会少一点哦。这才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法律的保障，你们说是吗？

然后像我刚刚在线上有提问到斡旋金，这也是其实我也蛮常听到的哦，就说诶，我们就是在买屋卖屋之前哦，先交一笔斡旋金哦，不管是成立，不管是买屋还是比较大笔的那种交易。那其实这样听起来律师的意思也是，就是说它也是一种定金的性质，不过还是要看当时你跟对方甲方乙方是怎么去讨论的哦，那才能定性它的性质是什么。那所以这部分如果朋友们有遇到的话，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好的，我们赶快再回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了。现在看到的是国道二号西向在 10.2 公里靠近机场系统外车道有三车的事故发生，还在等待处理当中，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留意了。还有国道五号南下有几个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罗东呢，内侧车道在进行的是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一号北上65到62公里之间平镇系统交流道到过中立有内侧车道施工作业。还有国道三号南下291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中间还有外线车道在进行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374公里到376公里之间过田寮地磅内侧车道设备保养作业。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在378公里到381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也在进行设备维护作业哦，好多个道路施工的消息哦，一定要请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可以的话呢，我们就提早改道或者绕道行驶，那要不然我们就要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哦。另外呢，再来看到一个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5.2公里过台北中间还有外线车道说有轮胎皮掉落也在等待处理当中哦，也要提醒您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的385公里到387公里之间斜张桥外侧车道有桥梁检测的作业也正在进行当中。好的，其他路况消息要再麻烦您打电话通知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待会11点我们要来准时对时咯。11点之后呢，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人云亦云单元。哇，今天要带

带大家走进剧场的世界耶，超级期待的。今天要介绍的是小剧场的作品，到底这一出作品有什么样的故事还有理念呢？稍后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听我们的主持人 Amy 专访艺术总监还有演员的精彩内容了。那我们11点钟要先准时来对时咯。

透早11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的，我们现在进入人云亦云之前呢，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十号东向在6.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那一侧有大帆布掉落。
2: 哎，即时路况听警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警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2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散落轮胎皮，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北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古坑系统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鸽子，国道二号往西10.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另外在往东的6.4公里过仁武交流道有大帆布掉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4.8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台九线南下102.1公里在圣湖前的机车道有树木倒塌，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听完路况消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人云亦云单元。今天非常精彩的地下女子，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译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2: 今天是谁来？
0: 人云亦云。
3: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有邀请到我们的好邻居、好朋友小剧场，要来带来他们的这个演出作品哦。其实这个作品呢，好像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就曾经有演出过了，然后现在。

0: 呢，今年正值小剧场成立20周年嘛，
1: 没错，
0: 重新的又来扮演这个作品，但是呢，更加符合当代要讨论的议题。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作品呢，是小剧场带来的《秽土天堂二部曲：地下女子》。首先要欢迎到的是小剧场的艺术总监钟博渊 ，Hello， 你好，
1: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呢，还有演员陈嘉怡，嘉怡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两位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很常来到人云亦云做客哈。不过呢，我们要先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作品，这全称有点长，叫《秽土天堂二部曲：地下女子》，简称《地下女子》。
1: 没错，
0: 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1: 秽土天堂三部曲首发是2011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秽土天堂的结尾是讲说有三个女人走向洞穴的深处，然后故事结束在这边。
0: 是，
1: 然后那时候演出完的时候，演后座谈会观众就讲说，他们觉得这故事还没有结束。
0: 嗯哼，
1: 我想说哦这样子啊，然后我也觉得好像的确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地方要再说。所以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就发表二部曲，就是《地下女子》。
0: 对，
1: 2017年的时候发表三部曲，就是《阿道夫》。那二部曲呢，就从三个女生的故事开始，那三个女生又变成一个女生，这女生就是碧娜。她自己身为一个受害者，她怎么样经历她的国家被摧毁，然后被带到地上世界作为一个展示的人物，然后再被送回地下，孤独一人。那三部曲呢，就是阿道夫他是一个加害者，他如何成为加害者，他背负什么样的期待，或是他为了反抗什么东西变成一个加害者。所以一部曲是一个比较大的线性故事，二部曲是从被害者的角度，三部曲从加害者的角度出发。
0: 那他的世界观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地上世界、地下世界，还有加害者、被害者，这些人物关系跟他的那个世界观是怎么样的？
1: 好，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国家的这个土地上面呢，因为发生了战争，
0: 对，
1: 有一群人输了，所以他们就逃往地底下。当他们逃往地底下之后呢，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行踪隐藏起来。所以在这片土地上面呢，大家就只知道说，哦，我们知道有个地上世界跟地下世界，但地下世界是传说，它不是真的存在的。
0: 是，
1: 所以很多人呢就想要去找到所谓的地下世界，
0: 对，
1: 但地下世界的人就是偷偷的躲在这个地方。只要有人从地上掉下来到洞穴里面的时候，他们就用石头把这些人砸死。以免呢，就是被别人知道说
0: 他们自己的行
1: 踪，对，他们的行踪被发现。
0: 嗯、
1: 而碧娜呢，因为她对一个男人就是阿道夫一见倾心，
0: 是，
1: 所以呢，她就想说，那我不要杀他好了，我带回去村子里面给村子里面的人处理。就她带回去村子里面，人村子里面就吵架、啊。
0: 对，
1: 结果这个村子里面因为又奉行着一个规则，
0: 对，
1: 就是不可愤怒，不可离间，
0: 是
1: 不可争执，
0: 嗯，
1: 然后就说，你们这样子争执，你们这样愤怒，你们这样不对啊，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所有人就想说，啊，好了，也对，这是我们自己定下来的道理，就让这个阿道夫活下来了。
0: 是，
1: 后来阿道夫回到地上之后，他是过了15年，就带着军队下来屠杀了所有地下世界的人。
0: 啊，听起来就是有忘恩负义的人，听起来啦，如果还不知道他背后的一些故事的话，可能会这样觉得。所以在这个地下世界当中，都是女性吗？
1: 也有男性，
0: 也有男性。
1: 对，
0: 那为什么会叫地下女子呢？
1: 因为地下女子就是最后整个地下世界只剩下一个活着的人，叫碧娜。
0: 啊，是。当时候为什么会创作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机缘呢。就像是我们那时候做《潮爱之音》的时候，在2018年我就开始做调查，然后写的是关于海啸灾难。结果2020年要发表的时候遇到了疫情，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宇宙的共性。然后我是那时候写完《秽土天堂》的时候，原本要先写是阿道夫，就在写阿道夫的时候就申请补助，是没有补助到。然后整个团队讨论完就说，那不然来写地下女子好了。就2013年拿到补助，2014年发生了太阳花运动。
0: 是，
1: 那我觉得也很好，是在那个时间点去看我们从受害者的角度。因为那个时候为了反抗这个条款，很多人成为受害者。那这个受害者的出现是什么原因？我们知道从什么样的状况导致于我们被推到受害者的位置？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也算是在那时间点下面，在写的过程当中，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了太阳花运动。那我觉得到现在到今年重新做地下女子， 又是一个全然不一样的感受。
0: 是，刚刚讲到说今年是小剧场成立20年嘛，那既然那个时候想要对话的议题可能是当时候的社会事件啊、历史背景等等，那对于现代来讲呢，我们当代有什么样子的议题是你觉得可以

0: 意来跟他对话的。
1: 我觉得其实在潮来之音之后，即便我们有重做毛皮玛丽，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又再重做一次毛皮玛丽，我都发现我们受到网络的影响越来越巨大，然后跟这种社交 app 或者是类似的，所以个人化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在一个人看到社会的缩影。
0: 是，
1: 以前我们可能会在一个群众的时代，我们要透过一个群众来看到社会的样子，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一个社会的样子。就像达利欧佛他可能写绝不付账，他可能在讲的是这群人在因为面对不想付钱然后去抢超市等等诸如此类，你看到一群人。可是现在在一个故事里面，尤其在欧洲，很多都是透过一个人的独白，他就讲他的社会状态，然后观众很容易得到共感。
0: 对，
1: 所以在地下女子里面，当我们这一次在做的时候，我其实也一直在去寻找说这跟十二年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感觉到比较多的是，很多人在这个时代可能会去思考的事情是，我为什么说这句话，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比如说当我今天在社交媒体上面我要发表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会开始无止境的思考，我会不会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会让别人觉得我在影射他，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没错，
1: 或是我今天发了一个文，原本只是我想要发这个文，那破坏被曲解了，被曲解之后他可能就会想说，我如果不发这个文我会不会好一点。这些来回的自我挣扎自我辩证在当代人的状态里面变得越来越强烈。而地下女子有一个很有趣的设定，就是在地下世界里面有个传说，当人死掉前三天，所有你过往生命中的人会回到你的身旁，跟你把你这一生所有卡住的关卡，所有需要思考的东西重新再想过一遍。当你得到新的答案之后，你就会从大地母神的肚子里面重生出来，然后到新的世界里面跟你的家人在一起。
0: 是，
1: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碧娜就一直在等，她就不断在问说，我的最后三日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可以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她不断在这个过程当中回到她生命的那个当下，去跟每一个时间段的自己相处，去跟每一个时间段的那些人相处。
0: 是，
1: 然后他又带着自己的现在。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去跟现在的自己来回碰撞当中，他好像也找到了一些新的体悟。所以最后他才真的所谓的可能从大地母神的子宫里面重新再出生。
0: 哇，我觉得刚刚讲到社群媒体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有感。我现在也是有时候想要发个文，就会觉得说这样讲是不是不太好，那样讲是不是会踩到谁，是不是有人会怎么解读，然后后来想说算了啦，还是不要发了。就确实在那个拉扯当中，你会感受到那个权力，好像我发文其实是我的权利，可是别人怎么解读好像又是他的权利。然后有时候呢，他们可能会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然后来去批判我，我就觉得说哇，太辛苦太累了。那刚刚讲到说呢，里面有一个角色阿道夫，我刚刚说听起来像是一个不为 good 的人，就是听起来像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人家明明算是好心收留他，那他为什么，这是可以说的吗，就是最后为什么会带着军队然后反而来屠杀这个曾经包容接纳他的地方呢？
1: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段落，我们那天刚才开始前 Amy 问我们说排得怎么样啊，还顺利吗，我就有种一言难尽的感觉。
0: 刚刚他们答案是很有趣。
1: 因为只有两个演员，然后总共整个戏有17个篇章，
0: 哇，
1: 然后2个多小时的戏。我们那天在排阿道夫跟碧娜的段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戏根本没办法排
0: 啊。怎么说，
1: 因为太强烈了，太浓烈了。那是阿道夫从离开地下世界之后第一次回到地下，
0: 对，
1: 他在地下他要去找到碧娜，他要跟碧娜说他带着军队回来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先来通报他们，请碧娜带着家人离开这里吧。
0: 他还先来跟他说啊？
1: 对，然后呢
0: 还算有一点点良心。
1: 然后呢碧娜就说，我才不要管这些事情。因为其实侵略地下世界这件事情其实早就已经沸沸扬扬了。
0: 是的，
1: 但是碧娜他们那边觉得只是听说，他不想要在意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到了他带阿道夫去过那个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神秘洞穴，他在那里待着，然后折着那个玫瑰花。因为阿道夫我叫他折纸的玫瑰花。那在阿道夫离别之前，阿道夫我跟他说，我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会带着一朵真正的玫瑰花给你，因为在地底下是没有玫瑰这个东西的。所以当阿道夫来跟他讲这消息的时候，碧娜就跟他说，我不要当一个传达消息的人，我是来等一朵玫瑰花。但对阿道夫来说，他就觉得

0: 了，我没有办法，你要体谅我。他说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而且他是整个清流地下世界的主要负责人。因为他在回到地上之后，他被关到精神病院，别人都说你疯了，你为什么觉得有地下世界呢什么的。然后呢，在这个关在精神病院的好多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政府的高层说，哦，听说你真的有发现，然后重用他，给他机会，阿道夫为了表现，他就觉得好，那我要证明真的有地下世界。
1: 可是，
0: 殊不知
1: 证明有地下世界，为什么要去攻打呢？他可以带他们去啊。
0: 因为听说地下世界有很丰富的资源。
1: 哦，好悲伤哦！就光听这个叙述，我觉得很悲伤。因为碧娜她只是想要等一朵玫瑰花，等一个她心爱的人，但是阿道夫想的却更多更多，带来的可能不是玫瑰花，而是很多的伤痛，然后很多的战争、侵略等等的。听起来真的是一个让人很难过的故事。
2: 好的，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呢？我们先回来再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3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路肩处，说停了两部车哦。那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364.5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说有一捆黄色帆布掉落在这里，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要请您行进的时候务必要小心了。台88线东向19.8公里竹田系统中间外线车道路肩都有大量的碎轮胎皮哦，要提醒您多加留意了。那我们就要来继续欣赏我们第二段的地下女子咯。
1: 刚刚有说有17段，对不对？
0: 嗯，
1: 听说是一个随机排列的呈现吗？
0: 对，
1: 这个嘉怡应该很有感。身为演员，你要怎么去呈现这个随机呢？
3: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我目前来说觉得最挑战的地方。
1: 对，
3: 因为我们通常以前的排练经验，它都会是一个故事性，或是按照这个剧本它的故事走向前进，
1: 有个时间线的。
3: 对，有一个时间线，或是它一定会有一个逻辑。
1: 对，
3: 但是这17个段落。其实是分散在碧娜的生命当中的不同年纪，她有已经年长跟年轻的时候，然后跟遇到阿道夫的时候，所以她就是各个年纪分散在这17个段落里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机的。
1: 嗯，
3: 然后她的玩法其实是就是她会是在一段结束之后，有两个演员其中一个，然后去决定下一场我们要演哪一个，然后我们就开始演下一个段落。所以你有可能在这6场演出里面看到6个完全不同版本的地下女子。
1: 哇，
3: 他有可能会从他年长的时候开始，然后突然跳到他年轻，或者是他真的按照这个所谓的正常的叙事线前进，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3: 就他是一个真的非常有机，然后连技术团队也非常有机。
1: 对，他们随时都要知道。哎，
3: 对，非常有趣。我觉得我其实蛮期待他到时候真的 run 起来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1: 那可是对于观众来讲呢，我们如果说没有按照时间线来看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看得懂的，对不对？
3: 嗯，完全可以
1: 哦。
3: 因为他比较接近碧娜的生活片段的节点，有点像是有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会一直在跳，我们会突然跳到现在，或我们突然跳到火星，然后再跳回来未来或过去。我觉得很像是这种感觉，你不确定你现在是真的醒着，还是睡着了，还是他其实在这个梦中流转当中进行这3日的最后选择。
1: 那对你来讲，就是你会觉得会混乱吗？想说，现在是哪一段？那个台词是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吗？
3: 目前来说还好。
1: 哇，很厉害耶。
3: 因为其实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个它非常独特的目标跟它的特色，
1: 是
3: 跟它这个时间点它怎么觉得。
1: 嗯哼，
3: 观众也会很明确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时间点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对，
3: 然后下一个时间点可能会跟前2个时间点的其中一个有连结。
1: 嗯，
3: 这样子。
1: 刚刚说是两个演员自己决定说下一段要演什么嘛？
3: 嗯，
1: 用什么方式决定呢？就是觉得我今天心情好，想要演哪一段吗？还是怎么样
0: ？Kind of， 因为我是首演版的男演员。
1: 嗯，
0: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女生演员要负责是碧娜的一生嘛？
1: 对，
0: 所以她会有不同年纪，像是刚才嘉怡说的，
1: 嗯，
0: 男演员就要负责演20个不同的角色。
1: 20个，
0: 对，他要去成为碧娜心中想象这个生命场景里面的某一个人，所以有时候可能变成他妈妈，有时候可能变成莎夏，变成海伦娜，变成阿道夫，他会一直在切换自己的角色，
1: 是、
0: 哦、去符合碧娜的想象，
1: 就是碧娜与其他人们、嗯、
0: 对,
3: 對、
0: 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班演的时候，那时候14年

0: 演了四场，那四场真的每一场顺序都不一样，而每一场顺序的改变会导致于那一场给演员跟给观众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就是在那演的过程当中，你会很快的选我这一场演完我想要演哪一场，我们就冲过去抢牌子了。
1: 有一个牌子是不是？
0: 对，我们就把牌子挂上去，然后就开始就是所有技术组开始翻那个段落的剧本，然后就开始
1: 紧张。
0: 很好玩，我每次就会看到技术组就在那边这样很专注，然后我们一挂好牌子他们就开始翻，因为十七个片段他们这样摆开来，然后就开始拿剧本，然后开始找 Q。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我觉得在身为一个剧场工作者去挑战剧场所谓的当下性跟灵活性最极端的一次。对，他是到了这个段落拿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才从这里开始。然后这一场演出其实我们做过非常多的沙盘推演，我们就会不断做新的排序，排序完之后演员就会开始进行讨论，你觉得这样排序对吗？你觉得这样排序有符合这个角色的状态吗？你觉得这样排序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怪怪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会花非常多时间是在讲怎么样会是一个比较符合碧娜想象中的逻辑。然后所以我们到演出的时候它就比较自然的成型了。
1: 对，
0: 那这个自然成型真的有一场我们记得演完的时候，几个很重的场全部都压在下半场。哇、wow、然后这几个很重的场压在下半场又接到整个结尾的时候，我们演完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傻眼，我跟当初的演员就傻眼说哇这场完蛋了，观众看完一定超级痛苦。对，因为通常我们会
1: 后半段很浓烈。
0: 对，因为通常就会有一种本能的选择嘛，你遇到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赶快想很快乐的事情。你不会一直想很痛苦的事情。
1: 对，
0: 因为那会让你觉得真的快崩溃了。
1: 是，
0: 哇那场就很惊人。然后这个过程觉得是演员之间在工作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或者是很本能性的就挑选，因为你对剧本已经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很本能去抓、我现在想要干嘛。所以我很期待他们这一次跟加宽的版本。
1: 是，那嘉怡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在你心目中你觉得碧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2: 其实我一开始在认识碧娜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不愿意做决定，但是她也不是害怕做决定，她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是正确，于是他把这个决定权交给别人去处理。比方说像阿道夫下来，他应该要依照传统，他应该要把他杀死。
1: 是的，是的。
2: 但他却决定带着他回到他的族里面，然后用他族里的规则去免除这件事情。
1: 对。
2: 但他把这个选择权给别人，于是他后面会有很多，我觉得他自己也很纠结。他是一个非常纠结的角色，他期待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但他有的时候又不确定。但你要说他是全然的错误吗？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他是一个蛮有趣的角色。
1: 还是他不愿意承担责任呢？
2: 我其实在这一次看剧本，因为其实那时候14年的版本我很早在17年演阿道夫的时候我就有看过影像版，然后那个时候只会觉得说啊，这女生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你不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
1: 是，
2: 她跟我本人，我是一个做事情，可能我还没有想清楚，但我会先去做。然后失败了，我就想说啊，好，失败了这样子。
1: 行动派的，
2: 对对对，反正因为我也没想清楚，所以她可能的确会失败，我也可以接受这样。但碧娜就会是，我做这件事情好吗？我要去做吗？会不会有可能这个人不开心，或者那个人不开心，或者什么？但到我现在这个年纪。
1: 在看现在这个状态，
2: 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跟持续在做，因为17年到现在应该也有十年过去了，
1: 对，差不多
0: 九年
2: 过去了，赫然发现其实它也是一种人的天性，就像可能像贴文一样，我会不断的做自我审查，我也会，就是我可能在讲话的时候，或是在上节目，或者是我们在写粉专贴文的时候，我也会在想说。这个文字出去的时候他会不会批判某种类型的人，但我可能没有这个意思，但他们会不会有这个意思，
1: 对，
2: 那我原本想要说的是什么呢？
1: 是
2: 到底我说出来的话有没有传达到，或者是我这样会不会太委婉，其实根本没有人听得懂，这样的纠结，然后后来我就会选择不做了。
1: 对，
2: 就现在到这个阶段我觉得好像更会有这种可能，或者是其实当我发现我跟一个人在沟通的时候他要接近争吵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停止，我会选择不说出我自己的想法，或是我会顺从他的想法，
1: 是
2: 去避免掉这个可能会造成我自己接下来会心情不好，或是我们两个关系会不好的争执。
1: 是，
2: 反而我现在在理解碧娜的时候，觉得她的很多选择可能会是这种感觉。
1: 我觉得有点趋利避害的感觉嘛，就是尽量避免一些会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0: 点，就是这也是的确在这个讨论当中会发现，其实地下女子在2014年的时候，她在讲的事情是我为什么会导致于事件的发生。
1: 对，
0: 她比较在这个点上，但今年的版本比较像是我因为害怕一些极端的状态。嗯。

0: 是愿意去相信说人是不能被改变的。嗯哼，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或到今年里面，我反而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期许或是一个情书给所有来看的观众。我们要相信我们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好，即便它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是。
0: 他其实可能在告诉大家是，我可能我的想法可以改变，
1: 对，
0: 我是会进化的、嗯、我是会越来越好的、嗯、我的生命可能会影响真的的光明、嗯、或许在这个很悲伤的故事底下，我们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我觉得或许我们要怀抱一点希望、嗯、我们不要害怕冲突，不要害怕争执，我们也不要害怕说人是不会改变的、嗯、我们不要绝望。
1: 是，
0: 那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在害怕这件事情的时候，也预示着我们其实自己也不想改变啊，但我们不想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困在这个僵局里面。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唯独只有我们要相信人会改变，我们要相信自己会改变、嗯、我们才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
1: 那我觉得这可以回到我刚刚一直很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哦、喔，就是刚刚有说他们那个地下社会的一个秩序呢，是不可争执、不可离间、不可愤怒，所以这三个铁则的成立也是因为不想要跟别人有冲突或是极端的事情发生吗？
0: 对，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就跟妈妈就是回佛寺里面，嗯，然后我妈就每次讲事情的时候讲到什么什么师姐啊，或者什么寺里面要准备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很生气，然后我妈就说立有立有会修功德拿，就是火烧功德林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啊，好，他就只要我生气，他就这样讲。然后我只要干嘛，他就因为我是牡羊座嘛，所以我就有时候状态就来得很快，可不代表我是真的很生气，我只是那个比较激动一点点这样。
1: 是，
0: 我就觉得好，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所有情绪稍微激动一点的人就会被认为是极端分子吗？所以的确也是慢慢开始，我就觉得好，如果今天这个所有事情我只要有情绪我就走开。可是我后来发现，当我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在害别人。
1: 哦，怎么说？
0: 因为我明明察觉到了这个状况不是对的，但是我就选择漠视。嗯哼，我被教育的东西不是变得更加的积极，或是改变整个情境的好转，而是我放任一个状态无止境的蔓延跟发生下去，
1: 消极的。
0: 对、嗯、那我最近也在看一些这种影片，在告诉人说如何是冷静的、理性的，然后去反映这个状态，但却又不是一个消极的、冷漠的面对这件事情。
1: 好难哦。
0: 对，因为就是在讲说你要与人为善，哪四种人是你不能对他太善良的？
1: 哪四种啊？四种，好想好奇，
2: 好好奇啊。
0: 还有比如说讲说因缘没有到的人，哦、oh. ，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他要学习。嗯，你教他错误在哪里？他会怨恨你，嗯嗯，就是大概举了这些例子，
1: 是是，
0: 所以我就想，哇，这真的是好大的一个学问啊，嗯，对，那、嗯、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就在想，哦，好，那不可争执、不可愤怒跟不可离间，不可以在别人背后说人家坏话，嗯，然后你又不可以跟人家产生争执，
1: 对，
0: 然后你也不可以生气啊，真是当一颗石头好了。嗯
2: 哇，是不是超级超级的精彩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好像还未完待续的感觉？那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还是会有精彩的访问内容让大家知道。好，那我们先回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三号呢，北上中寮隧道入段呢，内侧车道说有机车误闯上来，已经请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帮忙了呀，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45.5 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说有铁板掉落，也通知处理了，要多加注意了哦。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 291.3 公里竹崎路段，货车跟轿车发生事故，占用到的呢是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目前是车多拥塞的情形，邀请您循序渐进，保持耐心，小心通行了。还有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49到44公里之间，过三阴到土城前内侧车道在进行的是花木修剪的作业。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到62公里之间，平镇系统交流道过中立内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哦，邀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头城路口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封闭的状态，邀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提前改道，或者是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了，还有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待会11点半，我们要进东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7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从昨天开始，一连三天在台东盛大举行，模拟花东纵谷发生7.3强震，动员上千人进行实兵演练。台东县政府提醒，演练期间将有大量救灾车辆和直升机频繁移动，请民众配合交管，切勿惊慌。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艺术家康木祥，在龟山岛展出钢缆雕塑作品《无限制》，展期长达2年，到2028年9月15号，邀请大家登岛感受人文艺术魅力。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这次展出地点位于龟山岛岛孤人不孤旁平台，艺术家康木祥的作品《无限制》以生命之初为创作意象，透过钢缆雕塑呈现生命最初的形貌，象征每个新生命都承载无限可能与探索世界的潜能，并寓意人类生命有限，智慧跨代延续。处长尤丽玉说，
2: 这次是结合康木祥老师的一个作品，无限制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会在龟山岛上面做一个策展。那因为其实康老师他有一个机缘，就20几年前，康老师其实在龟山岛大概留了快1年的时间，他就在那边发想创作。那他也是想说再过20几年，希望说在他的作品能够在龟山岛这边做一个展现。
1: 这次展览把龟山岛壮丽的自然地景和当代艺术完美结合，为岛屿观光注入丰富的艺文体验。风管处邀请大家趁着展期走访龟山岛，亲身感受自然生态、在地人文和金属雕塑交融的独特旅游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莲吉安乡公所耗时3年时间续修吉安乡志，总编撰东华大学副教授郭俊霖表示，除了纳入2002年到2024年地方发展外，人物篇收录26名代表人物，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旧版吉安乡志记录到2002年，因而发起续修乡志，希望借由口述、影像以及文史资料整理，为后代子孙留下重要记录。
4: 从口述历史到影片文字的记录档，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为后续代代子孙所留下最重要的一本文史记录，也留给我们吉安乡作为一个代代传承很重要的一个典藏。
3: 吉安乡志总编纂郭俊霖表示，纸本印刷之外，续修吉安乡志也上传数位版本到国家图书馆电子书系统，结合 AI 推出吉安乡志 GPT。
5: 使用者呢，变成有一个 AI 达人可以来跟你做吉安乡志的一个对话跟查询。好，那这是我们可能在这一次分享出来比较特别的地方。
3: 续修吉安乡志总字数60万字，10大篇，分上下册，12人编纂团队搜集公司部门档案、统计数据、田野调查跟访谈，重新爬树吉安乡开发历史跟人文。其中人物篇26名重要人物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教面向，并着重访谈增加女性代表人物、原住民族重要人物，补足长期缺席的女性跟部落文化视角。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发展。今年9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6村摄影展，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晨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

0: 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电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1: 蔡维成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0: 团队走访6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一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减弱，环境还是偏东北风，各地天气稳定，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有零星下雨的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28到30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南部的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6度左右。而且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微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上午8点位在鄂伦比东方3090公里，未来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3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9分喽！持续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十点笑咪咪，我是艾琳娜。先来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喽。现在目前看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的34.9公里中和隧道，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发生，要提醒您多加留意。国道1号南下369.6公里五甲系统前，全连结还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中间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了，还有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另外呢，国道1号北上21.2公里到21公里之间过圆山内路间，麻布袋掉落在这里，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协助处理了。在处理之前，要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车前状况了。还有国道5号北上7.5公里过乌涂隧道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提醒您。国道1号高架南下45.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说有铁板掉落在这里，也通知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291.3公里竹崎路段货车跟轿车发生事故，占用到的是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不过呢，因为事故的原因，现在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拥塞的情形，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务必一定要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

今天呢，刚刚听到的人云亦云单元是不是非常精彩啊？刚才听完，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对这一部《秽土天堂》二部曲《地下女子》多了一点好奇呢？其实好像就是在讲地上的世界跟地下世界哦。那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它是在影射一些我们其实人生在世很多会遇到的一些，不管是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啊，还有信任啊，人之间彼此的互动情感，其实这都是可以带入的哦。那我觉得其实蛮发人省思的哦。那接下来啊，如果大家还一样期待也没有关系，接下来一样在 Amy 的时段还是会继续播放接下来还有的访问内容哦。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想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是来自吴汶芳的《两个世界》哦，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一点点相关。它其实呢是他在2025年6月发行的作品哦，是一首关于关系里距离感的歌曲。有时候明明在同一个空间，可是心呢却像住在不同的世界一样哦。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这一首《两个世界》。

国道一号南下在369.4公里靠近高雄瑞隆出口的中间车道，说有两部货柜车的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5公里左右哦，也正在处理当中，请您一定要保持耐心了。另外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中和隧道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呢，北上在7.5公里过乌土隧道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在等待道路救援当中，邀请您多加留意车前状况，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5.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有铁板掉落，也通知处理了。国道三号南下在291.3公里竹崎路段货车跟轿车发生事故，占用到中线跟外线车道，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好的，那目前我们再来看几个排除的消息了。国道一号南下呢，在369.6公里五甲系统前全联结车跟小客车之前说有追撞事故，占用中间车道，目前接获通知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25.2公里过台北中间跟外线车道先前说掉落的轮胎皮通通看不到咯，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行利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内侧机车误闯上来的情形已经解除了。好，那再来看到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65.1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入口路间处先前说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6.4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大帆布也通通清除完毕咯，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其他路况消息欢迎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今天听到的艺文单元呢，我还想要再分享一首歌给大家，是来自许哲佩的2025年9月的作品，叫做《与世隔绝的怪物》哦。那它是收录在他的专辑《树洞里可以悲伤》。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很犹豫要分享哪一首歌曲哦，就比较贴合我们今天的艺文单元的感觉哦。那其实许哲佩他蛮擅长哦，用奇幻的音乐来带领听众朋友走向那些比较内心里的话，比较不容易说出口的话哦。那最后我选了这一首，我觉得也蛮适合今天的氛围的，那分享给大家一起来欣赏《与世隔绝的怪物》。

来自许哲佩的歌声《与世隔绝的怪物》。国道一号呢，目前南下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是车多的情形哦，要请您提醒您要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57.5公里到56.5公里之间过埔顶一隧道呢，内侧车道在进行的是施工作业，要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64.6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二车道呢，帆布掉落在这里哦。说还有一个半圆形的铁管，直径大概约1米长哦，有点危险，要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我们也派相关单位呢前往协助处理了。国道三号北上47.3公里树林前中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还有呢，在115线道呢南下，在21.5公里新埔镇照门路段路面在施工哦，才调拨车道通行的

方式，邀请您配合现场指挥通行。另外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69.4公里靠近高雄瑞隆出口呢，中间车道说有两部货柜车的事故发生，现在目前造成后方有回堵车流的情形呢，也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到21公里之间，过圆山内陆间的麻布袋还是掉落在这里哦，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哦，也要请您在处理之前呢，留意车前状况，注意自己的安全了。

好的，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有说，艾琳娜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两年之间呢，大家出的一些新的歌曲啊、新的单曲啊、新的专辑啊，就是来看看这两年之间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对，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富凯，很特别哦，他跟冰球乐团的合作作品哦。他邀请冰球乐团合作呢，用台语来唱出感情里的那种拉扯哦。那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他的是发行年月是2026年的4月。那我们待会呢12点钟要来准时对时。那对时前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新歌，许富凯冰球乐团合作的《爱丽甘有梦》。

0: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9.4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货柜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6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侧两线掉落帆布跟铁管，北上桃园到林口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北上21.2到21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内路间掉落麻布袋。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7.3公里，在树林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五号北上7.5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鬼谷英杰。无论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外打拼，收听金广，掌握方向，感受爱在身边，祝你一切顺心 ，fighting！

现在时间是12: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十点笑咪咪，我是艾丽娜。先回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64.5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说有一捆黄色的帆布哦掉落在这里，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呢，北上364.6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呢，帆布哦，就是刚刚说的黄色帆布，然后还有一个半圆形的铁管哦，也都掉落在这里，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在此之前呢，您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自己的安全了。国道五号呢，南下头城入口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65到62公里之间，平镇系统交流道到过中立呢，内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施工的消息要再麻烦您多加留意了。

好啦，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受理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名呢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件数26件。第四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29件。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34件。第二名钓鱼连结诈骗35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142件。其中呢，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财损金额来到2304.3万元。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八月份的打诈成效哦。八月份呢，查扣不法所得是1,642,000元哦，哇，还蛮多的耶。所以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打诈的效果成效在。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政府呢在打诈作为呢，其实也拦阻了相当多的金额，也查获了不少的集团，像八月份就查获了242团哦，诈骗集团。跟七月份比较呢，其实呢也减少了87团哦，所以说一定有它的打诈成效。那也希望呢，就是在公私合力的状况之下，也能多保障我们民众的安全。那民众自己也要多提高警觉性啦。

好的，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的案例。有一个案例是叫做巧立名目锁账号，团体机构要注意。小明呢在某一间学校任职，有一天呢办公室就接起了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某社区管委会的林小姐，然后呢就自己自我介绍跟数间的建设公司是有熟识的，然后就表示说社区有一名住户的学童就读本校，前阵子呢拾金不昧哦，将捡到的钱转交给大人，希望校方可以公开表扬这名热心助人的学生。那小明听到这里就想说，哇，这件事情

确实是值得表扬鼓励的啊，是一件好事啊，而且学生表现出来的品德就是对教育者最大的认同。而对方就说，为了感谢该学童的善行，想要捐款新台币10000元要给学校哦，要求小明要提供学校的捐款账户。乍听之下呢，对方这一次不是要索要钱财，是要捐钱耶，捐钱给学校作为具体的表扬，那当然就不会联想到是诈骗。那但是当对方提到学童身份的时候，小明就察觉到有一丝丝不对劲。对方提到学生的班级，还有跟本校的班级好像是对不太拢，然后翻找教务处的学生名册也找不到对方口中的学生，好像有点不对劲哦。整件事情开始透露出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所以小明呢，那时候心中警铃就大响了，就暂时婉拒了提供的校内资讯。果然事后没有多久，校内就收到主管机关的通报，说整个县内呢已经有30多所的学校遭到类似的来电，话术都是说要表扬学生爱心捐款，用这些理由来希望学校提供公款账户。好险小明当初有发现怪怪的哦，跟就是对方提供的资料跟他们校内的资料对不上，所以才没有轻易交出去，才没有让这场骗局得逞哦。那要提醒大家一些防诈小撇步啦。第一个就是说，陌生人呢以捐款、奖助学金、表扬学生还有等等的名义哦，索取学校机关账户，务必要先查证，不要因为对方说是要捐钱给学校，所以就直接来提供账户资讯了。对方提供学生的姓名、班级还有什么相关资讯的时候，也要透过校内的资料来确认是否真的有此学生哦。还有遇到可疑的捐款电话，应该要先透过对方声称的机关、团体、公司等官方管道来另行查证，不要单方面就直接相信来电者提供的资讯哦。

好啦，就是最近诈骗真的是也是越来越猖狂了。那有很多透过很多种的方式来接近大家，所以不管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诈骗，都是希望民众们、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先查证，查证是非常重要的，先查证可以避免后续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喽。好的，回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一号南下进顶金到瑞隆路呢，受事故的影响，目前是车多速缓的，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69.4公里，就是靠近高雄瑞隆的出口，中间车道两部货柜车的事故哦，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呢，现在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造成了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也请您要多加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国道一号北上364.5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一捆黄色帆布还在这里哦，要请您多加留意。同样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往前一点点，还有一点就是364.6公里往前一点哦，还有半圆形的铁管也还掉落在这里，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也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另外呢，排除的消息也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北上7.5公里，之前说过乌土隧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接获通知，已经排除。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44.3公里，过观音内车道掉落货车捆绑带的情形，目前接获通知也清除完毕喽，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往国三匝道前哦，外侧车道先前说有许多轮胎皮，目前也都清除完毕了，恢复正常的通行使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5.5公里，五牙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铁板掉落的情形也已经清除了，您都可以

0: 正常通行利用，其他路况消息要再麻烦您打电话通知警管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要播放这首歌曲，也是他哇好久好久好像等了很久的感觉，好，他的最新的作品，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作品哦，来自我们的天王哦，周杰伦的歌声哦，女儿殿下，我们一起来欣赏咯。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好，12:19，我们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我们请航务员齐耀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最新的状况。齐耀，午安，你好。
5: 午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天气是晴时多云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31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天气也都是晴朗的，金门机场30度，澎湖及金美机场是29度。下午有飞航。

0: 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晴朗的，气温29度，泰国的曼谷是雷雨的，气温31度，澳门是晴朗29度，韩国的釜山晴朗26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下午的国泰航空CX431 由高雄前往到香港的航班，因为航机在检修的缘故，目前是有延误，大概会到下午的1点。那其余的航班目前是依照表列的时间来做正常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1: 谢谢，谢谢齐瑶，拜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齐瑶在空中为我们带来的航班资讯、航班最新动态哦。那我们紧接着也要来关心一下喽，我们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呢，北上 49.5 公里到 49.4 公里之间，罗东前内侧车道散落压碎的保利龙箱哦。哦，好像散落各处哦，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派员处理了，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闪避了。还有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364.5 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那捆黄色帆布好像还在那里，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通行了。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顶金到瑞隆路呢，受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多速缓，还在等待消化当中哦，也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其他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时间过得好快哦，马上就要到12点半了哦，大家都中午都吃些什么呢？好的，那在想吃的之前呢，我们要来先听一首歌曲哦。其实呢，今天一直在准备，就是说这两年发行的歌曲、专辑或者单曲，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多的哦，而且真的是好多大咖的歌手啊，然后也有很多非常特别的作品，很难做抉择，因为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些单元要播出，所以也没有办法一一分享给大家。不过呢，就是我就分享一些我觉得真的是蛮特别，也觉得是很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有一些感触的歌曲。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前几天呢，他也来上我们景广的节目，那我觉得说哇，本人好亲民啊，而且歌声呢跟19岁一样哦，好像都没有变的感觉。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蔡明佑的歌声，可惜不可以。

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交流道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6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后，内侧车道有木头碎片掉落，要提醒您多加留意了。今天非常开心在线上在空中能跟大家见面，那也谢谢大家包容我今天有一点点的小小不舒服，期待我们下次能在空中再见咯。那待会我们半点要来收听新闻，新闻前再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佳佳的《放飞》。

0: 听众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降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2: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工资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1: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的一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宣布升息一码，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联准会3年来首度升息，以对抗偏高的通膨。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降到 1% 或更低。川普并指控对他抱持敌意的联准会利率决策委员出于政治因素强迫他亲自挑选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升息。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一举冲破46000大关，盘中大涨超过千点，挑战站稳所有均线，成交量也出现回温迹象。目前上涨594点，指数来到46443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国联准会暌违3年宣布升息一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5日、10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3: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7.6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支援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7: 是应该要分类的。
8: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ay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婚假增加到14天，10月1号正式上路。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

0: 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1: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金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2: 立法院本周将送出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行政团队把国家重大政策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务必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本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8月14号三读通过，立法院16号表示，总预算整理校正将近完成，将于本周送行政院。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示行政团队，总统公布后即刻按计划时程执行，在今年度所剩有限时间内，务必要提高效率，才能够把计划预算执行完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时间有限，但是再急再赶都要遵守法律，都要依法行政来执行各个计划，而再辛苦再累都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把国家重大政策的落实执行列为最优先，请行政团队务必要在有限时间内把预算妥善执行完毕，紧接着还有追加预算要等待国会来审议，但是再累再辛苦希望大家都能够完成。
3: 而在听取内政部提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的临时动议后，卓奎表示，当社区面对地震、豪雨、强风以及火灾时，在专业救灾人士抵达前，可依循大局书的内容指引，及时做好万全应变，在黄金时间内降低伤害。卓奎也请内政部有效地发给特定对象，并详细说明内容及作用，发挥大局书最大的效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根据一份涵盖全球34国超过35000人的最新民调，全球民众持续支持国际合作，对国际机构的信任度也在上升，但民众对于由美国或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者不放心。事实上，许多人甚至将两国视为威胁。这份调查反映受访者对经济发展与安全挑战抱持悲观看法，近70%认为过去一年来世界的情势恶化，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年本国经济将有所改善，尤其印度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的乐观程度大幅下滑。安盛财富与安盛资本两家公司涉嫌以绿能及和牛养殖等各种名目招揽投资，八年来不法吸金超过6亿元，造成至少200人受害。特别地检署发动搜索约谈，六月讯问后，今天凌晨将两名负责人声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检调获报，安盛财富图信负责人和安盛资本林姓负责人将公司名称取名和国际资产管理集团相同的安盛集团，涉嫌打从2018年开始，由业务员在全台各地召开投资说明会，主打东南亚房地产、虚拟资产、艺术品和演唱会等投资项目，甚至搭上绿能热潮，推出美国再生能源技术的电力胶囊，或是包装成结合饮食、旅游、日本文化的美琪和牛创新投资专案，宣称年报酬率最高可达62%，还保证获利。不少民众信以为真，纷纷投资，事后有投资人拿不回本息，惊觉受骗，提出了告发。检调出估，两家公司八年来涉嫌非法吸金超过6亿元，至少有200人受害，投资的金额从3万元到200万不等。检调搜证之后，兵分十路前往两家公司及相关涉案人住居所搜索，并传唤两家公司的负责人等8人到案。漏夜讯问，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将两名负责人向法院声押禁见，四名干部分别以30万到20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全案正朝违反银行法税嫌方向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六大队追查十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9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刑事局侦六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四处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西约西队长表示，

0: 全共追查10名犯险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1: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0: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19岁男子疑似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之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案件发生在高雄市凤山区一处民宅，接获通报的员警赶到现场，发现被害人的腹部受伤但意识清楚，而持刀行凶的曾姓男子则不明原因倒卧在住家浴室内，赶紧将两人送医。警方初步了解嫌犯是被害人的孙儿，疑似因为不堪长期照护的压力，情绪失控之下做出傻事。吴家所所长孙英哲说，
4: 初步了解系为19岁曾姓男子，疑因长期照顾卧病在床之84岁祖母，近期身心压力沉重，今日情绪不稳，持水果刀刺伤祖母左腹部后，远警到场，另发现曾姓男子因不明原因倒卧浴室，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医诊治。
3: 在曾姓男子经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警方随即依法将他逮捕，全案依照杀人未遂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详细案发原因以及经过，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方另外也依法完成家庭暴力相关的通报。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因强盗毒品案遭通缉的彭姓男子涉嫌继续持有非法枪械跟毒品，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掌握犯嫌落脚处，展开攻坚搜索，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将他查获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台中市刑大掌握情资，彭姓通缉犯不断变换住居所，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上百支监视器之后，锁定彭姓犯嫌未彰化的租屋的地方，见时机成熟实施攻坚。
5: 哎，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这一队，快点，快点！
6: 跟谁？
5: 跟区分，往哪里跑？
7: 三楼，三楼，前面的。
0: 侦二队陈宗凯队长表示，彭姓犯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终于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8: 彭姓为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三公尺外的工厂查获警方内部的彭嫌，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三把、子弹及改造枪支工具一批。
0: 全案警询之后，依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7月起诉，彭姓犯嫌已因通缉案件入监执行。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美国权威词典出版商韦氏词典再次迎来大翻身，最新收录了1400个全新词汇跟定义，包括颜值极大化、超级食物、塑身衣等流行用语皆榜上有名，为当今的世界提供了一扇观察之窗。各界对 AI 冲击人类的担忧与日俱增，韦氏词典特别将恐怖谷纳入定义收录，定义为因某种人造事物看起来几乎与人类无异，却又非真正人类而引发的毛骨悚然的感受。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64.5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352.8公里稍早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货柜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1.2到21.5

21公里之间过了圆山内陆间的麻布袋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5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木头的碎片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二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2个水管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全国古迹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与民间对话，将争议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的文化留下根基。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资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次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四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3: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2: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4: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2: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审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6: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5: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市巡逻员警看到一名男子骑脚踏车摇摇晃晃，立即上前盘查，发现他是毒品通缉犯，当场将他逮捕归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进分驻所巡逻员警晚间巡逻行经前进区七贤二路和瑞园路口时，发现一名男子骑乘脚踏车，车身摇晃，立即上前盘查。
8: 我小小等嘞等嘞，
9: 我靠跟
8: 有啊，哎还。
7: 经盘查发现，55岁邱姓男子疑似精神不济。前经所所长游明四说，
10: 员警上前盘查并确认身份后，发现该名55岁

0: 邱姓男子为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原警当场依法将他逮捕，全案在警询后依法移请归案。
1: 新兴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勤务及可疑人车盘查，积极查缉各类犯罪及通缉犯，维护辖区治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警局贵人分局太岳庙派出所接连受理五起车内窃盗案件，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迅速逮捕涉案的窃嫌。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贵人分局太庙派出所近日接连受理辖内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相关案件更在社群平台引发了民众的关注。贵人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并结合社区力量，透过相关市政跟各方提供线索进行追查。经警方积极侦办后，迅速锁定涉嫌犯案的男性嫌疑人。副分局长刘文奇说，
4: 贵人局针对辖内发生五起车内窃盗案件，经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于日前将郭姓男子拘捕到案，并起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全案依窃盗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报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
3: 警方掌握相关事证后，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依法执行拘提跟搜索，顺利将男性窃嫌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另案发现同租屋处另一名男子疑似涉嫌毒品案件，一并带回依法侦办。警方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时应确实上锁，避免将皮包、现金跟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明显处，以降低遭窃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922世界无车日，新北扩大交通优惠。9月19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6: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在社群网络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Bu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5: 交通局长钟明时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教育局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大学及三家科技企业合作，让学生提早接触产业实务。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 STEAM 教育成果分享会表示，这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将结合政治大学在 AI、大数据、科技伦理以及台师大在 STEAM 课程与教师培训的专业，同时与三家企业合作，将 AI 晶片、智慧医疗、资讯安全以及云端科技等实务带进校园，培养学生跨领域的实作能力。市长蒋万安说，
8: 我们希望结合教育以及企业，让孩子及早有实务的体验，能够顺利的衔接，不断成长，不断的蜕变，这样的一个具体成绩。
7: 教育局也表示，未来四年预计推动超过10个全球深度国际建学团，以不同科技主题安排前往美东、德国、捷克、日本、美国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等地，让学生实际接触再生医疗、半导体、资讯安全、AI 以及无人机等产业发展，让学生从校园走向产业与国际，拓展国际的科技视野。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男子四年前突发脑中风，做完检查仍找不到中风原因，进行及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后，揪出元凶是阵发性心房颤动。记者黄俊伟报道。
9: 王姓男子一觉醒来，右侧肢体瘫痪，生活仰赖家人照护，经积极复健治疗，如今可以再站起来走路，更返回职场工作。台中荣总脑血管疾病科王其生医师表示，急性中风是台湾十大死

0: 因的第四位，不仅是单一疾病最高死亡率，更是造成失能的主因。一旦中风，就是再次中风的高风险族群。要预防，就要找到中风的主因，并且精准治疗。
1: 我们就帮他执行了这个30天即时心率监测的这个系统。那结果啊，竟然发现，他是属于这个心率不整造成的中风。那在30天里面呢、啊，出现了43次高危险的心率不整，这个叫阵发性心房颤动。那这个其实非常难诊断，因为它都是短暂出现，那过了几秒之后又消失了，又回到正常的心跳。
0: 现行常规医疗的24小时或7到14天连续心电图监测，只针对心房颤动的一种。台中荣总全国首创，将即时30天连续心率监测用在不明原因中风，揪出5种高风险心率不整，启动对应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胎动是观察胎儿健康的重要指标，若出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一名怀孕36周的许姓产妇产前检查时曾发现胎儿有脐带肉紧及脐带扭转，日前因胎动明显减少就医，医疗团队随即安排胎心音监测，经评估后收治住院待产，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国军台中总医院妇产科医师张家庆提醒，孕妇自28周起应留意胎动规律，可于2小时内观察至少10次，或餐后1小时观察3到4次。若胎动明显减少、变弱或与平时不同，应立即就医。
4: 当我们发现这个有脐带绕颈的状况，那这样的比例其实不算低，大概20到30% 的宝宝都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平常在家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侦测胎动的变化啊、有没有频率降得很低，明显的不动。或者是有这个胎动的幅度明显的下降。
3: 张家庆医师指出，多数脐带肉紧不会造成危险，但若合并脐带扭转、受压或血流异常，可能影响胎儿氧气供应。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19号起试营运。记者施新凯报道。
5: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6: 那9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2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9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5: 文官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及25到28日试营运。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人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摩托车甲脚踏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讲》。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在槽化线上受货柜一引车油箱破裂的影响，地面有柴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354.2公里关庙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384.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65公里西滨路二段265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有两个水管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9月17号，礼拜四。最近有感觉到天气好像真的很适合出去走走散散步，对不对？但感觉呢，好像温差变化越来越明显了。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总觉得温度明显降了不少哦，所以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陪你出门喽。好，来补充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台88线汇入的地方，桥化线上发现有货柜车漏油后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一北上好这边，说到刚好就是五甲系统沿线呢，因为货柜运车的油箱破裂，导致满地很多的柴油情形，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384.5公里，再过了燕巢系统，市中线跟内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喽。这首歌曲送给你，林杰欣还有吕允的合作 To Do List。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31度。那我们松山有非常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也都是晴朗到70多度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29到30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今年冬梅季风后又再减弱了一点点，所以各地天气比较稳定，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同样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午后开始，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那温度部分好，同样在中午前后紫外线会比较强一点点，但是各地的夜晚还有清晨普遍低温可以来到24到26度左右，所以温差好更加的明显，一定要记得留心天气还有温度变化咯。

好，欢迎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要持续提醒您，在国一北以上的五甲信塘路段号这边，刚好是台八十八线的汇入口呢，有在槽化线上发生一起货柜运车的油箱破裂，导致好满地都是油渍的情形。目前公务段相关现场号都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是国一北以上的五甲信塘号台八十八线汇入的地方，槽化线上有货柜车的漏油情形，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 384.5 公里，是过了燕巢系统之后，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都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同样通知处理。那先前在国三南下 354.2 公里的新化休息站这边，中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台61线往北的65公里，大约是西滨路二段265巷的平交匝道哦。内侧车道稍早掉落的两个水管头情形，北分局刚刚回报，通通都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

国道一号北上，在65到62公里，从平镇系统到过了中立交流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三往北的49到44公里是过了三林到土城交流道之前，花木的修剪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三再往前北上，还有要看到57.5到56.5公里，大概是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内线车道也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是桃城的入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我施工封闭，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帮我们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通行了。1:15，这首歌曲送给你。

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施工哦。首先看到在国一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作业哦，正在进行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国一往北318到316.9公里是过了永康之后，同样是护栏的道路工程，这边占用的也是辅助车道，也要麻烦好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施工警示咯。

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发现诶，怎么好像蛮多地方吼，这个时间其实车流量蛮大的耶，但通常现在这时候应该还在午休吧，怎么好像车流量比以往还要大很多吼。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目前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往北，尤其桃园到林口，北上从三重、台北、圆山再到

内湖沿线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国道三号又特别提醒，国三往北从三林交流道开始，经过树林再到土城，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都只有30到50公里哦。可能是因为国三北上的49到44公里，从过了三林到土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哦，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排队回堵。

好，还有提醒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园林到北斗沿线拥塞后情形，平均时速现在后也是非常缓慢，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那根据张区交控提醒，同样在国一南下大约215公里到219.7公里的北斗之前，沿线也有道路的工程作业好持续的实作当中。还有看到是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埔竹崎到中埔路段，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同样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这首歌曲来听到宇宙人的歌声 ，I Love You。

这首歌曲 I Love You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小的1:25。国道3号宁夏在384.5公里试过了验潮系统之后，先前说中线跟内

那现场车流回堵之后，大概是园林路段平均时速都只有30公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待会一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 Coldplay 的歌手 Feels Like I'm Falling In Love， 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0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在台东登场的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演练，内政部长刘世芳率队视察。本次模拟花东纵谷断层规模7.3强震，动员全国超过1300人及18国专家，全面验证跨区陆空动员与跨国医疗协同应变机制。记者王玉芬报道。
2: 面对大量伤患涌入，内政部长刘世芳特别关注跨单位整合的效率。
3: 现在是很多人过来帮忙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好的整合，那可以降低病患所受到的伤害的风险。你们怎么做这样的指挥工作？
4: 成立县内的灾难医疗队的协调中心，
3: 国际的队伍报到之后，他们会提交他们的处置的能力，根据他的处置能力去跟我们在地的，不管是国灾队或是在地的医疗队做一个结合，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合作队伍里面会有叫做 medical coordinator。

0: 他会统整这个地方所有的病患资料跟这个伤患的照护，然后再把这些资讯统整给卫生局，给我们西西这边，所以这样病患的追踪跟资讯的照护跟这个串流就不会发生问题。
1: 在 ASR 食品演练部分实施建物倒塌、人命搜救、水域车辆受困以及车辆坠谷与空中后送等情境，并结合 5G 数位 AI 救援平台、团队感知套件以及无人机等科技工具，强化灾情掌握以及现场救援的效率。这次演练共有来自于7国109位国际搜救专家以及国内特搜队混编执行 ASR 救援，另外有美、波兰、澳洲、日本等国专家参与 DMAT 医疗演练，展现了台湾与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应对重大灾害的合作量能。请往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肯定警察局查缉毒驾成效，表示快筛物资和执勤防护装备去年起已编列预算，目前毒驾快筛试剂充足，后续若有增补需求，将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表示，毒驾问题存在已久，过去受限于检测工具和标准流程未臻完善，以致部分疑似案件举证困难。经过市府多次向行政院建议，目前已经完成相关法规修订，完备查缉机制，未来将持续和中央会商精进查缉的流程，以兼顾执勤员警和用路市民的安全。
4: 所以不只是对于员警，包含对于周遭的民众，可能在我们稽查或者是在我们取缔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衍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在稽查取缔的流程跟 SOP， 甚至是不是要预警前端的一些联防机制，而不是单一远景追捕，我们一直在跟中央讨论怎么优化
3: 有关绘制毒驾风险地图的可能性。苏俊彬副市长表示，将持续优化老城区和人口稠密区的取缔策略，并导入数据分析，提升查缉的精准度。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依照现有统计资料，桃园毒驾较为集中的路段包括中立区中华路、龟山区中兴路、大同路、桃园区中山路、八德区介寿路以及平镇区屏东路和中丰路。而针对高风险路段，警方将研议标示热点，提供勤务部署稽查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让学生们戴着 VR 眼镜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境。记者宋玲报道。
5: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走入校园进行交通安全宣导，运用360度影像结合 VR 眼镜，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大型车行驶时的危险情况。学生从机车骑士视角看见，看得到大车却看不到自己的危险，强化对大型车的防御驾驶观念。
6: 被车撞很恐怖，
7: 很恐怖，
6: 小心。
7: 所以你们透过这个 VR 的体验，有看得到那个情境跟真实的画面。
6: 大，因为在 VR 里面，要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就是在左营街，你在那里。
7: 哦，这么好玩，
6: 就会觉得很可怕。
8: 而且那个大车是真的看不到，就是其他视角，所以在走路还有骑车都要特别小心。
5: 左营分局表示，希望透过创新 VR 体验，让交通安全不只是听过，更能够让学生亲眼看见、亲身感受，真正记住“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看见危险才能够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植物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1: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哈尼吗？
4: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妈啦。
1: 啊？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妈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妈。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一北上的46.7公里是过了桃园，内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的事故地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这个事故地点好在国道一号往北46.7公里是刚过桃园，总共三台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包含两台小客车再加上一部小货车的事故情形。那这边受到事故影响，车速已经慢慢开始放了下来喽。国一往北的桃园到林口沿线，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60到70公里左右。好，在北部地区还要提醒您，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八堵。

入口匝道说有个柱子掉落情形，同样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3到198公里，龙井到彰化系统沿线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在国一南下要来提醒您，215到217公里的园林到北斗之间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南下后，在园林到北斗路段沿线平均时速甚至只有4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如果赶时间的话，一定要记得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

首当要来补充提醒一下，在台88线东向的 3.4 公里是靠近凤山到大寮之间，因为说有一辆大货车后抛锚停放，占用了部分的外线车道加上路肩，导致目前车流回堵至凤山路段号沿线都是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同样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国三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往北的 417.8 公里过了坎顶，路肩发现有机车误闯后，现在在路肩也尽速转达南权交控中心还有国道员协助进行处理。好，来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的入口还有出口匝道以及变道的出入口呢，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清晨的6点为止要暂时封闭进行夜间的工程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后改到其他的服务区稍作休息。这边是国一南下的新营服务区的入口出口匝道还有变道的出入口匝道，同样好通通都会暂时封闭。还有在国道8号要来提醒，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同样今天晚上也有道路的工程作业，施工时间是今天还有明天好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为止。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预计要开始进行道路的管制作业，一样好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清晨的6点，再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员警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咯。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啊，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往北北上从三重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统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特别提醒西武高架北上后，不晓得为什么高架往北的五股转接道的环北也开始出现了车多排队情形，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还有要来提醒是国道3号往北的三鹰经过树林再到土城，受到道路施工作业好花木修剪作业影响，沿线车多回堵，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到50公里。

好，再来看到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往南的园林到北斗沿线时速大约也只有40公里哦。因为国一南下215到217公里的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现在也都是车多排队回堵拥塞。那再来往南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崎也竹崎到中埔路段沿线，同样是车流平均点，平均时速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最后在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单沿线车多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最新事故消息，南下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匝道后准备接下平面的地方，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刚刚最新接获，已经通知处理了。

早的1:46，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有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韩文歌曲要送给你，Like a Dream。

这首韩文歌曲 Like a Dream 下午的1:50，首道台六十一线来预告一下下午即将进行的道路工程作业。台六十一线往北的102.6到102.5公里，在西中路段的侧车道哦，预计今天下午的5点开始进行路面的刨坡工程，会暂时封闭侧车道，要是做到半夜好接近深夜的2点为止，提醒用路朋友小心趟行。还有台六十一线再往前北上99.5到99.3公里的大山路段，同样侧车道也是会进行道路工程，时间一样是今天下午的5点开始。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准备下平面道路的地方，有一起自小客车加上机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417.8公里是过了坎顶，路肩有机车误闯。另外，国一北上46.7公里是刚过桃园，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现在。

0: 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现场只剩下两线车道能够通过，车流已经回堵到后方后，大约来到了机场系统沿线，平均时速都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再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要来帮所有的驾驶朋友特别提醒一下，关于国道呢，在行驶国道的时候，如果遇到下午可能有一场午后雷阵雨的时候，要怎么样记得好好小心的安全驾驶呢？虽然最近天气已经变得比较稳定一点点，不过像是我记得昨天吧，好像接近下午下班时候呢，也有发生说在中南部地区有出现了一阵大雨情形，影响到蛮多的交通安全，所以今天特别帮大家呼吁提醒一下，受到午后对流发展云系的影响，常常会有这些短延时的强降雨哦，所以导致行车上尤其像是能见度会变得比较低一点点，甚至天雨路滑非常危险，所以特别提醒一下，一定要记得在国道上行驶要特别注意，下雨天的时候视线都会比较不好，所以记得立即开亮头灯，提高车辆的辨识度，让你自己看到别人车辆，也让别人能够看到你哟。

好，开启车头大灯之后，再来就是要记得好适当的拉大一点点的安全车距。毕竟雨天好，路面比较湿滑一点点，所以刹车距离会比平时还要再增加一点哦。那记得保持跟前车好比较长一点点的安全车距，避免紧跟在前车后方，以预留好如果发生相关的事故意外情形，有足够反应缓冲还有刹车时间。再来就是要特别提醒好，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更加打起精神哦，注意前方的车流变化，还有路面上的状况，可能会有积水坑洞，甚至是掉落物情形，一定要记得好，尽量呢不要去突然有变换车道，或者是说急刹，还有急加速的情形哦。

那说到在下雨天开车后最害怕的大概就是不小心经过积水路段哦。如果车辆有发生了打滑水漂的情形，这时候其实不管你是转向或者是说踩刹车后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控制车辆的情况，所以好这时候记得不要慌张，牢记立即的松开油门，紧握方向盘，让车辆自然减速后这三个原则，然后让自己能够尽量的好在打滑的情况下呢尽快的保持到一个安全的状态。那如果说其实在大雨期间觉得视线真的太不好了哈，能见度也比较低一点点，比较担心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现场的道路情形，就近的来开到附近的服务区，或者是说好直接考虑下交流道后稍微暂时休息一下下，等待天气状况比较好转一点点后再来重新出发咯。

最后要特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下雨天一定要记得雨天行车，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好，道路资讯来补充，看到在国道3号往北的 417.8 公里是过了坎顶，先前路肩所有机车误闯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道1号南下，在331.7公里的仁德站背道这边，外侧

知道说有帆布掉落。还有归南下高雄的中正出口匝道，准备衔接平面道路的地方是自小客车加上机车事故。国道一号往北295.4公里，在靠近吉水西桥，路前还发现有大块的轮胎皮，同样通知处理。另外是归北上46.7公里，在过了桃园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不过目前后已经有恢复，只有占用到最内侧的一线车道，后方还是一样车多，走走停停，车流回堵至机场系统沿线，平均时速是30到40公里。同样建议您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0: 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徐伟翔的歌声《一面之词》。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1: 情意还仍苦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1.7公里，国人德系统的外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95.4公里，国下营系统的路肩有轮胎皮；北上46.7公里，过桃园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3.4公里，过凤山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及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门槛超亲民，只要是国内大专校院学生，通通不分科系、不限国籍都能参加。只要拿起手机拍摄30到90秒的直视短影音，就能把你的创意传递给更多人。这次一共提供16个获奖机会，更有机会把最新款手机或热门游戏机带回家。征件时间直到9月29日下午3点截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赶快拿起手机秀创意。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2026种族歧视短影音竞赛官方网站。本内容由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下午的2:05进入到微笑的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鬼宿高架往北的26.9公里是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知道说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后，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时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左右。好，那先前在国一平面北上的46.7公里是过了桃园，内侧知道2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终于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度4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还有在国道

三号北上417.8公里，是过了坎顶。路肩说的机车误闯情形，同样也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国道一号往北295.4公里，是靠近吉水新桥。路肩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早的2:06，这首歌曲来听到特修斯的歌声《悲歌》。

0: 这首歌曲听到特修斯的歌声悲歌，上午的2:12，在国一西五高架往北要里提醒，高架北上的26.9公里是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高架往北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哦。再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先前国一北上平面的46.7公里是过了桃园，内侧车道还有2台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那不过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有回堵大约4公里车流，还是要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平面北上的机场系统再到桃园沿线，平均时速好甚至不到20公里，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拥塞，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来避开这边的道路前方拥塞回堵情形了。下午的2:13，同样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收听和平的守护者，我是主持人香怡。住在花东的朋友都知道，东海岸地形狭长，如果是遇到突发的重症伤患，就要面临到跟时间赛跑的医疗长征。在3月份的时候，台11线的海岸公路就发生了一起非常的惊心动魄跨区的医疗救援。今天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了花莲县警察局吉安分局盐寮派出所警员徐国浩，也就是呢当天来处理这个即刻救援的英雄。国浩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盐寮派出所的警员徐国浩。
2: 盐寮派出所的辖区紧邻太平洋，风景是很美，请你还原一下当天在台11线的哪个路段遇到这个紧急状况的。
3: 当天是下午，我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时，开着巡逻车沿着台11线巡逻，大约在下午3:30左右的时候，我的车子刚好经过派出所附近，就是在海洋公园附近的那个路段，我突然看到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行车非常急促，当时驾驶从对向转入我方车道，然后停靠在我的车辆前方，他摇下车窗后立刻向我求救。对方打开车门时，就发现一个约80岁的老太太，身体非常虚弱。
2: 发生在台11线的海洋公园附近，林先生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家人的状况有多么的危险呢？
3: 林先生说他是载着82岁的祖母，他们是从台东县成功镇出发的，正要前往花莲慈济医院看诊，但是没想到车子在经过盐寮这段路时，他的祖母突然心脏病急性发作，整个人嘴唇发紫，快要喘不过气。
2: 这是呢非常严重的这个缺氧的现象，我相信呢每一次的呼吸呢都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

0: 从台东的成功开车到花莲市中心，原本呢就将近是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林先生开了将近100公里了。可以想象当时呢，如果还要慢慢的塞车走到我们花莲市去，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病人呢是不能等的。国浩，那你当时呢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一对祖孙的？
1: 虽然延寮在吉安分局属下，但是因为地理位置距离花莲慈济医院还有一大段路，而且当天下午台十一线的车流状况还是有不少车辆，再加上心脏病急性发作是非常危急的，需要黄金救援，并且我心想如果在延寮叫救护车开往延寮这边救援肯定会耗费不少时间，所以我果断判断担任前方前导车，请林先生跟紧我的警车。于是我立刻开启警鸣器，把警示灯闪到最亮，执行开道救援勤务。
0: 是的，那从延寮出发，那要经过花莲大桥，花莲大桥现在在施工，那如果呢要走南滨路，也就是台十一线的话呢，再切进市区的中央路才可以到慈济医院。这一段路呢，平常的时间来开呢，也大概要20几分钟。那天你们是怎么样到达的？
1: 一路上我都一直踩着油门，然后不时往后照镜观看，生怕对方没有跟上我的车子。但是林先生的驾驶技术也非常好，当时有一段路前方有一辆砂石车，在光华工业园区时，那辆砂石车已经占满车道了，所以我就拿着广播请他向右停靠，让我们先过。一路上大家也非常配合，看到我鸣笛，大家都有帮忙让路，让我们顺利赶到慈济医院急诊室。
0: 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开车在路上哦，听到这个救护车或者是警车的鸣笛声呢，可见是有紧急状况的，一定要多加的礼让。这一次还好，国浩开前导车到急诊室，医护人员有立刻接手吗？
1: 有的，当时门口的警卫一看到警车就立刻将道路让开，救护人员就立刻出来，并且推出担架，将老太太顺利送往急诊室。然后送往急诊室后，林先生也非常感谢警方以及医护人员的协助。
0: 是的，我想当时哦，林先生的那种感谢一定会觉得说，哇，还好有你哦，你真的是他们的救命菩萨。
1: 我觉得林先生一定是非常孝顺的人，他从台东一路开上来花莲慈济医院，已经接近100多公里的路程，真的非常不容易。好在最后老奶奶的生命安全没有受到威胁，这也是我在从警生涯中遇到的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0: 国浩呢，你太谦虚了，其实这么样的暖心的善举，不但呢是展现了我们花莲警察同仁呢忠勤职守的精神，那同时呢也是最好的市民如亲，做到了极致，把民众呢就像当作自己家里的亲人，家里的长辈来照顾。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也成功的抢在黄金时间内跨区就医，及时挽救了一个宝贵的生命。非常感谢呢花莲县警察局吉安分局延寮派出所的警员徐国浩，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也祝福全天下的老人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听众朋友，警车鸣笛请记得主动礼让，因为那正是一条正在和死神拔河的生命通道。感谢您的收听，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见。
2: 早的2:20，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哦。国一北上的22.4公里，在过了圆山，先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还有提醒您，国一西武高架往北26.9公里，在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另外是国道3号北上37公里的中和交流道之前，说有一大捆的塑胶绑绳掉落在中线车道，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国一南下63.2公里，大概是过了中立交流道，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现场也已经通知北区交控。还有再补充提醒，国一往北292.2公里是过了吉水西桥，外侧车道说有大块的轮胎皮。那省道台4线南下的3.5公里是过了竹围，

同样是轮胎皮，这边是掉落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段这边，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也通知处理喽。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准备衔接平面道路的外侧车道，稍早这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早的2:21，这首歌曲是灭火器的歌声新歌6号。

省道台四线东向在 3.5 公里是过了竹围东线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台一线北上的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的外侧车道，大货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292.2公里是过了吉水西桥，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国一南下63.2公里大概是过了中立交流道，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同样也通知处理。好，另外补充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37公里的中和之前，中线车道说有一大捆的塑胶绳掉落，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国一75高架往北26.9公里的环北之前，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3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目前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20公里左右哦，同样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还有在国一平面22.4公里是刚过圆山，在中线车道的两台

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的中正出口匝道准备衔接平面道路的外侧车道哦。自小客车加上机车事故，现场也都顺利的排除完毕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19岁男子因长期协助照顾年迈且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不堪沉重身心压力，一时失控持水果刀刺伤祖母。警方到场时，男子倒卧住家浴室，迅速将两人送医。在男子出院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法办，进一步厘清案情。警方另外依法通报家暴，加强社工关怀。一名老妇人跌坐在马路上，台南市警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获报前往，发现妇人是一分局通报协寻人口，背后还有一段鼻酸的故事。所幸在警方协助下，顺利与家人团聚。魏吉尼的报道。
2: 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员警叶宏雄、吴其芳晚间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110报案，指称富国二路有一名疑似失智老妇人跌坐在道路，而且疑似忘记如何回家。员警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发现老妇人已经由热心民众搀扶到骑楼休息，随即上前关怀并协助确认身份。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3: 经比对身份，发现林富为台南第一分局通报协寻的失踪人口，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结果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闲着的心，顺利协助林富访家团圆。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家中若有失智或容易走失的长者，建议家属可协助申请佩戴爱心手链，以帮助长者平安返家。
2: 经了解，林姓妇人原本居住在台中大儿子家中，因为大儿子突然离世，才由家属接到台。

0: 台南跟二儿子同住，但因为思念大儿子跟熟悉的台中生活环境，巧巧离家外出。高龄85岁的他离家后逐渐失去方向感，最后不慎跌坐在路中，家属当时正焦急地四处寻找，接获警方通知后终于放下悬着的心。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破获电缆线窃盗案，逮捕3名嫌犯。根据了解，这个窃盗集团主要窃取农地和工地的电线，光是7到9月份内埔分局就接获了7件报案。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说明，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农地内的电线遭窃，立刻组专案小组调阅案发地点周遭的监视器影像，锁定以张姓范闲为首的窃盗集团，并前往逮人。内埔派出所所长陈建维说，
3: 警方于现场查扣已剥皮电缆线、未剥皮电缆线、电缆塑胶皮、断线钳及剥线工具等犯罪工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等相关证物，后续通知台电人员到场指认，确定查扣的电缆为台电公司所有之电缆。
2: 根据了解，内埔分局7到9月份受理电缆线窃案有7件，集中在农地与工地，损失金额是90万元，而窃嫌所得拿来花用，还购买毒品。专依刑法窃盗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创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假冒客服的网购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梗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
4: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5: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6: 你才能买得到呢。
4: 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7: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录网银 APP，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若当诈团成员已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待命的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5: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4到33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0度，外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阿后妹，有得不看吗？
10: 哎，阿珍姑，你有没有闲来呢？
9: 因沙起啊，配合政府来做土耳其人家的访问啦。
10: 啊，系澳门物件哦。
9: 要跟平常时嘅生活、身体状况同顾客嘅环境啦。
10: 哦。
9: 看食饭上要做到老红天树嘅地方哦，常去搭阵嘢派人来看，送饭包，也系到应急救援装置。
10: 安好啊，
11: 土耳其安乐唔会故事，沙起主通来关怀。
12: 以上广告由 V 政府的土耳其用。
13: 想加入警广吗？
1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

0: 之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今天来到下午的2: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在国道3号南下335公里，是靠近关田系统的出口处，桥化线上所有三角之一掉落后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往北292.2公里，是过了吉水新桥，大块的轮胎皮现场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麻烦好用的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在国一南下63.2公里，这边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路肩还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3号往北，在三一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补充看到，在省道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的外侧车道是大货车故障停放，通知处理。台四线登上在3.5公里过了竹围，现场发现有轮胎皮的散落情形，也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清除作业喽。先前在国一五高架往北26.9公里，大概是环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北区交控也提醒哦，事故通通都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大约3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也提醒哦，赶时间的沿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

好，来提及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好，经过这边记得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地点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三号来提醒您，北上的 57.5 到 56.5 公里是过了埔顶一隧道内行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三往北49到44公里，大概是过了三林到土城交流道之前，有花木的修剪作业要占用的是内行车道。可能是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好，国三北上从三林经过树林再到土城。沿线倒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50公里之间。还有在国一北上的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到过了中立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以上道路施工地点，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国道一号南下，在八堵的入口匝道，先前说有柱子掉落情形，现在北区交通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316.9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原本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顺利的处理完毕，车辆都平安离开现场了。好，来补充提醒，国道3号南下355公里，是靠近关田系统的出口桥化线上说有个三角锥掉落。还有在国一北上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匝道，沿线正在进行设备的维护道路施工。省道在台四线东向3.5公里，是过了竹围，发现有轮胎皮掉落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清除作业。另外是省道台九线217.5公里，在台九线好跟这边的农场入口处，发现现场南北向的号志灯号都没有亮起，号志故障情形，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维修咯。

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一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再来国道一号往北后，现在大概从五股转接道开始，经过了三重、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新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的环北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平均时速现在大约也只剩下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国三往北三林到树林交流道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之间。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也只剩下50公里左右。好，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走要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沿线，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沿线时速呢大约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再来看到南部地区国一北上，现在从下营系统到新营，平均时速也掉到了50公里左右哦。那这边是提醒说，在国一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之后，发现有故障车停放，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目前好交控中心提供消息，国一往北295公里是过了下营系统，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后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最后还有要提醒是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顶金系统到高雄路段时速大约50公里，还有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30到60公里之间。不过国道十号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啊，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五号北上26.7公里，在雪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现在接获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二号登向莺歌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三号，说有机车误闯，同样也转达北车交控中心，还有国道远景。另外是国一北上持续提醒，295公里在过了下营系统之后，大货车泡沫停放，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出口进行设备的维护施工，还有国一往北在高科出口匝道同样有护栏的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燕巢系统准备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出口匝道，同样也是正在施工，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先前台四线东向3.5公里再过了竹围车道上掉落的轮胎皮，现在通通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下午的2:51，这首歌曲听到 Pocket Lady 雨山的歌声《爱的积分》。

这首歌曲《爱的积分》来自 Poppy Lady 与山的歌声，下午的2:55。国道十号在登上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九如路段沿线同样是车多回堵。那国一北上295公里，在过了下营系统之后，有大货车抛物停放，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导致后方现在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再来提醒一下，在国道2号登上莺歌系统准备衔接国道3号的位置，发现有机车的误闯情形，通知处理。好，省道台一线在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机车加上大货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台61线南下215公里，桥头路段发生一起砂石车自撞护栏事故。朋友特别提醒，好，发现内侧跟外侧车道好都被占用到了，后方没有办法通行，麻烦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国道5号北上，先前在49.5到49.4公里，罗东交流道之前压碎的保利龙箱情形，汤汤清澈完毕。还有国一往北啊，国道5号北上哦，26.7公里的雪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了。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林宥嘉的歌声《耳朵》。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1: 晨悠，
0: 陪你收听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听金广就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顶级系统到高雄，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大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

外线车道有机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全线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3: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4: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5: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4: 没有。
5: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哎，
3: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5: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到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6: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3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

0: 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1: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3: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4: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3: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4: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3: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4: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3: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5: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17.7公里是北斗到园林之间，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说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是国一北上大约在217.7公里哦，北斗到园林之间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好，国一往北的北斗道

到园林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剩下30公里左右哦，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还有要来看到在省道台61线南下215公里的桥头路段发生一起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内侧跟外线车道。再来要继续补充提醒，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316.5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中线车道所有不勾绳的掉落情形同样通知处理。好，来补充一下现在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先来看到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65-62公里平镇系统大过了中立交流道内侧车道高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往北是57.5-56.5公里是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内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五号宁夏头城入口匝道的内线一线车道好施工封闭，要提醒驾驶朋友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咯。好，再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首先要看到国三南下的291-295公里，这边是蓝潭隧道的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有道路的维护作业。国三南下374-376公里之间过了田寮地磅镇之后，设备的保养工程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燕巢系统准备衔接国道十号东向的出口匝道，也是护栏的道路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国三往北是348-346公里靠近新化系统沿线也有道路工程，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好，补充几个调路情形。首先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316.5 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中线车道说有不勾绳掉落，已经通知南区交控中心。那再往前，国一南下 318.7 公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同样也发现有不勾绳，刚好也是掉落在中线车道哦。同样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35公里，是靠近关田系统的出口处，桥跨线上掉落的三角之一，现在清除完毕。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49到44公里，从过了三林到土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花木修剪作业已经结束撤收，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

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的入口还有出口匝道，以及新营服务区的变道出入口匝道呢，预计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都会暂时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好，重新讲一次，好，在国一南下的新营服务区的出口还有入口匝道这边，以及变道的出入口匝道，都是预计今天晚上8点钟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要暂时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好配合先行改道通行。还有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呢，今天还有明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同样也会暂时封闭哦，要进行道路施工，也提醒驾驶朋友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喽。下午的3点16分，周兴哲的歌声 Old Days。

这首歌曲 Old Days 来自周兴哲的歌声，下午的3:20。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一文风景。

早的3:20，今天的生活一文旅带大家来关心到这个周末，好，也就是文化部每年在9月的第三个周末要举办的全国古迹日。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呢，定为全国的古迹日，好，希望到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关注，一起了解到保存文化资产还有它的价值，并且一起推动，好，认识这些重要的典藏文化资产。我觉得今年2026年全国古迹日的主题非常特别，好，让大家诶好像多了一点点想象的空间。今年的主题叫做我们都活在未来的古迹里。里面有说到呢，其实明天好像每天都是照常的上班下班，买晚餐好在便利商店结账，或者是在夜市里面穿梭，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日常不过的行为。好，不过呢，或许在未来可能100年之后、200年之后呢，我们这些生活轨迹也会被称作于好当初的这些历史时刻。好，所以每一个街道、每一条房子呢，都是大家好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但是在100年之后，人们的眼中可能会是理解这个时。

我觉得说到古迹会觉得好像跟你的距离有一点点遥远，大家都会觉得这些历史或者是这些老建筑都是上一个年代的，很少去意识到自己，哎，当我们今天走进古迹或者是在观看古迹，还有你学习怎么样去保存古迹了解古迹的同时，其实我们生活的地方才有脚下踩的这片土地也会成为未来的历史之一。所以我觉得今年主题还蛮特别的，让大家体会到呢，欣赏古迹还有以后我们自己都可能会成为古迹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之一。好，那当然今年的全国古迹月会有很多类似的一些特别活动哦，汇集了很多全台各地的文化资产保存，所以可能会有看到一些行动的博览会或者是艺文展演，还有市集手作体验等等活动，好让大家一起来认识台湾的文化记忆哦。主要的活动时间是9月19到9月20，周末两天的早上10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在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园区，也就是台中市南区复兴路三段的362号哦，有很多的市集以及展演活动。

其实说到欣赏活动之外，我的全国古迹日应该就是要让大家走进古迹，好好认识欣赏一下古迹吧。所以呢，这个一样好在全国古迹日会有全台大约20多处的秘境有开放哦，甚至可能是平时没有办法进入的文化空间，也会配合古迹日的活动来对外开放哦。那当然其实蛮多地方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哦，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呢到官网了解最新的报名还有开放以及预约的相关时间咯。像是在北部地区，比方像是在新北市中和瑞穗的配水池，还有桃园市埔心车站后站号，能够看到桃园茶产业的文化景观。中部地区像是苗栗县的顺心车站的站长的宿舍，或者是云林县原西罗街的街长宿舍等等。还有到了南部地区，高雄市的西子湾隧道，或者是东部地区花莲检察长的宿舍等等之类的哦，有蛮多地方都有配合古迹日的活动，有一些开放还有报名的活动期间。也提醒朋友，好周末如果觉得天气不错想出去走走，也可以考虑一下认识这些生活在我们以前的时代，好生活看到的古迹咯。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样子的日常生活里，如果你有规划旅行要出去欣赏古迹，好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觉得好像蛮冲击的。你从一个现代然后走进到古代的建筑，看着里面陈设那些古早味的方式，或者是说摆设的一些生活用品之类的，让大家觉得很难想象到底以前的人怎么样去过生活的。然后又觉得我明明上一秒还在户外的空间，下一秒走进来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穿越时空隧道的感觉嘛，回到过去哦，然后欣赏到以前生活的风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早的3:26送给你这首歌曲是831的歌声老教室，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咯。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以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阅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3: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认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2: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是大涨了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全国股稽日前夕，文资团体集结北中南七大文资争议案件代表赴行政院前陈情，呼吁政府和民间对话，将争议的案件纳入全国文化会议中讨论，为台湾文化留下根基。林宇晨的报道。
4: 近年来，全国各地文资保存的争议频传，抢救台湾文史故居联合发言人黄志伟指出，每次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会议，今年只召开4场分区论坛，讨论的内容更忽略了各地文资正面临的

0: 生存危机。如果只依赖地方自治，台湾的文化资产将遭遇系统性的浩劫。
1: 不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政府的个案，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结构性的文化浩劫。请行政院给全国重灾区放一条生路，为我们所珍爱的台湾文化留下根基。
0: 抢救高雄桥头糖厂代表庄杰任也说，
2: 环境影响评估可以负责把关环评，那请问文化的破坏有没有影响评估？都没有影响评估，这个在文资法里面是有明文写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被落实？
0: 文史团体呼吁行政院应督导文化部针对类似的文资争议案件进行实质的调查及辅导，并在全国的文化会议纳入讨论。如果是涉及重大国土开发、都市计划引发重大文资灭失，也应提出文化影响评估报告，建立争议调和的机制。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响应922世界无车日，新北市宣布扩大绿色交通优惠，9月19号到22号，捷运三莺线、淡海轻轨及安坑轻轨免费搭乘。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四环八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5: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路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索取有2000份的 Starbucks Bu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4: 交通局长钟明时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8到31度，中部29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下午的3:39，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提醒一下道路资讯。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出口匝道，所以一辆大客车车牌末三码598的朋友，沿线行车都是摇摇晃晃后非常危险，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另外还要提醒，在国一北上的高科出口集散道这边，有护栏的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是高雄的三多路出口匝道，我正在进行设备的维护作业，所以目前号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暂时封闭，再麻烦朋友配合现场的远景指示，好帮我们改走外线车道通行。另外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有护栏的道路施工。还有国一往北318到316.9公里，大概是过了永康交流道，同样是护栏的道路工程，刚好占用的也是辅助车道。国道三号往北198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沿线内侧车道还有移动性的道路清扫作业。

在省道台61线南下215公里的桥头路段这边，发生了一起砂石车后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通行，导致后方现在也是严重拥塞回堵。再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根据现场的驾驶朋友提醒哦，这边好像说还能够勉强好有一线车道能够通过，不过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是台61线往北215公里的桥头路段，砂石车自撞护栏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好，补充国道二号最新消息，国二西向大约在4公里的大竹交流道这边，说有行人哦爬到围栏的高处扔东西后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驾驶朋友们多加当心，目前也尽速转达北区交控还有国道远景协助进行处理哦。地点在国道二号西向的4公里，大约是靠近大竹路段这边。

来除的消息，在国一七五高架南下的31.3公里是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补充提醒，南下215到217公里的圆林到北斗之

边，外侧车道的道路施工延长现在也汤汤顺利结束。还有国一南下 316.5 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中线车道散落的布沟绳，以及南下 318.7 公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同样在中线车道的布沟绳汤汤都清除完毕。国一北上295公里是过了麻豆站备道，外侧车道大货车泡沫停放情形顺利的脱掉完成。还有国道1号往北 217.7 公里的北斗到园林之间，中线跟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同样稍早也汤汤排除，车辆都平安的离开现场了。

好嘞，补充提醒一下哈，还有几个道路施工持续的进行当中，是国道三号往北的 57.5 到 56.5 公里，大概是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一北上65到62公里，从平镇系统到过了中立交流道，同样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记得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那经过同时也帮我们留心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下午的3点44分，送给你这首歌曲，李佳薇的歌声《念旧》。

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的三多路出口匝道有设备的维护道路作业，好正在进行当中。现在这边的工程会暂时封闭内侧的一线车道，所以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因为受到这起施工影响，国一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出口匝道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同样会堵拥塞，还有在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现在沿线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来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往北198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在省道台61线南下215公里的桥头路段是砂石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目前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好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现场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记得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减速慢行，留心现场远景的指示，小心通过了。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台北再到圆山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开始出现一点点的下班情形，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3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多一点点，时速大约50公里。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到平林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是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同样车多回堵，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

好，刚才看了一下中部地区车流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到了南部地区要特别提醒哦，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现在大约都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这首歌曲要听到阿乐的歌声，遇见未来的你。

这首歌曲是阿乐的歌声遇见未来的你，下午的3:55，省道台61线南下，在215公里的麦寮到桥头这边发生一起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后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如果说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那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好记得多加留心现场远景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喽。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韩国男团 ASTRO 的歌声日文歌曲《花开未来》。明天同一时间，同样微笑多一点，继续空中陪伴你喽！明天见，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有大货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在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

0: 三、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两百。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想听更多的音乐和资讯吗？接下来，信赖的赖，可乐的可，赖可先生 on air 上线啦！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今天 DJ 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2.5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晚上的6:30。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今天一整天，你过得还好吗？准备要下班喽。今天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宋德赫《百川2.0》，同时呢，这一首单曲也收录在他最新发行的 EP 当中。那其实他去年才发了专辑哦，今年立刻就带了 EP 来跟大家见面。不知道你喜欢他这样的新作品吗？节目开始也要先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9公里过新营地磅站，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跟路肩，等待处理当中，还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多路出口还有中正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国道二号原本说西行的4公里大竹交流道，行人爬到围栏高处扔东西的状况，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7.5公里到56.5公里之间，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在过了埔顶一隧道这个地方哦，所以您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内侧施工封闭，而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路段有砂石车跟饲料车的事故，两个车道都被占据，勉强可以通过而已，所以经过这里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些。如果您比较担心会堵车的话呢，建议你赶快先帮我们改道行驶。而台61线在南下了215.1公里，桥头路段的内外侧车道，哦，这应该是同一个道路状况。好，台88线在东向的大寮出口车多排队，还有西行过了大寮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这个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这个礼拜我有种觉得好像代班蛮频繁的感觉，因为礼拜一才来带 Jacky， 那今天就来带视频，所以呢，平日的连续两天呢也没有连续啦，就是平日5天里面有2天呢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天是陪你一起上班，一天呢是陪你准备下班。

听到的歌曲来自 FIR 飞儿乐团无限专辑当中的歌曲《千年之恋》。现在呢，其实在搜寻一些歌的年份的时候，我都会有点吓到，因为这首歌的发行年份是2005年，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也就是距离现在已经21年了。我每次看到，我想说，哈，有那么久吗？其实那个体感哦，好像歌曲都还是离我们很近很近。那刚刚有听众朋友在粉丝专页直接留言说，哎，请问是 FIR 飞儿乐团的歌吗？对，没错，是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那为什么大家会这样问呢？因为其实有另外一首歌也叫做《千年之恋》。发行的年份是2004年，也就是早刚刚那一首《千年之恋》一年的时间，是一首对唱歌曲，而且在 KTV 非常的值得点。

来自信还有戴爱玲的合作《千年之恋》，2004年收录在新乐团专辑当中，那是《海阔天空》那一张专辑。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慢速前行，欧美信通知。而台64线西行的中和往板桥，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在北上了369.8公里，原本说靠近三多路出口的事故，现在则是已经排除。上个礼拜六日，也就是9月12、9月13的这个周末，在台东的海滨公园有一个出发吧来台东唱卡 K 的一个演唱会哦，叫做东带我走，没有错，就是把 KTV 的歌单搬到台东。刚听到来自信跟戴爱玲的经典作品嘛，他们也在这个演出当中9月13号那天重现了这一首歌，吓坏了一堆人，想说哇，竟然能够听到这首歌的原唱再次重新演唱，真的是很惊人。那整场演唱会的卡司呢，非常的厉害，也都带来很多很经典的 KTV。

音乐歌曲，所以在今天就选了一些来跟大家分享，让你也可以在行车的路上一起唱歌哦。接下来自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一个音乐作品，来自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时间来到4:26，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8.1公里过内坜中线有砂石车，沿途在漏废水，影响后车的通行，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刚刚聊到了东带我走的演唱会，超级大型 KTV 现场，当然在台东嘛，有一些原住民的音乐歌手们，包含刚刚的很多都是。那接下来是来自 Boxing 的《文乐丰年祭》族语的版本。

maya madobe masubilite。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下班有事吗的节目现场，我是赖可，陪你持续下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动员演练进入第二天，内政部长刘世芳实地考察台东海滨公园等地，了解地震、海啸等复合式灾害发生时的应变与协作机制。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年演练由台东县作为全国主场区，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发生规模 7.3 强震。在志工人力调配上，由台东防灾协作中心、县府志愿推广服务中心与 NGO 各自成立报到站，建立专长调查机制，将志工分配到医护或水电等需求地点。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在灾区救灾的人，他们的通讯的系统啊，跟一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收不到 CBS，有可能收不到。你那个地震的位移的这个监测只是针对搜救队，但是在那边附近救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类似像用鸣笛的方式，但是鸣笛的方式是属于余震或是属于海啸，要不要做分类还是不需要分类？
4: 是应该要分类的。
5: 我们也开发出台湾的 InSAR 的管制系统，可以用英文版也可以用中文版。那哪一个地区发生灾害，到底出动多少人力，动员多少人，到底灾害的现场状况怎么样，同样就是联合国所开发的系统，我们把它电脑化应用在台湾地区。
2: 面对地震与海啸复合灾害，现场采鸣笛警报进行分类警示，救援导入联合国标准及管制系统。在海啸水域救生方面，国军工兵机械已经配备突击舟，可以配合消防与海巡单位的实际需求进行兵力派遣。经广记者杨欣台东报道。
1: 全台医疗人力吃紧，台大医院云林分院今年却逆势增添心血，22位新进主治医师加入团队，专长涵盖内外急诊等多项专科，目前主治医师团队已经达到229人。请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全台医疗人力普遍较为欠缺，但台大医院云林分院在今年新招募22名新任主治医师，涵盖内科、外科、妇科、眼科、泌尿科、麻醉科、复健科及急诊等专科。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明表示，在当前医疗环境下，云林还能招募到这么多专科医师，其实非常不容易。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院长马惠明说，
7: 今年我们有22位主治医师，让我们主治医师的阵容来到229位。那新来的主治医师里面呢，横跨了现在我们最重要最稀缺的内外妇儿及五大科。
6: 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表示，随着分院逐步建立完整的专科医疗、教学研究及智慧医疗环境，让医师来到云林不只是服务病人，也有机会发展个人的专业，在云林找到自己的舞台。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一名71岁老翁罹患重度肺炎，高烧不退，传统培养病原体耗时数天，却始终查不出病因，三军总医院

0: 院透过快速多重 PCR 检测，短短一小时就揪出致病菌退伍军人菌，及时精准投药救命。请听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1: 老翁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还合并乳酸上升、肾功能异常，感染情况相当严重。三总医疗团队安排血液等多项检查，仍无法找出致病菌。三军总医院感染及热带医学科吴瑞兴医师评估后，改采用快速多重 PCR 检测，揪出老翁原来感染的是退伍军人菌。
2: 以前的传统方式大概就是要数天的时间才可以知道培养的细菌到底是什么。那目前的话就是新的这个 PCR 的这个检测，就是说可以在最快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知道结果啦。
1: 吴医师表示，传统病原体检测费时三天，多重 PCR 检测只需要一小时，而且可以检测的病原体病毒种类多元，检测的内容涵盖肺炎、脑膜炎、寄生虫等上百种细菌、病毒、寄生虫、酵母菌，还能检测17种抗药性基因。助攻医师在面临病况危急、离病原因不明的病患时，可以快速检测，精准投药。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杰仁午安。
3: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明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8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可以来到35到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稍低一些，早晚稍微偏凉，提醒大家适时调整衣物。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30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移动，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尤柔纯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海峡穷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做了第14岁的时间就寻到真爱。爱爱你，爱天做外面人的体白肤质呢。
3: 高卡度的海水散文都无法度为自己的身体留为了肤质。天发贵天，老母们16岁的男人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的行为。
5: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欢迎来到今天的景广 KTV， 我是主持人赖可。延续上半段节目的“东带我走”这个活动的分享哦，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基本上呢，很多都是 KTV 的经典歌曲。那刚刚的演唱者是李圣杰，这首歌曲《手放开》收录在2004年的专辑当中。哎，我其实很好奇，如果现在听到节目的可能比较年轻一辈的青少年或者是年轻人们，会不会觉得说，哇，你今天节目的歌单都是20年前以前起跳？不过呢，就是因为东带我走这个活动真的太多 KTV 经典歌曲了，包含李圣杰又出现了，所以就是勾起了很多我以前听歌的

回忆，甚至刚刚还有听众朋友问我说，这是你年代的歌吗？我的年代可能再会更早一点点，但是我有跨到2000年左右，所以对，没错，这是我年代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年代的歌曲，然后你刚刚可能边开车边跟着唱了吧。好，但要先来提醒你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再继续一起唱下去。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9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抛锚车，驾驶也站在内侧车道哦，好危险！谢谢很多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反映，那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帮我们注意这位驾驶朋友的安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多路出口还有中正路出口，现在是车多排队的。那在三多路出口呢，有设备维护，是出口匝道的内侧封闭，外侧可以通行，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导致车比较多，还请您多点耐心。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71.7 公里过了高原，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2公里，原本说过大溪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而国道一号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哦，在北上的211公里，过了园林地磅站的后面路间呢，有一台小客车抛锚，拖吊车呢目前在现场拖吊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再来一样有出现在东带我走演唱会当中的歌手，他是小美江美琪，这一首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作品，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2001年左右发行的专辑作品，所以现在都还在2000年左右的时代。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58.1 公里过内坜，原本说中线砂石车沿途漏废水影响后车通行的状况，现在是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2公里过大溪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排除了。省道在台64线西行的中和王板桥，目前是车多不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1999年，这一首歌曲《心动》来自林小培，那同时也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曲。

如果你有去参加到《东带我走》这个演唱会的话，在现场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嗨，也唱得很开心哦。这个活动的主旨之一就是来唱卡拉 OK 卡 K 啦。那这一首歌《心动》，林小培在活动现场的时候也有唱，他也唱了很多他经典的音乐作品。那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持续下去如果明天有的话呢，我也想要去参加这个大型的 KTV 现场哦。好，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55公里南云路段内侧车道有黑色的保险杆掉落，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台64线在东向的观山隧道，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还有西行的中和往板桥，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临近5点钟，大家可能陆陆续续要下班了，所以车潮可能也会渐渐变多。再提醒您，如果在行车路上的话呢，要多加注意行车安全，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还有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当然，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许茹芸，1996年发行第二张录音室的专辑《泪海》当中的同名歌曲，也是一首经典的作品。那他也有出现在《东带我走》哦，哇，这个演唱会真的太厉害了，好多好经典的歌手跟经典的歌曲都有出现。那么就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行5点钟的整点对时，对时完第二个小时的下班有事吗？我会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等等见。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下班时间，四界拢车啦，赶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的路况，陪你一路顺顺顺。即马时间下晡五点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69公里，水上前在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亭林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55公里，过了南云，在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71.7公里，过了高原，先前占用外路间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桥头前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跟外线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空，是什么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那个阿美？
1: 哎呀，不是啦，你莫有白讲啦，是一个我无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留家己的身份证号码，佮有电话号码，就会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在报，即马有足济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赖也是电子邮件、团结的广告，佮有连结互民众。若是无说你踏入去诈骗的陷阱，毋但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赖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安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要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

0: 我现在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1: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佳接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老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爱冷静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听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2: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3: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2: 啊，真的假？保费无变？
3: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2: 哦，安尼真好真好，啊，那是要安怎赔的？
3: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2: 哦吼吼，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就较安心啊啦。
4: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10，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今天视频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听到歌曲来自木匠兄妹1973年发行的专辑 Now and Then 的主打歌曲 Yesterday Once More。那这首歌在当年的告示牌百强单曲榜当中呢，最高的排名来到了第二名，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畅销的作品哦。但是呢，大家可能都有对这首歌很有印象，但你可能不太记得它的歌名叫什么。因为我今天呢，突然很想要播这首歌，我就开始在想说它歌名叫什么。我从歌词开始念。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然后开始在那边念，念到后来才发现啊。这首歌叫做 Yesterday Once More，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有这个镜头的话呢，可以把这个歌名记下来，就是那个沙啦啦啦的那一首木匠兄妹很经典的歌曲。好，要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三多路出口跟中正路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过了大发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车流量也是很大的。那在台61线南下的215公里麦寮到桥头交流道路段，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上还可以通行，不过可能就是要花一些时间啦。所以如果您很害怕塞车的话呢，也建议您可以先帮我们改道避开这个路段。同样车多的路段还有在国一南下的高雄九如出口以及台76线西行的 14.9 公里埔盐系统，这个地方呢车多回堵，而且车多定点，真的可以的话就麻烦帮我们改道。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要来新单元，那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不管是70、80、90年代或者是最新的音乐歌曲，你可以在脸书跟 IG 找到我，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啦。上次代班的时候有个听众朋友说他看了我粉丝专页之后觉得我的人跟我的声音很不像，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么觉得，甚至刚好有听众朋友说我看起来不到30岁，我不知道这是官方的话还是怎么样，但谢谢好心的听众朋友。好了，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单元，听到来自陈小霞老师《老翅膀》专辑当中的《只是老了一点》。

0: 亮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1: 下午的5:16要来进行心灵能量棒的单元。进单元前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现在是车多不好走，那在台88线一样车多哦，西行过了大发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都请您多点耐心。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跟刚刚陈小霞老师的那首歌有一点点的相似，关于长者的问题，就是大家老了之后退休之后啊，可能好像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那会不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没用，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这件事情。我们邀请到的是吴俊逸諮商心理师。心理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是，刚刚我提到这件事情，有很多长辈退休没有在赚钱之后呢，很多事好像都要麻烦别人了，那长辈自己也会觉得说啊，我自己是不是好像有点没用，或者说我不知道我要干嘛。那也想请心理师来建议长辈们在晚年的这个时期怎么样来重新定义他自己的价值，或者是找到他生活当中的重量呢？
2: 好，感谢主持人。
1: 我
2: 觉得那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有用这件事情都要是建立在一个我可以给出东西，
1: 是
2: 啊，比如说给钱啊，给建议啊，给什么这样。所以我们的长辈可能都很在意啊，我还能不能够给一些经济支持，给一些我还能不能够煮一顿饭给我的孩子吃。是的确嘛，今天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那个力不从心的状况可能会越来越明显。
1: 是，
2: 所以我反而觉得可以邀请大家，就是会去想一下，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带给我们的晚辈一些不一样的支持。所以在像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我就觉得在很多状况下，如果长辈可以示范我要怎么经营好我的生活，过得很快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会带给晚辈很多的能量，跟那种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会成为晚辈羡慕的对象，我觉得光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件很有帮助的事。
1: 其实要分享一些生活啊，或者是一些他

0: 自己的人生经验啊，过得很好的状态，也都算是 有所价值跟有所分享跟有用的概念了。
1: 对啊，你而且你会让晚辈觉得哦，原来退休可以过得这么好哦，
0: 嗯，
1: 这让我对我的未来有很多的期盼或想象，我就光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0: 嗯，
1: 而且他不用说我还有很纠结我还有什么资源可以往下然后去给我的晚辈啊，
0: 嗯，
1: 不用，光是你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然后容光焕发的成为晚辈的偶像，然后让晚辈可以少担心你一点，然后更想跟你靠近一些，我就这样就是最好的状态。
0: 嗯，那如果长辈他真的就因为这件事情觉得说哇他心情很差很不好啊，然后好像晚辈只能说啊，你要开心一点啊，或者你 去出去玩啊，去走走啊，那这一些话是不是好像反而会让他们觉得说压力更大，然后更觉得说哇更忧郁这样。那如果在日常当中，晚辈要怎么样改变跟长辈讲话的一些内容跟方式，可以怎么样讲反而不会给他们压力呢？
1: 好，嗯，我觉得这部分个体差异还是蛮大的。
0: 嗯，
1: 但我觉得如果考量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那个对话有时候是很隐晦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不如多做一些你在你认知里面你觉得长辈喜欢做的事情。
0: 嗯，
1: 而对比方说你可以多跟他约吃饭啊，
0: 哦，
1: 或者是可以多主动邀请哦，比如说做一些你知道他还能做得到的事，比如说啊，我想要下次回家我想要吃你煮的什么东西啊，
0: 怎么有种撒娇的感觉。
1: 欸，对，就是主动也表达出欸，我具体需要你帮我做个什么，要让这件事情不要那么不清楚，那长辈好像也比较容易觉得放心啊，我好像还可以煮一个什么东西给我的孩子吃。
0: 但我觉得
1: 那
0: 刚刚谈的这件事情都是好像是我们社会上的既定印象，就是刚刚心理师有提到的，你应该还是要做些什么。所以那如果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想想他们还可以在像是做些什么，然后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说哦我很开心，然后他们也有做到某些事情这样子吗？
1: 对啊，然后就是让他们能够把注意力放在我能够做到的事，
0: 嗯，
1: 然后不用放在那么多的就是放在一些欸，我做了，我不知道我的小孩喜不喜欢接不接受他还需不需要我，
0: 嗯，
1: 所以撒娇的确是一个蛮好的互动。
0: 嗯，
1: 那当然，所以为什么说啊，你去跟他讲说你想开一点，那你想开一点为什么有时候反而对长辈造成压力，就是啊，你会讲这句话代表你在提醒他，他现在就是
0: 他现在想不开对不对？
1: 对啊，啊可是如果都想得开，你看如果 这件事情有那么容易，就不需要我们諮商心理师这个职业了嘛。
0: 嗯，没错没错，所以
1: 就是
0: 调整一下讲话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跟长辈的互动，然后提出一些像是刚刚讲的有点撒娇，或者是有点需要对方需要长辈的那个状态，他们就不会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1: 对啊，哎呀，啊，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双向的，我们都希望可以增加好的互动，所以长辈们也要自己去检视一下，嗯，自己现在跟晚辈互动的方式可能不能再像你以前那样子的习惯，就是彼此都做出一些调整。
0: 嗯，
1: 我觉得会让大家都有一种我们为了这个家，为了彼此，然后一起前进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0: 嗯，所以双方都要稍微的调整一下互动的模式，因为年纪不同了，然后就像很多人都会说哎，长辈永远都觉得他自己的小孩永远都是小孩子，可是其实大家都有在长大的状态，所以彼此真的要稍微的调整一下，然后去磨合一下新的这样互动的模式，可能会对彼此都会比较好一点点，对不对？
1: 对，而且你看如果说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家庭里面生活的家人，你为彼此开始做出一些改善改变或者是尝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0: 嗯，没错。那请心理师稍等一下，我跟听众朋友回报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请稍等。 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3.9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有车辆故障，驾驶站在车。

0: 车的前方，有点危险，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台76线西行的 14.9 公里普盐系统，目前车多回堵，而且车多定点哦。听众朋友的建议是，只有台76告示普盐施工封闭，那请国一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赶快来通知告示牌标示不要再下普盐系统了，因为真的车多回堵跟定点，我们立刻就来通知相关单位帮忙处理。台88线在西行过了大发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这个路段呢现在也是车多，同样车多还有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公里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以及西行的往彰化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这几个路段呢现在也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国一在北上的 333.1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路肩有大的轮胎皮散落，而省道的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时间来到5:24，我们今天的心灵能量棒来跟你聊聊长辈还有晚辈之间的相处，那跟退休啊或者不再赚钱这件事情的长辈心里面内心的那个状态有一点关系。我们邀请到的是吴俊逸咨商心理师，心理师你好。
1: 好，
0: 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就是如果长辈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后辈啊晚辈应该要怎么样子去跟他们聊天啊，或者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不过其实晚辈每天在照顾或者是陪伴这一些心情比较低落的长辈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累，那要怎么样建议他们说在关心或者是照顾长辈的同时呢，也让自己的情绪不要受到影响呢？
1: 我觉得首先我们可能要先知道，就是如果今天家里的长辈真的是互动起来会让你自己心情受到影响的时候，我可能会建议你就是要先做好一些心理准备再开始这一段互动。
0: 是要先做心理建设就对了。
1: 对，因为我们很难期待说，我们应该说我们很难期待说今天有一个人他会突然变好，突然就让你互动从不舒服变得很舒服，可是我们又想要跟他有，就是我们又希望关心他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那你可能真的要花一些时间然后让自己做好一些心理准备。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忍耐是一件常态，
0: 是，
1: 然后就会不会针对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舒服的感觉去做一些抒发，或者是就是让自己好过一点，就会觉得好啊，那我就忍耐一下就好了。可是忍久了，大家都会受不了的。
0: 总有一天会爆发。
1: 对，所以不如说，那我今天我在知道，假设如果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去探望他，我还是要去跟他有一些互动的时候，像我自己有时候就会想，哎，那我有类似的状况，我就会想，那我要先去买一罐我喜欢的饮料，至少我等一下在听他碎碎念的时候，我可以吸一口珍珠奶茶。
0: 就是自己做好一个准备，然后先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再去面对这样的状态，可能就比较不会受这么大的伤害或这么的累。那当然可能在结束之后啊，内心很纠结，可能也可以犒赏自己一下，就像刚刚心理师提到，那就是吃一个想吃的东西或喝一个想喝的东西来自己调试自己的心情嘛。
1: 对，然后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如果今天被照顾的长辈或者是有这样状况的家人，他就在你的生活圈里面，那适当的安排一些让你跟他有一些距离的活动就很重要
0: 哦。
1: 比如说每个礼拜可以去出去外面待个两个小时，在咖啡厅里面。所以像为什么我们在政府的单位一些资源里面就有那个喘息服务嘛？
0: 就是有一点喘息的空间跟休息的状态。
1: 对，你就会知道说我暂时可以先不用管这些事情，两个小时就好了。光是有这样子喘息的空间都会对你调节你的身心健康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0: 所以还是回到后辈晚辈照顾者自己的内心状态跟自己的调试，让自己能够好过一点，因为毕竟长辈活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说实在要改变他们很困难，那倒不如让自己能够维持一个

0: 比较好的状态去面对这件事情跟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吗？
1: 对，因为应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做长照很辛苦的部分就会是资源有限，时间也有限，然后

0: 大家一些建议，跟让你能够改善自己内心的情绪哦。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吴俊逸諮商心理师，再次感谢心理师在空中提供听众朋友这么有用的建议，谢谢心理师。
1: 谢谢你，谢谢。
0: 谢谢，拜拜。那我们就准备来收听中台湾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空中再见。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因抢盗毒品案遭通缉的彭姓男子涉嫌继续持有非法枪械及毒品，台中市刑警大队掌握犯嫌落脚处，展开攻坚搜索，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查获。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市刑大掌握情资，彭姓通缉犯不断变换住居所，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上百支监视器之后，锁定彭姓犯嫌未彰化的租屋的地方，见时机成熟实施攻坚。
3: 哎，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对对，快点快点！跟罪犯，往哪里跑？
4: 上楼上楼！前面
2: 的。侦二队陈宗凯队长表示，彭姓犯嫌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住处小窗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终于在300公尺外的工厂内当场查获彭姓犯嫌。
5: 彭嫌为躲避警方查缉，情急之下从小窗户爬出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搜索，在三公尺外的工厂查获警方内部的彭嫌，带回住处起获改造手枪三把、子弹及改造枪支工具一批。
2: 全案警询之后，依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将彭姓犯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全案在今年七月起诉，彭姓犯嫌因通缉案件入监执行。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湾烟酒公司竹南制品厂去年九月间停产，财政部与苗栗县政府今天前往会勘，三方达成共识，将针对土地使用、都市计划、交通动线等逐项盘点，加速推动厂区活化。请听报道。位于苗栗县竹南市公交路的竹南制品厂，前身为公卖局制品工厂，民国65年筹设，71年完工投产，年产约9000万只玻璃瓶，主要供应台湾啤酒及料理米酒使用。近年因市场需求及生产成本影响，产量逐年减少，并于114年9月28号停止生产，厂区多数闲置，地方争取土地活化。县长钟东锦说，
6: 那当然目前还是以大卖场如果能进驻为最优先的哈，那当然整块做地目变更也是有可能哈，那我们就变成以商业大楼为主哈，这个也是很棒的一种方式。
1: 财政部次长阮清华指出，竹南制品厂发展转型若能兼顾台酒公司与地方利益，将演绎相关法令促进产业与就业。
7: 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跟地方政府，特别是跟苗栗县政府合作，能够活化，能够造福我们这个地方的产业的发展，跟促进这个就业的机会，那么也让我们的台酒的资产可以活化，然后这能够创造双赢的机会。
1: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有胃食道逆流病史的魏姓男子，两年前一直胸闷，自以为又是胃疾引发，最后确认是心肌梗塞，陆续装了七支支架，最后求助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降低血管阻塞几率。黄俊伟报道。
2: 魏姓男子不烟不酒，开设工厂的压力，年轻时就罹患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直到两年前就医发现心血管阻塞，装设三支支架之后又再度胸闷，连医师都不敢置信。
8: 我想要再做一次那个运动心电图检查啊，那个时候医师跟我说不可能，不到两年不太可能会再继续塞。
2: 彰化医院心导管中心主任王彦祥表示，医院已经 EECP 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配合病人的心脏循环周期，同步施以外部压力在下肢，用以增加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流压力及血流，使得缺氧的心肌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
9: 那这样子回流的情况下呢，它在于对于一些所谓的血管新生，那还有脑血管。

0: 管的这些手术后，又包含像是心导管这些事后的修复跟再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忙，那甚至可以刺激这个所谓的血管新生。
1: 王彦祥主任指出，魏先生的心血管阻塞频率确实太快，除了体质之外，还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等各方面因素。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1: 慢点啊！
2: 哦，张阿婆，我离公司了。
1: 嘛个事情啊？
2: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晚你带方言乡下来看你。
3: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一下问问我身体同身份状况，看那边需要天数。
1: 安尼哟，
3: 阿婆安心啦，我没同那政府都进步的老人呢，资料没都被保密的哦。
4: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我就是要往哪走，虽然说有一点太辛苦。
7: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41，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下班有事吗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提供你好听的音乐歌曲以及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7.6公里到117.9公里之间，造桥路段的内侧有工程在进行，会一路到晚上9点钟。那这个路段呢，现在已经是车多回堵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先帮我们避开这个路段。国三甲线在东向的万方到木栅，现在也是车多。而国一在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以及台88线西行过了大发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的路段，这两个呢，现在也都是车多的瓶颈点。

一个比较回堵严重的路段呢，是在台76线哦。这个地方怎么了呢？因为有一个工程在进行，往鹿港的埔盐这个地方，因应台76的新建工程路面抢修作业的关系哦，所以现在这个路段非常非常非常的堵车。再麻烦大家哦，可以的话呢，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请要往鹿港方向的驾驶朋友提前在埔盐交流道下匝道改道路线呢，下埔盐交流道后右转张水路，也就是台19线，再左转翻花路前往鹿港。那当然你也可以下埔盐交流道后左转张水路，然后一样是台19线嘛，再右转光明路衔接原路路来前往鹿港。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了，因为这个路段真的是有工程在进行哦，所以真的很堵车很堵车，大家辛苦了。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公里到 317.6 公里之间，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有工程进行，导致车多回堵了5公里左右。而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现在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 30.6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大型故障车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 343.9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车辆故障的情形，现在也排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

听到的歌曲来自 Dua Lipa Changing Seasons。 最近在看网络上很多的影片的时候呢，都是配这首歌就有一点被打到，然后有一点被洗脑了，所以今天也来推荐给大家。不知道你在看影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很多影片都是搭配这首歌曲呢？好，要来提醒您，在台19线北上，因为台76刚刚有讲到施工封闭嘛，那替代道路彰水路，也就是台19线，现在也是车多拥塞，尤其刚刚讲到的左转翻花路呢，福兴工业区下班时段的时候，这个地方现在车很多，只能请您多点耐心了。那台64线在东向的 23.5 公里过中和一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在北上的 362.6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路间有车辆爆胎。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除了那一首的 Changing Seasons 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也是我最近看影片有被打到的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Into You。

国道四号在东向的13.1公里往潭子过了后峰路间，有一台小货车抛锚，有一个人站在车的后面，没有放置警告标示，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62.6公里过关庙服务区路间有车辆爆胎，而台61线原本说南下的42公里观音路段，一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

0: 袭来。
1: 刚听到歌曲来自春面乐队253公尺253M， 收录在他们的下回上去专辑当中。明天晚上呢，其实有蛮多演唱会的，包含春面乐队在明天晚上他们将会在台北的诚品表演厅举办下回上去慢慢的慢慢走限定专场演出。春面乐队一直以来他们的编制都很特别哦，就是刚刚有听到了很多那个不同的乐器在他们的编制里面，所以如果你也喜欢春面乐队的话呢，明天晚上的演唱会稍微把握一下时间跟机会哦，在明天晚上的8点开始，那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精彩。他们是春面乐队。那先来提醒您，在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南路桥一下来到八德二路是车多不好走，而省道的台七14线西行25公里往彰化太原出口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76线西行国一下匝道衔接台76的地方，有一台白色货车9357后方垂着黑色的绳子在拖地，蛮危险的。那也因为这样导致后方回堵严重吗？总之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而国道3号在北上的中和出口车多回堵到39公里，而且很多车在插队，要提醒大家真的不要插队啊，因为你插队只会让速度更为的缓慢。刚刚讲到说明天晚上有蛮多演唱会，除了春面乐队之外呢，还有苏敏、舒米恩一样在明天晚上的8点在 SUB Life 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也会举办他的都得奖了苏敏、舒米恩金曲庆功演唱会。所以明天有客语的演出也有族语的演出，看你想要听哪一个。明天刚好是礼拜五嘛，礼拜五的晚上把握一下这个休息的时间去听一场好的音乐会吧。听到歌曲来自舒米恩的结伴夜晚版，我们就等一下歌曲过后来进行6点的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96.3公里，新竹B交流道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内坜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86.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的路间有大卡车以及小客车停放，并且南下在斜张桥的路段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北上362.6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路间有车辆爆胎停放。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13.1公里后丰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西向25公里太原出口之前两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

0: 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0: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6: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下班有事吗？差点要讲自己的节目名声。今天视频不在家了，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4公里新营服务区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5公里福德隧道

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86.8公里斜张桥的路间有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吗？因为上面写是暂停在这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而国三南下的斜张桥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在西行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车多排队，那下来接到平面道路呢，大中一路往西荣总前到民族路呢是车多不好走，还请您多点耐心了。省道的台76线在西行，现在呢是回堵非常严重，哪个路段呢？因为往鹿港埔盐交流道到县道114号这个地方全部封闭来进行施工哦，所以呢请麻烦所有的车辆帮我们在埔盐交流道下台76主线后再衔接台19线帮我们改道行驶，所以这整个路段呢都是非常非常堵车的，再麻烦您多一点点耐心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那在台74线一个排除的消息，原本说西行了25公里太原出口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排除了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 96.3 公里新竹 B1 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原本说占用内侧车道嘛，那现在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刚听到歌曲来自 Markov 真爱最新发行的专辑Greater Waves 当中的歌曲前，那是布农族语的歌曲。接下来听到来自 Raman 曾妮在他第一张专辑《全村的希望》当中的歌曲，叫做《打个赌》，那是台湾族语的歌曲。

0: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6:15，我们来关心最新的高速公路消息。连线高工局，请林琼慧来帮我们说明。琼慧晚安。
1: 麦克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狮子端，从14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呢，目前都是走走停停的，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往南呢，过了三重交流道，一路到五股路段呢，目前车辆也是相当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呢，从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目前已经开始排队了。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二东向，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这个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90公里开始，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呢出现车多的。主要是受到竹北出口车多回堵影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交流道前，大概从97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呢，目前呢也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靠近新竹交流道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从中立呢，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靠近林口交流道，从这42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呢，目前呢也都是出现这个下班的车流，尤其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三重到圆山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北上呢，目前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内湖东湖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往北呢，汐止交道出口目前也是回堵到汐止端的，提醒要下汐止出口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这个汐止交流道，一路到五堵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尤其汐止地方站到五堵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高架南下目前从堤顶交道上来之后呢，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车流，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从这个62公里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目前桃园路段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环北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过了堤顶交流道，一路到汐止段呢，目前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4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目前东向从大园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东的话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道出口是车多的。机向南桃园交出口，目前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排队的情形。国道三号目前南下从南港一路到木栅呢，目前呢是车多不好行进的。主要是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呢，一共有2起事故，总共有6部自小客车的追撞。提醒驾驶朋友进了隧道之后呢，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尤其要下木栅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新店交流道之后呢，进了新店隧道呢，又开始要降速了。一路到中和交流道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安坑到安坑隧道，车行速度甚至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

0: 往南郭的综合交流道从40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树林路段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大溪入口一路到莺歌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树林到土城路段是车多的，土城交道出口以及综合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综合交道上来一路到综合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路段呢，目前是车辆比较大的，尤其台中系统入口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大雅系统出口是车多的，往南彰化交流道出口目前大概回堵快要一公里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彰化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开外侧排队行车。往北目前南屯到台中路段以及大雅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目前都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国道四号目前潭子到潭子系统是双向车多，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四号东向呢，要汇入台74中央快速道路的时候呢，大家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这国道一号南下过的安定一路到永康路段呢，目前是车辆比较大的，尤其安定到潭子系统路段的车行速度呢，大致就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顶基系统到高雄路段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这个下班的车流，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呢高科入口呢，车行速度是相对比较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从高科入口要汇入主线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国道八号目前呢，这个西向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是车多，过了台南系统一路到新竹方向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主要受到新竹交道出口号志影响的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呢，大概就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目前呢，这个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呢，一路到顶尖系统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过了顶尖系统之后，到左营段以及东向左营端过来到顶尖系统，目前是双向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要多发挥耐心的。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崇慧的说明，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晚间新闻。
1: 央行决议利率连十动，自然人第二户贷款成数放宽至七成。健康币十月上路，满千可兑换，会和有理加码抽五万份500元的运动币。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的理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的 GDP 上修至 11.48%， CPI 则是上升到 2.03%。 游淑燕的报道。
2: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理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六成放宽到七成，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3: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2: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 11.48%， 明年也有望维持 5.82% 的高成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号上路。18岁以上的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就可以先获得300的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等，也可以累积。满1000币还可以兑换健康商品、医疗以及运动服务。朱瑞森的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4: 卓坤也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运动部的挥汗有礼活动获得热烈的回响，活动启动2周就宣布兑换券发送完毕。运动部今天就寄出了延续加码活动，9月29号上午10点起到12月6号，只要在10周内累计这个运动的指定任务，就有机会抽限量50000份的500元运动币。10月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有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李以晨的报道。
6: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2条第12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7: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

0: 24天，增加的第九天到第十四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1: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三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的一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涉贪遭起诉求处重刑，日前在黑帮成员陈威达等人协助下弃保逃亡，监警至今已经逮获了八名共犯，而遭到通缉的陈威达下午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吕明宗的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款等款项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全案一审法院遭求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即由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案发之后，检警先后发动多波搜索，目前已经逮获了八名共犯及协力者，并对张俊杰和陈威达发布通缉。而曾犯下立法院旁枪击案潜逃被押解返台归案的陈威达，这次又因本案遭了通缉，逃亡多天后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
4: 你跟张俊杰什么关系？是有人指使你的吗？
5: 为什么要主动投案了？
4: 是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3: 检警评估张俊杰在多人接应下弃保潜逃，目前应该还在国内，警政署已经发布了查缉专刊，提供1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彰化县议会今年6月间安排西武镇的民众参叙，检察官认定涉及投票行贿等罪，要求议长谢典林以及父母前立委郑汝芬夫妇等五人到案说明，侦讯后当场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地检署接获检举，立即分案侦办，指挥县调查站向县议会调取相关资料之后，持彰化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被告住居所等九个地方执行搜索，并且查扣相关证物。乡院主任检察官高如印表示，六月间县议会一场西湖镇人事参叙，认定有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
7: 经本署检察官讯问，任被告谢南等五人均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等罪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故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令其他共犯陈女等七人已均认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至100000元。
6: 同案遭带回的包括西湖镇长参选人、现任议员代表、农会及服务处干部，也涉犯投票行贿罪嫌，不过没有羁押的必要，分别交保30000元到100000元，其余选民近10人都请回。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在台积电等全指股的带动下，一度大涨超过千点，最高曾来到46874点，随后涨幅收敛，中场是上涨了439点，收在46288点，站回月线，成交金额扩大到8194亿元。游淑燕的报道。
8: 美国联准会暌违三年宣布升息一码，并暗示年底可能再升息，美债殖利率再度飙出新高。不过科技与晶片股反弹，台股同样逆势开高，多方气势升温，表现明显强过美股。全网台积电股价上涨对大盘形成直接支撑，资金集中在电子和部分传产类股，加权指数一举收复5日、10日及月线，成交量也有所放大。分析师江庆才说，
9: 原本预判就会升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叫做利空出尽，台股就找到了一个机会。技术面来讲，台股在这边仍然是一个多头格局，因为今天的一个上涨日线 KD 有机会在50这附近形成一个黄金交叉，所以说从基本面、消息面、技术面来讲。

0: 都是有助于台股的一个往上。
1: 随着联准会结果底定，升息幅度符合市场预期，交易动能回温。外资虽然持续卖超，但空单下降到 7.6 万口，筹码面趋向稳定。待国际油价回落之后，台股还有挑战前高的空间。不过短线指数快速垫高，投资人还是要留意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AI 巨头呼吁放慢尖端模型开发，经济部表示，台湾 AI 技术基础建设客户需求仍然相当强劲。行政院也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的趋势，政府会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朱瑞塞登报道。
3: 人工智慧发展日新月异，但包括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接连呼吁业界放慢最先进 AI 模型能力的推进速度，并导入独立第三方安全评估机制。对于国际 AI 业者若放慢尖端模型开发，是否将冲击台湾半导体 AI 供应链？经济部产业发展署组长张哲伦认为，台湾在 AI 半导体领域位居全球关键供应链地位，目前各国客户端对 AI 的需求仍然强劲。
4: 那确实我们现在跟各国一些客户，他们对基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那台湾政府对于业者的重要业者的一些联系都非常的畅通。而业者目前表示，相关的客户在需求端是依然旺盛的。那至于那个模型对于台湾获利的一些影响呢，我们都持续关注中。
3: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趋势，政府将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结合台湾半导体及通讯产业优势，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今年921国家防灾日，主场地首度移师台东，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亲自赴现场视察，并表示，台湾搜救队自土耳其震灾以来，展现世界前段班的高效动员与指挥能力，期盼透过全动员演练，将国内的防灾与国际人道救援经验进一步紧密结合。王玉芬的报道。
5: 针对这次演练重点，台东因地理特性容易因灾害形成孤岛，因此特别着重于四大核心亮点，包含利用电动车与电动大巴作为前进指挥所的行动电源，以强化通信的韧性，整合国防部、数位部以及民间业者的低轨卫星与科技救灾技术，结合灾难医疗队与空中总队，强化离岛海空立体医疗后送，最后则是将志工与防灾室全面纳入体系，升级收容安置的效能。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在受访时强调，
6: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5: 内政部表示，这次的演练特别着重于跨区域资源调度、外语医疗翻译以及国际团队合作，未来政府也将持续优化各项灾防标准与后勤机制，全面提升台湾面对极端灾害的整体应变韧性。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日本熊本强震之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够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李怡晨的报道。
7: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朱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沙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8: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7: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

0: 安定的日常生活。
1: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0: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在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8.2公里桃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6公里在台北前的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福德隧道19.2公里的内线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19.5公里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到先前的两起状况影响，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9.4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先前在路肩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的28.9公里过了雪山隧道，掉落在外路肩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在27公里以及19.9公里的外线都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13.9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重机自摔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期盼台美深化产业交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三年内第三度率团访问台湾，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感谢密西根州议会参众两院长期支持台湾，除了成立跨党派的友台连线，更连续五年通过友台决议，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支持深化台美经贸合作。如今台湾与密西根州已经建立更深厚的伙伴关系，双方在产业发展上也有高度互补。
3: 密西根州是全球汽车产业重镇，在智慧交通、车用软体、智通讯以及工业自动化等领域，都与台湾的半导体、电子零组件以及智慧制造等产业有着高度互补。当前台湾正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我也期待透过魏美贵州长这次来访，促成台美更多产业合作，一起提升供应链韧性，也强化彼此的科技以及产业安全。
2: 魏美贵表示，这次访台很高兴宣布台中市与密西根州奥克兰郡缔结姐妹市，他并代表密西根州人民感谢赖总统对双边伙伴关系的投入，并强调他对密西根州与台湾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与信心，相信双方携手合作能创造更多成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澳洲社会移民政策讨论升温之际，澳洲政府宣布将禁止外国学生携带伴侣以及 子女来陪读，寻求延长度假打工签证的背包客也将采取抽签制。部分来自太平洋岛国以及东南亚的学生仍然可以携带伴侣或子女到澳洲，但大多数学生签证将不再允许家属随行。焦点转回国内，新竹市的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了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在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

0: 制毒工厂，查扣了第三级毒品42公斤，还有第四级毒品的先驱原料21公斤，有效遏制毒品流入市面。曾佩蓉的报道。
1: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范闲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气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2: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哦，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哦，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的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1: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绍兴计程车驾驶因为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开车冲撞了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的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欲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绍兴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因此依毁损公务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凤山发生了孙子杀祖母案，高雄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暴通报的记录，也没有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卫生局则说，持续到案发的当天都有长照的资源来介入，后续会评估案家的需求，提供相关协助。宋林的报道。
4: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5: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转介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4: 而案家总共有4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3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一条巷弄内传出刺鼻的臭味，经当地的居民通报有关单位，除了拉了这个封锁线查找这个异味的来源，更依据现场监视画面溯源追查，发现原来是一家化工原料公司非法排放化学废气液体。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环保局案发当晚接获通报，新庄区思源路一处巷弄内有刺鼻异味，为了担心是有毒物质，除了提醒周边居民暂时关闭门窗。

0: 更同步展开污染源追查。环保局环保稽查科长林玉婷表示，经透过路口监视器确认一家化工原料公司业者竟没有按照标准作业程序私自排放废弃化学液体，为了防止污染扩散，稽查人员第一时间使用吸液棉吸附残留液体进行围堵，并完成清理作业，后续也针对案址周边相关事业展开全面清查及风险排查，从源头加强管理，杜绝类似污染事情再度发生。
1: 查获业者将清洗化学桶之废液直接排放至地面水体，当场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告发，最重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
0: 环保局强调，面对这一类污染环境遏止行为，将运用影像追查搭配夜间突击方式强化执法，呼吁事业生产单位应该依法妥善收集处理及排放，切勿贪图便利而违法偷排，以免遭罚。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响应世界无车日，新北连续四天捷运三莺线还有淡海跟安坑的轻轨都是免费搭乘。台北市教育局则是推动学生低碳通学计划，学生只要完成低碳通学打卡并上传照片就能参加抽奖。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自114学年度起，结合库克 App 减碳日记，持续推动学生的低碳通勤行为。学生可以透过步行、骑单车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学等方式，实践低碳通学，并透过数位记录与奖励机制，鼓励学生养成绿色通勤习惯。台北市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4: 我们认为传统接送呢有相关的一个热岛效应会来形成，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来做绿色通学的一个新生活，鼓励孩子可以有步行上学、单车通学或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3: 教育局表示，114学年度低碳通学累计75万人次参与，总减碳量达356万公斤。教育局也期望115学年度参与人次突破100万。进一步达成450万公斤，相当于12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减碳成果。今年也特别配合9月22日国际无车日，扩大推动，学生只要在9月23日前将低碳通学照片以及相关资料上传库克 App 减碳日记，就能参加共5000份、每份100元的超商礼券抽奖活动。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长青活力站联合运动会登场，750多名的长辈热闹参赛，其中还有21位90多岁以上的长者，活力不输年轻人。周佑谦的报道。
5: 活动由舞蹈老师疯狂麦克斯带领长辈跳起大会舞，爱表嘉义娘。并安排代代出状元、盖世英雄趣味竞赛，把平时活力站课程融入比赛。现场加油声此起彼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下场跟长辈一起挑战。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我们希望据点就是要让大家更健康，让大家更有活力，让大家更快乐，这才是据点主要的目标。未来我们希望啊，嘉义可以引进所谓的智慧照顾科技啊，应该引进到这些据点啊，能够让这些老人家每天知道自己的健康，包括透过上网啊，他们的小孩子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他爸爸妈妈今天身体的状况啊。我想这是未来的那个来咯。”
5: 县府表示，长青活力站透过专业师资及多元课程，鼓励长辈持续运动，维持健康活力，也让银发生活更加活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的气温，北部地区是24到31度，中部是22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这里有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168.8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五台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47.1公里清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内坜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泰山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新台五路到木栅时速不到30。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走走停停的。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车速缓慢。国道2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子多。在中部台74线南屯2到西屯2，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台76线的埔盐系统往埔盐不到40公里。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西行顶金，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车多。台76线的东向5公里，秀水路段的外侧路间大连结车没有打双黄灯，停在这边要特别小心哦。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

0: 交为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4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阿密特张惠妹歌曲叫《写心爱情故事》。在台19线北上这个地方，漳水路是有施工封闭的，所以说要特别小心。国道3号的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路段呢，先前福德隧道2有事故，目前事故排除，不过车速还是很慢。国道1号南下的 319.1 公里永康路段的中央分隔岛有冒烟的车子。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过清水的路间，两台客车跟一台

0: 重机跟一台连结车的事故，都是歌后来着艾怡良，歌曲叫《抓蝴蝶》。
1: 你看看我连镜面都快过不碎裂，亲爱的请别怀疑我高的

阿姨良歌曲叫做《抓蝴蝶》。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哦。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44.3公里土城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5线北上的泰山出口匝道内线两台车事故。在台61北上295.8公里将军教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特别小心。更新电话0800-000123，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0: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Nail hen， 它是秋鼠蝉 Hiu su san。 某章的新 EP 当中 Nail hen、哦、是这个男四线枪叫做抓紧。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47公里过清水的路间，两台车，两台客车，一台重机的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状况，后方严重回堵。国一北上的14.1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一北上的顶尖系统接往国道10号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44.3公里土城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他们是自然卷尤其哥跟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风和日丽天气晴。

他们是自然卷乐团，由齐哥跟娃娃魏如萱收录在早期的专辑《连连看》《风和日丽》《天气晴》。好的，待会七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了，听到的是浅提的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当中歌曲叫做《3+4等于》，他是说等于5了哈。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10年内再犯相关罪行，

0: 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1: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十年内再犯毒驾婴儿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罪重可处无期徒刑。
0: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还有后遗症的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今天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的长者和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林雨晨报道。
3: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4: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会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3: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也说，
5: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3: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赵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金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发生动物的脱逃事件，有2只黑猩猩逃出活动场，但现场仍有游客。园方表示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机制，目前已经带回2只黑猩猩，并完成游客疏散及现场管制。云林虎尾布袋戏馆今年由霹雳布袋戏接手，9月9号开始试营运。施兴凯报道。
6: 虎尾布袋戏馆自民国97年开馆，103年委外经营，经过很多团队营运，今年将由全国知名的霹雳布袋戏接手。目前馆内动线展览都在规划中。云林县文官处指出，霹雳布袋戏进驻后，不只能带来丰富的故事、人物、场景等多元展览，也能联动影视技术、在地文化。云林县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7: 那9月份呢，会由霹雳布袋戏来做营运。那目前呢，会有2个阶段，他们会在9月19、20做一个第一阶段的试营运。那在9月25到28也连假这部分呢，也是会做一个试营运的动作。那9月底的部分就会正式营运。”
6: 文观处表示，期待未来布袋戏馆能透过多元展览，带领游客感受布袋戏文化，建立台湾布袋戏文化基地。场馆将在19、20日及25到28日试营运。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若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2: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4: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2: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4: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胜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啊。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68.9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319.1公里永康路段中央分隔岛这里有冒烟，很危险哦。台61线北上147公里过清水的路间，两台小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改道行驶。台74线的西行29.3公里过大里一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有警示。自己专辑《他是巴查克》，歌曲叫《地板上的勇士群》。

杨乃文跟落日飞车 Sunset Roller Coaster 合作歌曲叫做 Flow。 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子多有，国道一号南下 20.6 公里圆山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的 325.6 公里这里路间两台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不到60公里，国三刚刚提到了环东往南港定点，请多点耐心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南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

Pet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歌曲叫做 London Boy New London Boy。 好啦，7:55，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七四线的西行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这里有散落物，国一南下32.6公里过五。

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0.5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2.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8点钟过后暂停服务，要进行施工。继续关心的是省道台74线哦，西行的潭子系统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西行的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外线有脚踏车误闯。西行的20.9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60。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没错，Lisa 的音乐作品叫做《红莲华》，台七四线的西行十一公里西屯山路段下匝道木板掉在这里哟。台七十四线的西行潭子系统出口的匝道外线车道，脚踏车误闯在西行的潭子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8:10，第二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持续协助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日文作品连续两首歌曲哈，它是 Yuri， 歌曲叫《鬼抓人》。

连续两首日文作品，尤里，尤里的歌声叫做《鬼抓人》。8:14，台七十六线的西行浦沿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速缓，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木板掉落，台61线北上的147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两台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状况，请一定要减速慢行哦。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八点二十分休息回来 ，Taylor Swift Anti-Hero。台六十一线北上147公里大安二出口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两台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处木板掉落。最近你身边的人有身体不舒服的一个状况吗？我身边最近有蛮多人挂病号的哟，这个肠胃不舒服的，或者是呼吸道有症状的，甚至有一些呢是真的有发烧感冒，待在家或请假没办法出门的。好，幽龙驾驶朋友，最近如果你有去搜寻这个网络上面的新闻，或者是你有在听到看到一些新闻，就会发现说，哎，流感跟 COVID 的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又会流行起来，所以一定要勤洗手，

中卫生，如果自己的身体状况发现好像比较累，可以来阻隔跟外界，戴个口罩再出门吧。蔡明佑的新专辑《快乐有时有》，歌曲 OOTD。

0: 蔡明佑 OOTD 8:24，国一南下116.4公里过头份，大货车3925摇摇晃晃的，台六一的北上147公里，大安二前内线车道路间两台客车，一台重机跟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哦。
1: 想要。

四叶草歌曲《好想你》。好啦，在这个季节交替的过程当中，请优龙教育朋友哈，一定要来留心自己跟周围的什么？讲健康好像不对，这样记好像不对。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吧？然后啊，而且因为八九月份其实又会是很多学校开学的一个时间，然后又加上季节交替，好，所以在很多这个新环境或者是一些交叉相遇的一个情况之下，确实可能会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跑来跑去影响到彼此的，所以多加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待会八点半来锁定警广新闻，他们是 Jade 星球。

0: 景广新闻。
1: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重判。检方又查出他还涉嫌向银行诈贷了35亿元，并侵吞了4.5亿元，因此再将他起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张刚维当庭否认犯行，辩称检方起诉都不是事实。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匪招，身兼远航及化孚公司负责人的张刚维被控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侵吞资金，

还将华府不值钱的烂尾楼卖给远航，掏空公司资产高达30亿元。一审法院予以重判，二审也依背信、业务侵占、商会法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台北地检署持续追查，张刚伟还曾将华府的一块土地经。

0: 月部的上诉确定，目前已经先行入狱服刑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921国家防灾演习在台东登场，邀请国外的民防以及备战专家观摩并分享经验，强调建构全社会防灾韧性。除了政府准备，民间自主应变也是关键的力量。杨欣的报道。
2: 来自立陶宛支援乌克兰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Blue Yellow 创办人 Jonas 表示，重大危机不能只依靠政府，志工及民间团体都是重要力量，建议台湾增加无预警演习，并鼓励民众学习止血带等基本自救技能。
3: In our country, in Lithuania, we are considering, I'm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onsidering some snap exercises that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they happen, because if you can prepare easy, it's easy.
2: 北约战略传播部门代表 Yanis 则分享拉脱维亚推动全社会备战的经验，将地方社区、民间团体及各领域力量纳入防卫体系。
4: Military exercises are never separated from civil society. So basically,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omorrow and after tomorrow, we will have huge evacuation exercise in our capital Riga. So basically, we will have what we saw just here in real life.Volunteers, families with kids will come together.
2: Yanis 强调，军事演习与民防动员不能分开，平时透过跨界合作及国际伙伴交流，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韧性与应变能力。经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在县政府响应交通安全月，在新港奉天宫举办快闪宣导，把交通安全观念带进民众的生活。现场也大声宣导：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周有倩的报道。
5: 今年交通安全月从人车两方面着手，全面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免费检查灯光、刹车等基本车况。另外，今年也推出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会中，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鼓励民众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奖品只是诱因。
6: 较重要就是，咱足安全的出门，啊，平安回来，这是对咱讲是上好的一个奖品啦，哈。我是希望讲，咱开车的人过路口的时候，用较慢一点；，若看到行路的人的时候，你稍停一下，等伊一下。啊，咱行路的人，咱希望讲，看到车，咱咪在遵守这个号志，啊，看到车，咱来注意。
5: 另外，嘉义县长翁章良表示，将持续从工程、教育及执法面向推动交通安全，呼吁全民行经路口减速、停让，共同降低事故风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无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它叫做 Aidan Chen， 歌曲《无风的风台》，没有风的台风，那还叫台风吗？8:43。台七四线的西行11公里西屯三路段下匝道地方木板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后大致都是顺畅好走。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皮亚吴贝雅金曲奖肯定的专辑哦，离婚初体验，比较关系基隆路二段。

它是辟雅吾贝雅基隆路二段8:47，国三北上139公里过通霄中线小动物上天堂。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系统到新营服务区，国一南下嘉义系统叫到新营服务区封闭施工不能走，后要提早改道作业了。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品冠。

他是田馥甄，没错。这个心心念念，心心念念吗？好，我相信一定有人心心念念。好，新专辑在今天来跟大家说了，暌违六年的新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9月24号，好，就是下个礼拜。音乐家的朋友，如果你很期待，你想要来这个。抓紧第一时间，好不好？反正田馥甄已经把这一个事情跟大家完全的公布了，新专辑要来了。刚刚这首歌曲呢，是之前几年前就发行的单曲，

叫做《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所以这一次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可能跟这个旅行吗？跟远走这样的主题是不是比较有关联性？不好说，我们来期待一下9月24号。待会来听到的是洪佩瑜，最近是有巡演的计划。某乡 Q 名无姓同名客语作品，待会9点钟对时。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北上139公里过通宵的中线小动物上天堂。国道5号南下5.5到6.5公里，这里是时定过后，内线跟外线呢是轮替封闭施工。省道台九线北上的199公里南埔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呢，在夜晚的施工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好，有路况再报给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1: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3: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4: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5: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4: 没有。
5: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3: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5: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2050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谷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

0: 定位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1: 特别为孩子，那个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三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日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0: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院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院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日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9:11，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后是有施工进行的，国一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施工维护。

她是林心怡。前段时间好像听说也有新作品，是不是？我稍微看了一下那个行事历，好像有新作品要发行了。这首歌曲是过去的歌曲，叫做《等一个人》。哎呦，等着等着，新作品又要来了，是吗？哇，今年底这个下半年也是有许多的新作等着大家一起来听听了哈。继续来听到的是飞行青少年 Fly to the Sky， 歌曲叫《不懂爱情》。

红花内底伊是秀兰玛雅，一条歌拢是为着爱。9:24，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内线车道隧道清洗作业，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有施工，国一的南下过仁德系统内线也是施工的。在台七线北横双向24到24.2公里，这里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哈。北横请特别留心。台九线北上的199公里南埔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39公里过通宵的中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一号南下10.6公里过汐止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好啦，明天是9月18号星期五，一个小提醒哈，我们这个礼拜有警广捐血的全国的活动串联活动，明天9月18号在新竹啊，新竹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早上9点到下午4点哈，可以去捐出你的热血。听到的是 Selina 还有 Tank 吕建中独唱情歌，待会9点半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有请完，也能适用新法的规定。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十二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工资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2: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到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

0: 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宜兰火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调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

0: 声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他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1: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3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于彰化县园林市查获2名诈团成员，共查获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电台东沟通小组长期扎根在地，关怀南回的发展。今年九月，在台九线南回驿站举办荣耀台湾，从世界首奖走入达人六村摄影展，邀民众前往观赏。王玉芬的报道。
3: 这次展出的核心作品，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即是沟通小组成员蔡维晨代表团队在金峰乡嘉兰村部落聚会所记录下的动人瞬间，精准展现出文化跨越世代以及族群的传承厚度，获得国际评审的高度震撼。台电希望借由这双台电之眼，带领大众看见部落那些未曾被说出却深刻动人的生命故事。台电台台东沟通小组洪志豪督导说，
4: 蔡维晨先生从50多万件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他的手是过去，我的手是延续，关于台湾族跟卢凯族的一对母女，他们去做一个传承，这份作品让世界看见了台湾族文化，也让了更多人认识台东南回地区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文化透过摄影的作品来说台东达人乡的故事。
3: 团队走访6个部落，记录在地耆老、传统工艺家以及文化守护者的容颜，为部落留存珍贵的文化资产建立超越建设之外的深厚信任。摄影展至9月19号为止，在台九线南回驿开放免费参观，展期内都安排专人导览服务，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要留心零星短暂阵雨。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4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从李宗雅新专辑当中歌曲叫《失态》，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在施工哦。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南下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国一的南下10.6公里过汐止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都是男歌手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同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0: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1: 有景广在身边，
0: 去平衡你给反应，
1: 去享受旅行吧。

精神赔偿这首歌曲来自吴汶芳跟坏特的合作，不是喘口气哦，精神赔偿。在当代科技进步跟步调非常快速的情形之下，要好好的喘口气非常不简单，我们必须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刻意的安排自我充电跟休息的时间。他们是弗兰黛法兰黛乐团，歌曲找来了李英红，《该死的冷战》。

法兰黛乐团还有李英红的合作《该死的冷战》。我个人最痛恨冷战这件事情了，无法沟通，好辛苦的。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很快又来到了 Friday night， 明天晚上咯。

从个半暝，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从个半暝，要困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0.6公里过细致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南下的信银服务区有施工，目前暂停提供服务。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过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的内线跟外线是施工。国五的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省道的消息，台七线北横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有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目前看起来施工路

段比较多，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哦。有了空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2: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1: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2: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1: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2: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0: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

0: 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是卢广仲的歌《不要在一起》。10:12，今天是9月17号，9/17，就一起吧。那要在一起吗？回声乐团《末日的我们》在一起。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网图上面，然后这边有看到国道三号，这是南下从基金路段一路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的，是不是？这是在路网图上显示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来听歌吧，回声乐团的作品。

这是回声乐团的歌《末日的我们在一起》。好，台六十一线南下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有篮子掉落，小心一下哈。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要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系统内侧施工，还有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在

这是来自曾玉佳的歌《想要腻在一起》。台六是一线南下的112公里，过白沙屯内线车道呢，有这个篮子掉落在这边呢，小心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藤冈定跟告五人，一起看黄昏，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来说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环境上是吹着东北风，所以就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8到31度，而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之间，局部地区可能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哦。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那另外的话，由于沿海风力比较偏强，所以在苗栗、台中、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另外就是在澎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理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2.03%，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1.83%，因此里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0: 2%。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1: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

0: 燕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涉贪遭起诉，求处重刑。日前在黑帮成员陈威达等人协助下弃保逃亡，检警至今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而遭到通缉的陈威达下午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警讯后晚间移往北检复讯。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款等款项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全案一审法院遭求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即由多人接应南下逃逸。案发之后，检警先后发动多波搜索，目前已经逮获了8名共犯及协力者，并对张俊杰和陈威达发布通缉。而曾犯下立法院旁枪击案潜逃被押解返台归案的陈威达，这次又因本案遭了通缉，逃亡多天后也主动向刑事局投案。
3: 你跟张俊杰什么关系？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了？是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2: 检警评估张俊杰在多人接应下弃保潜逃，目前应该还在国内。警政署已经发布了查缉专刊，提供100万元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今日亲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导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4: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异样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3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1: 日本熊本强震后，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已经突破新台币3亿元。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部长林佳龙期盼今后台日能持续携手深化防灾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记者李一成报道。
5: 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下午发生瑞士规模7.1强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随后以个人身份各自捐赠20万台币赈灾。外交部劝募民间善款超过新台币3亿元。17号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向台湾民众慷慨解囊，致上感谢。
6: 回报台湾各界积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韧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
5: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表示，越来越多台湾人赴熊本工作与生活，衷心祈求灾区重建工作顺利推展，当地民众早日恢复平静安定的日常生活。
6: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台日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都不曾缺席，而这一次也一样，我们将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5: 林佳龙期盼日后台日再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困难终究会过去，而希望之光终将再次照亮前方。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日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

0: 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1: 卓奎也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寄出绿色交通优惠，新北市连续4天免费搭捷运三莺线、淡海、安坑轻轨。9月22号当天，双北公车免费搭乘。台北市则扩大学生低碳通学活动，高中以下学生使用酷客 App 的减碳日记打卡并上传照片，就可以抽100元超商礼券。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近年积极建设捷运路网，并持续推动绿色运输。市长侯友宜指出，要达成少开车目标，首先要将大众运输做到位。新北市目前共有374条路线 ，U-Bike 遍及29区，超过1600个站点，累计骑乘突破3.4亿人次，日均大约16万人次。捷运则持续朝4环8线目标推进，逐步串联各生活圈。此外，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除了推出22号当天双北管辖公车免费搭乘之外，19到22号也能够免费搭乘三莺线、淡海轻轨以及安坑轻轨。
4: 只要搭乘大众运输，载车群、网络拍照，让大家看得见，就可以来到我们市民广场，走起有2000份的 Starbucks 的免费咖啡可以喝。
3: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新北市持续打造更多元的绿色运输选择，期盼民众从日常通勤出游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大众运输习惯，减少汽机车使用，让城市移动更加低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他们是浅提，这首歌叫做《沉默的巨作》。10:51，国道三号啊，南下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三辆车的事故，然后有大量的散落物，经过这里的话，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哦。好，另外在国道三号这边是基金一路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你快当柯南，这是我走指南路跟瑞莎的合作。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歌手，他呢叫做魏品云，带来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很酷哦。以前是职能治疗师，现在当歌手，待会来聊聊他的故事吧。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歌叫做《干杯》，我们待会见喽。

0: 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也叫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也叫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0: Limi，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在南下的417.7公里过竹田系统，在外线车道呢3辆车的事故，还有大量散落物，请驾驶朋友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好，另外国3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呢，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1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南下的部分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原因是因为外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那有经过这里的话也要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另外台76线呢，埔盐到埔盐系统这段时速也都是比较缓慢，不太理想，会走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呦，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哦，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6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 Limi 这首歌叫《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这是第二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在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缓慢哦，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一下。还有今天晚上呢，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来听到这首歌是青虫敖乙的作品《不关系》，那待会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魏品云来到节目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歌手，我觉得他蛮酷的，因为他刚带来他的全新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关于这个生育的部分呢，我想最近台湾确实是需要多多的，就是生产报国，但这不是重点啦。其实是因为他之前他担任职能治疗师，哇，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魏品云。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品云之前是当这个职能治疗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认识你，可能是因为呢，你连续七年其实都有专场演出，
1: 对
0: 对吗？哇，哎、欸，其实蛮厉害的。然后也参加了《生灵之王》嘛。
1: 对，
0: 所以有些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你已经有认识，然后你其实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也推出了可能六首单曲，跟大家见面。那我蛮好奇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因为今年是2026，你刚推出了个人的全新专辑，第一张专辑，
1: 对，
0: 算是从职能治疗师转职吗？算吗？
1: 转职算是很早就转了，
0: 很早就转了。
1: 对，就是2022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是第一张单曲，差不多就是转职的那个时候。
0: 哦，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职能治疗师这个职业就是先放下，就开始专心担任歌手这样的部分。
1: 算是，但虽然中间还是陆陆续续有在一些跟职能治疗相关的兼职。
0: 哦，
1: 对，或者是其实现在我也有在做有点类似的事情。
0: 哦，对，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会去。带一些音乐的团体课，然后可能对象是有诊断的孩子，对
0: 对，
1: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最近也有幸去罕病基金会，虽然是当助教了，去上那个乌克丽丽班当助教，
0: 是不是有点像是有些是那种音乐治疗这件事情 吗？
1: 可是其实职能治疗跟音乐治疗又不太一样。
0: 哦，
1: 对，因为音乐治疗你其实是要去国外拿到证照，你才能说自己是音乐治疗师。
0: 对
1: 对，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是用音乐当媒介
0: ，OK，
1: 去做职能治疗，
0: 懂，
1: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课程。
0: 嗯哼哼哼，
1: 对，
0: 了解了解。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蛮好奇的是。职能治疗师，然后呢，跟歌手这两件事情，你觉得他有跟你的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吗？会有看到比如说很多的故事啊，或是给你一些创作的灵感吗？还是觉得？
1: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
0: 你觉得没有？
1: 而且一开始就是会有人跟我说，啊，你是职能治疗师，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写啊，你就是用那些故事来写歌啊。然后我当时是有一点叛逆的，我想说为什么一定要？
0: 对，
1: 我就写我想写的、啊。
0: 嗯，
1: 可是。到现在我发现其实之前在当职能治疗师的那些养分，
0: 对，
1: 其实真的在歌里面都可以体现到。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很多是像一些很比较疗愈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在跟孩子上课的时候，
0: 对，
1: 或是跟成人上课的时候，都可能我会跟他们说有些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然后他们的情绪问题可能是来自于自己都做不到。然后尝试了很多遍都还是很生气，然后当时就可能会跟他说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看看你已经这么努力把这么多东西完成，对，所以你要先知道你每一点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0: 对
1: 对，然后所以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没关系，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来自于当时跟孩子相处的过程。
0: 对
1: 对，
0: 那因为像这张专辑我在听然后去看感受你在传递的这些故事，其实我觉得很大部分或许是来自于可能你个人，对，但是会不会其实这些你个人，因为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一样，即便你是职能治疗师，即便你去跟这些孩子或者是做接触，很多时候你要回归自身也是需要一些时间，你也需要经过一些可能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才慢慢了解，哦，原来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觉得在做职能治疗师这件事情，跟孩子们相处，跟成人相处这些过程，有没有让你可以重新的去聚焦在自己身上，进而把这张专辑创作出来？你觉得会有吗？
1: 我觉得，我觉得多少是有的，多少是有的，可是具体要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看到那以前接触过的个案，他们很努力的想要去达到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就算那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看到他们的努力就会觉得是很值得学习

0: 对，
1: 嗯，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就会想，如果要怎么说呢，就 又可以讲到还好还好那一首歌。
0: 嗯嗯嗯，
1: 因为他其实想要传达的概念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不一定要那么努力才能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或是怎么样。
0: 嗯，
1: 就是我们就是光是好好的存在，我们被生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件值得庆祝值得被好好爱着的事情。
0: 嗯嗯嗯，
1: 对，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比较看到的是一些关于人跟人之间的温暖。
0: 哦，
1: 对，然后还有光是他们有时候就是看到他们很开心的笑，
0: 对，
1: 然后很认真的投入一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啊，这个过程是很美好的。
0: 嗯，
1: 对，
0: 因为我们回到这张专辑的状态，我刚会这样问就是因为我蛮好奇的是可能职能治疗师我们都比较多是在观察他们，好看看他们的状态或什么。嗯，但是回归到自身的话，因为这张专辑有一个概念，你是说像是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就这件事情我就蛮好奇。哎，职能治疗师这一个职业其实或许对一般人来说我们会觉得哎，他其实是个很不错的职业啊。
1: 嗯，
0: 然后有迷惘吗？我们大家都对于你知道人生就是啊，我们就是念书啊，出社会找个好工作赚钱很好，就是人生应该就一帆风顺，可岂不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变成是你有一个乖小孩长大后的迷惘。我想先跟你聊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乖小孩，这个定义是什么？
1: 我觉得定义有点像是我可以按照社会的期待走。
0: 嗯，
1: 这个岁数该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
0: 哦哦哦，
1: 这个是乖小孩。所以刚才讲的就是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然后赚钱啊，也许以后买房什么结婚。
0: 嗯，
1: 我觉得只要满足这些就算是一个乖小孩。
0: 对
1: 对，然后从小时候就是认真念书嘛，等等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大学读职能治疗系，
0: 对，
1: 然后之后做职能治疗师，
0: 对，
1: 这个都是一个乖小孩的展现。
0: 嗯 嗯, 嗯，
1: 对，虽然但是我是很其实蛮喜欢这个职业的。
0: 对
1: 对，然后但是的确是在我记得可能是工作第三年第四年，因为我们常常如果个案比较满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八个小时都待在治疗室里面。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就是刚好那个时候空堂，
0: 对，
1: 我就站在窗外，站在窗前就看着窗外，想说，我之后就要一直在治疗室度过一辈子了嘛。
0: 哦哦哦哦
1: 对，有这个想法。
0: 嗯，
1: 对，就虽然就是喜欢这份职业，可是不得不说也是有它很疲累的地方。
0: 是，
1: 然后再加上那个年纪，可能又希望可以有一些更刺激的事情发生。
0: 嗯，对，
1: 嗯，所以刚刚讲还好还好那首歌其实也是在做全职职能治疗师的时候写出来的歌。
0: 嗯
1: 嗯，就当时其实觉得有一点无聊可是
0: 有点无聊
1: 就生活就都是一样，就孩子很可爱，然后个案也很可爱，同事人也很好。
0: 嗯，
1: 那可是我自己呢就 对对对，大概是那种感觉，
0: 会有一种生活好像已经定掉了，如果我就继续担任这个职业，好，一直往前走，人生可能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岁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嗯，
0: 会觉得我可以想象，可是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你说的你想要一点刺激的东西。
1: 对对对，
0: OK， 所以乖小孩长大的迷惘反而是对于这种已经大家可能安排好的这种道路，你会觉得啊，我真的要这样子走吗？我可不可以偶尔叛逆一下，我转个弯就是做点别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0: 我最终可能我还是可以回到我的原本这条大马路上嘛，那我可以中间转个弯看一下别的风景试看看嘛。
1: 对，
0: 有点像是这样的迷惘。所以其实我在看到这边有很多的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自我认同，还是里面其实有讲到说人生方向的混乱或摸索，大概就是刚刚讲到这个状态，其实你已经很好了，可是你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尝试点什么东西。
1: 对
0: 对，这有点一种混乱，然后再来还有可能情感面的，可能也是渴望被爱的，然后也希望被理解，然后慢慢的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嗯，
0: 然后重新去认识自己。
1: 对，
0: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回归到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历程，可能真的是学生时期你就是渴望被认同，老师的认同，爸妈的认同，同学之间的那种认同感，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你好像真的比较少去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以前不会。
1: 是，
0: 但是出了社会之后慢慢你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了，然后老板叫你加班，同事丢工作给你，我就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是乖小孩，我应该就是很棒。
1: 没有，我老板他们人都蛮好的
0: 我会说普遍普罗大众的状态就会觉得奇怪，我好像以前就念书也是很不错一帆风顺，怎么我到了出社会好像抗压性就不足。其实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可能是真的外面被欺负了这样然后你就会去思考自己要的是什么，我真的要这样吗？才开始回归到自身。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蛮有意思的。这张专辑听完之后，我觉得它很有趣的是，因为它又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很有趣，因为生出来你才能感受到这些情绪，不管是正面的爱啊，或被爱啊，还是说成就感等等。但是那种可能你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服的情绪，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活着的感觉吧。
1: 对，
0: 对吗？
1: 其实有时候回过头来看那些很痛苦的时刻。其实，在当下可能是有一点上瘾的。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0: 上瘾，哇，这个词用的确实是蛮恰到好处。我可以懂。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是我可能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之下，可是我会把自己抽离，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现在是个悲剧的男主角。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嘛。
1: 但是就感觉就来到这个地球上，真的你可以去感受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绪。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神奇，然后当抽离出那个情绪来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真的是有好好的活过一回，
0: 对对对对
1: 对，我有好好的就是把握登陆到地球的这个时间。
0: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就是常常人家说，如果你一直都很快乐，那你就没那么快乐，你偶尔要有一点低潮，要有一点悲伤，它才能凸显你的快乐有多快乐。这样
1: 没错，没错。
0: 这个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大家分享一下，或许你下次真的遇到低潮的时候，你这样子告诉自己，你可能会比较好过一点。OK， 那当然，我们继续来聊到这张专辑呢。我们从第一首歌开始带大家来认识这张专辑的故事。第一首歌叫做《走着走着》，我觉得真的也蛮适合作为开场，因为人生也就是这样嘛，我们就是走着走着。边走我们边去感受每一个时期你会遇到的一个事情，然后它是一种我看它是一个 live 录音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0: 那你选择这个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当初是我和我的制作人宏宇我们在讨论，主要是他提的 idea。 就是他觉得这首歌的确也是可以按照拍子去打得很准，你去把它唱出来，去弹出来，可是他觉得就少了一种流动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是一首很需要流动的歌。
0: 对，
1: 因为就跟这首歌想传达的事情一样，我们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会需要有弹性。然后可能遇到岔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是跟着一个感觉，
0: 对，
1: 选择了自己想要选的那个方向，这样子。所以他想，我们就觉得想要保留那个流动感。
0: 对
1: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它最一开始是我是用吉他弹唱这首歌的，然后但是宏宇他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用钢琴。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就找了童星。
0: 对
1: 对，他也是写了很多很好听的歌的创作歌手，然后他钢琴又弹得很好。
0: 对，
1: 我就很想跟他当朋友，所以对，所以之前就是可能专场有找他演出，然后这首歌也就是找他，我们就一起录了一个同步。
0: 对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感受还蛮好的。而且我觉得我们都也一起经历过那种有些事情看起来有一点美好，可是又有一点迷惘。的那个过程。
0: 对，就是蛮美好又蛮迷惘，就是在边走边感受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稳定的步伐往前走，可是走到比如说岔路，又会觉得哎，那我要往左还是往右？
1: 对，
0: 会有点迷惘。然后这首歌我觉得用Life 去把它保留弹性，其实也真的就是象征于我们真的是边走。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停下来啊。你没有停下来可以去思考说哎，那我是不是这边要怎么样啊，很完美，因为人生也不是这样嘛。
1: 对，
0: 你是边走，有时候你会走错路嘛。对吧？然后我这次选择走左边，发现走错了离我的目的地更远了。就走错了。对，但也没有关系嘛。就是继续往前走就好了。
1: 搞不好绕一绕，其实这条路也通啦。
0: 对，
1: 可以啦。
0: 可能你会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绕到别的城镇去嘛，而且看不同的风景，其实都是这样。就人生也没有说一定是要怎么走。而觉得错的可能以后就变成是你的养分。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是走着走着有趣，刚说的那个弹性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又继续往后面听到了第二首歌叫做《贪恋》。
1: 是
0: 哦，《贪恋》这首歌我觉得它就蛮躁动的。
1: 对
0: 对，它的感受上就会是你在听的时候节奏就比较快，比较重，然后应该也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里面真假音转换最多的嘛，就是你的副歌那个哇那个变化。对啊，不好唱吧？还是你觉得还好？
1: 我觉得唱太久了，习惯了。
0: 我懂。
1: 对，但这首歌的确就是整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歌。对，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在把自己打掉重练的时候，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开端。

0: 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多后来的接纳自己、包容自己的歌，也是要先有前面这个全部先打乱的躁动的过程，才会发展出后面的事情。对，所以就有点像我走着走着，然后就遇到一些事件，我就开始啊，就是躁了起来。然后我觉得贪恋这些事件，就算是这些情绪发生的开始，这样。
1: 就是在人生的故事里面，他其实我觉得像贪恋，他比较偏向可能是亲密关系吗？爱情吗？
0: 是，
1: 对吗？
0: 其实是。
1: 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啊，大家真的不要不承认，很早就发生了。
0: 你有多早？这可以问吗？
1: 哎呀，我个人可能没有，但是你知道我幼稚园就有被人家说，哎，长大跟我结婚了。
0: 啊，对啊，已经被求婚了。
1: 对对，我想说，哦，需要确定的。
0: 其实我也有啦。
1: 啊，对，就是
0: 幼稚园。
1: 对啊，就是可能那个情感，不见得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爱情，可它一定是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好感嘛。
0: 对对。
1: 我觉得小朋友的情感也很直接，
0: 是，
1: 对，他觉得你很好，你很可爱，想跟你相处，想跟你在一起，他的用字遣词就是很直接的。
0: 没错。
1: 它也是一种贪恋嘛，我觉得，所以对啊，人生从我们很早开始，所以走着走着，然后从贪恋开始，我觉得就蛮不错的。那你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你大概什么时期，你去回顾你人生中这些过程，把它写下来的？
0: 大概是在出社会第几年啊？大概也有两三年了。就是其实前面是有先一段分手，
1: 对，
0: 那段分手之后才开始写歌。对，然后。但这首歌其实是，我因为我后来有被一个音乐公司签下来当歌手，但我们现在就是合约已经结束，我现在变独立了嘛。但当时刚被他们签约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个作业，就是我30天每天都要写一首歌。然后贪恋是第29首。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老板是跟我讲说，哎，请你写一首小调的歌。对，然后我就交出了这个作业。
1: 对，
0: 这样。然后当初写这首歌也是因为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也是一直滑交友软体，然后不断的换
1: 对象，
0: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跟某一阵子的自己有一点像，所以就也会把之前发生的事情一起整理整理。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就会顺便去梳理一些以前发生的事情的脉络，
1: 对，
0: 然后你就终于可以把那些整理好的事情好好的安放进歌里面。这样子，对，
1: 就如果你是在那个当下，可能没有办法创作出这个作品，
0: 对，因为还一团乱，
1: 对。
0: 可是那个一团乱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历历在目的，所以我自己也很开心有写出这一首乱七八糟的歌。
1: 哎，可是这首歌听起来蛮过瘾的，就我觉得那个贪恋，因为里面其实有唱到，就是好像是一直在渴求，或者是我很渴望爱情这件事情嘛，
0: 对。
1: 对嘛，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人一定都有，不然刚刚讲一直滑掉软体，
0: 对，
1: 一定是会有这样的需求，就是人一定会有这样子内心，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一种渴望被爱吧，
0: 对
1: 对，然后你要去找那个可以爱你的人，
0: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可能多少可以观察一下，可能都会有一个朋友或两个朋友，他们就是空窗期特别的短
1: 啊，
0: 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大概就是写给像这样子的状态的人。对，就那空窗期特别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条件很好啊，
0: 也是有的，
1: 大都爱啊，这种
0: 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好像你没有空去，没有空去把自己的状态弄好，
1: 对，
0: 然后就会很觉得，有别的爱来了，那这个爱好像可以去撑住我的一些什么，然后就会很快的就进入下一段关系，这样子。
1: 可是这样的关系不见得是健康的，
0: 是，的确是这样。
1: 就有时候会带着，比如说你上一段比较破碎的状态，你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你有一些习惯，或是你有一些需求，不同的人其实会不同的互动。
0: 对，是。但我觉得我的状况就是因为我其实接纳度很高。
1: 像水一样，
0: 我觉得是对，可能水瓶座
1: 啊，你水瓶座，
0: 我是水瓶座，
1: 我也是水瓶座，
0: 太好了，对啊，就是像水一样，就是而且之前我突然要推广钱老板，他会算一些那个金木水火土，对，然后反正他就说我的那个我金木水火土就是水象，而且我是那种雨水的水，所以我会跟着不同的形状去变换我的样子，所以真的是遇到不同的人，就是我就变成那个容器的样子，然后再加上我是职能治疗师，所以有时候我进入一段关系之后，我就会拿出一个治疗师的态度，就是他哪边，比如说。他那时候疫情期间，他想打喷嚏，他就把口罩

0: 脱下来打喷嚏之类的，这种很不 OK 的行为，
1: 对，
0: 但我还是会就是好好好言相劝，
1: 对，
0: 然后就用职能治疗师的态度跟他讲说，哦，这个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原因是什么？
1: 啊、okay. 欸，可是我就忽然间很想问啊，就是你说你很容易去。

0: 关心我的人，嗯，但是他们就会因此比较担心，所以就有四面八方而来的各种意见。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每个好像都想要达到，然后就变四不像。
1: 对，
0: 会容易这样。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些专辑介绍写的那种迷惘啊的等自我认同的部分，我觉得更多是在转职成音乐人之后发生的。
1: 哦，
0: 对对对，
1: 我懂你意思。
0: 嗯，然后对，像之前我贵人就也是跟那个老板，嗯，他之前就是很严肃的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1: Uh-huh.
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当时的我来讲是打击很大的。
1: 嗯嗯嗯，
0: 嗯，我就想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
1: 对啊，
0: 这样。然后可是后来才真的去注意到，我现在的样子好像是好好的符合了社会期待的样子。
1: 对
0: 对，然后但我内心有一块是可能有时候感到不舒服，有时候感到生气的这种矛盾的感觉是没有照顾到过的。
1: 嗯嗯 嗯
0: 对，我跟那些感受很不熟。
1: 对，
0: 嗯，所以以前如果我有不开心，我生气了，但我的反应只是就流眼泪而已。
1: 嗯哼，
0: 我不会真的有展现出生气的样子。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光是了解到新了解到这个情绪，好像自己的样子又更长回来了一点。
1: 哦，
0: 对，
1: 所以其实转职成为歌手之后，让你可以更认识自己。
0: 我觉得是耶，欸，
1: 嗯，
0: 就是发现自己是有空间去做选择的。
1: 对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选择这件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错，嗯，这件事情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我才真的体验到。嗯，对，但是因为以前做选择就是会很在意身边的人的看法。嗯嗯，
1: 对
0: 对，他们可能觉得你做这个选择不好，
1: 你怎么会这样选啊？
0: 对，
1: 这样
0: 你应该选那个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但是现在就觉得就是我喜欢啊，而且我觉得舒服啊。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的话，你就想办法接受。
1: 对啊对啊对啊，这跟因为我的选择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真的，
1: 对啊，如果是你，你做那个选择 OK 嘛。
0: 嗯 嗯，
1: 那可是这是我啊。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选择，我的棱角才真的长出来，要不然之前是真的是会
1: 圆的。
0: 对，变形怪。
1: 哦，哇，欸，真的，我觉得认识自己这件事其实有时候蛮困难的。
0: 嗯，
1: 可能很多人真的出社会很久很久，或者是真的一路人生他都没有好好的机会认识自己。
0: 对，
1: 就是乖小孩啊。
0: 是，而且在当时这个在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还会一边去
1: 自我怀疑，
0: 自我怀疑，想说我到这个岁数了，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后来又会讲说，想说每一个人的发展里程碑本来就不一样。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不需要这么自责。
1: 嗯，哇，其实聊音乐可以聊这么多，我觉得认识自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也不是说如果你没有，你这个乖小孩，你很 enjoy 这个状况也是 OK 的。
0: 嘿，hey ，对。
1: 就是，好不好，你就是乖小孩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外力干扰的话，其实我之前在乖小孩的身份也是很快乐的，
1: 舒适圈。
0: 是很舒适，很舒适。
1: 对
0: 对，
1: 但是就是想要一点刺激的，所以现在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了。
0: 没错，
1: 就蛮特别。 OK， 那我们当然也带大家先来听到这张专辑里面最躁动的一首歌，叫做《贪恋》。

好，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至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哦。另外，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好，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通。

0: 听到歌曲叫做《贪恋》，我们再次欢迎魏品云。
1: 嗨，我回来了。
0: 好，我们继续往后面聊啊。接下来啊，专辑这样顺顺的听，《贪恋》完之后，下一首歌我觉得很有态度，很有个性。
1: 嗯，
0: 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
1: 没错。
0: 哎、欸，我其实蛮喜欢的、欸。
1: 喜欢吼。
0: 对啊，因为这首歌很赞，我觉得这首歌它有那种速度感，是一种，它有一种好像被碎念的感觉，就你一直在说，你一直在说。
1: 对。
0: 然后，哎呀，好，我觉得你说的很好，然后。你下次不要说了。这首歌设计的时候，当初有指设对象吗？可以讲吗？
1: 肯定有的，但是
0: 肯定有的，
1: 可是不好说啦。
0: 长辈或前辈
1: 之类的
0: 之类的，对不对？
1: Hey, 或者是有时候是那个叫什么？路上相逢的人们，
0: 我懂。
1: 对，有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就不讲是谁了，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语气，就说。嗯，唱的还不错啦，但我觉得你这样不会红，之类的这种话，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歌名应该改掉，等等
0: 很多建议啦，
1: 很多建议，
0: 谢谢指教，
1: 对，谢谢指教，你说的很好啦，
0: 对 对，那下次不要说了。可我懂哎、欸，因为我们刚刚讲，当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许哈，就是在比如说某个领域或者某个人生阶段、他就是你的前辈嘛，他比你早经历过嘛，
1: 对，
0: 他就会觉得哎、欸，他以前是这样这样啊，那你现在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啦，对，还会这样讲，就像比如说我现在带小孩出门嘛，有时候小朋友推推车嘛，那有一些婆婆妈妈会过来说，好可爱哦、喔，然后他们就会再补一句啊，怎么穿那么少，那么会冷吧？我就想说。他们热的要死，好吗？
1: 你又是放这首歌？
0: 对，哎、欸，你说的很好，那、啊、你下次不要说了。
1: 对，然后要笑着这样、
0: 就是。对啊，因为就会有很多的指教会或者是批评啦、啊，就确实是，可能他们就觉得你应该要怎么做。或许他们也不是有恶意的，可是，
1: 哎，只能说他们真的。可能出发点都是好的啦，
0: 對對對，
1: 但是下次可以先不要出发。
0: 对，请你留在原地，你先不要走，你就待在那里就好。
1: 对，
0: 欸、我其实蛮好奇，因为里面啊、这首歌里面有一些那个台词啊，就是有点像是对话，你是有参考跟谁的对话，或是什么样的角色吗？
1: 就是
0: 爸爸妈妈吗？还是
1: 真的？我觉得是各式各样的人
0: 哦。
1: 对，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欸、我之前的形象是比较、自己讲比较甜美可爱的长发、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好相处的亲切的女生，对自己好多形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形象，所以会让很多人会觉得要跟我讲很多的话
0: 哦，
1: 想要教我，
0: 我懂你，
1: 对，然后因为我算是一个有点讨好型的人格、
0: 哼哼，
1: 所以我其实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放低姿态去听，然后你要说什么，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这样子的动态。

0: 嗨，就会变很奇妙。我自己下去一点，那对方就会上来一点。
1: 对，
0: 然后就我就很容易营造出一个可以被说教的环境。
1: 对，人善被人欺啊，马善被人骑啊。
0: 哎呀，所以就是其实不只是家人，对，其实各种我真的觉得比较多是路上萍水相逢的人们。
1: 哇，
0: 居多
1: 啊哈哈。
0: 对，但是虽然也是偶尔会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等等的。对，所以我就是整个都包裹在一起的。
1: 对，
0: 嗯，
1: 哇，这首歌出去之后，大家以后就不敢跟你说说这些
0: 啊，还是
1: 啊，我先不出发。
0: 不是啊，还是想要给我什么建议，还是可以讲了，
1: 还是可以聊、啊，
0: 对，还是可以聊，
1: 理性讨论，
0: 没错没错。
1: 对，当然偶尔，我觉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因为我相信这整张作品，你在创作的过程，或是后面可能跟制作人在讨论的过程、
0: 嗯，
1: 一定是会有来回嘛。
0: 对，
1: 制作人有想法，那你有想法，那如何达成你们的共识，这才要讨论，
0: 对，
1: 而不是。你知道常常因为 这首歌就是给那些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很多人是这样子嘛。
0: 嗯，
1: 根本就比较沟通啊。
0: 嗯，对，那个不是沟通。
1: 对啊，
0: 嗯，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也是我少数稍微有一点点带着生气的感觉的歌。
1: 嗯，但这首歌听得过瘾啊，舒服啊，
0: 舒服啊。
1: 嗯，
0: 我也觉得舒服。
1: 而且其实你在设计上面它你其实听得到里面有一些可能是鞭打的声音吗？是吗？
0: 打巴掌的声音，
1: 打巴掌对不对？
0: 因为说那个是制那个制作人他的 idea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很水平的歌
1: 啊、
0: 哦，对，然后他就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做好了，然后结果我们可能在要听混音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又想要加很多其他的声音、嗯，像什么键盘声啊，然后巴掌声啊，然后还有一些嗯跟有一个噗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就很多的那个，我觉得是想象画面当中，嗯、我觉得。这个歌给我感觉就是好，假设是你在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嗯、我觉得啊、哦、是是是，好好，然后脑袋里面都是转这些巴掌啊或什么的，
0: 就是这样子没错。
1: 对，你在脑袋里已经被我打了很多次了，嗯、这样子，
0: 就是不敢真的动手啦，只能
1: 对对对对对，怎么里面想这样，就是我小剧场这样。那、嗯、我觉得真的蛮可爱的，因为中间那个叫人家停的那个停，
0: 嗯、
1: 他那个回音，他就很有画面感嘛，那种就很有动作。
0: 停！真的伸出手要停
1: 下来，对对对，很有那个手伸出来的感觉。
0: 对对、嗯，我当时就是觉得一定要有这个停
1: 啊啊啊！
0: 嗯，然后我们其实，在录前面那个 pre-chorus 的时候，你必须要听，就算不想听。嗯、然后我们在试着在录音的时候，
1: 嗯，
0: 应该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制作人就有试着让我演不同的角色。
1: 哦，
0: 对，然后你就是想象跟我讲话的那些人，真的正在跟我讲那些话，
1: 嗯、对
0: 对，然后我就要试着就是你必须要听的这种语气，对对对，嗯、就觉得这整个录音过程还蛮好玩的。
1: 对啊，那首歌是蛮可爱的啦、嗯。
0: 对，然后后面又有一些大叫，
1: 啊
0: 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嗯，我自己是觉得录完这首歌，我整个身心状况良好，要发泄出来。
1: 对，我觉得情绪是需要发泄，要有出口。嗯就很像你刚刚说，其实你对于你的生气这个状态，自己以前是没有掌握的。
0: 对对，
1: 但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哎、嗯欸，有这样的出口，我们都觉得生气好像不好。可是你只要生气，没有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嗯、我觉得生气它本来就是个情绪，人本来就会生气，
0: 没错。
1: 只是你要怎么去消化它。
0: 对，
1: 听歌好不好？唱歌
0: 真的听起来，
1: 对啊，就很舒服啊。就这首歌哦，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然后继续往下走，下一首歌叫做《方向》。
0: 对，欸、
1: 方向的话，旋律就跟刚刚这两首比起来就慢下来了。
0: 对，
1: 然后它有一种好像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听了前辈的话，哎，好像不得不慢下来去思考。不过因为这首歌应该主题啊，有点像偏向迷惘，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嗯，我觉得有点像是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话，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哦，别人都给我这个建议了，那我应该要做、
1: 嗯，
0: 可是很多时候我做不到，
1: 哦，
0: 嗯，然后做不到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已经接受了这么多的好意，这么多的建议，但我还做不到的话，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是浪费了这些机会，嗯嗯或者是？就里面有写到浪费自己的光，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光是指大家照耀着你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大家对我期待，对我有期待，
1: 哦哦
0: 然后那我之所以能够让他们觉得对我有期待，可能是因为我还有一些光在那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我就会在想，是不是因为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做，或者是我没有选择一个对的方向。所以我没有 像我想象的那么快通往我想去的地方，嗯，那我是不是就

0: 暗淡下来了。
1: 对
0: 对，大概是有点这种感觉。嗯，然后对啊，大概这样。我其实有点本来想讲一个别的，但忘了。
1: 嗯，没关系。所以浪费着光这件事情是指的是说，可能好，假设是你的才华。嗯，大家觉得哎、你是有才华的，然后大家就对你有一些期待，就觉得哎、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达到什么高度这样。
0: 对。
1: 然后你慢慢去尝试，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好像不一定达得到，或是哎、我办不到这件事情，你就会开始怀疑说，那大家都对我这么有期待，是不是我浪费掉了自己的才华？
0: 嗯，是这种感觉。嗯，对。然后其实我也还有被讲一些话，就比如说，当我收到这些建议，可是我做不到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那其实你是不是不想做？
1: 哦，
0: 对，我觉得在厘清就是想做做不到，还是其实我真的不想要做的这个过程，也是很迷惘的。然后所以就是一直觉得那一段时间的自己很像真的是卡在一团雾里面，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就也只能盲走，或者是站在原地，我暂时走不动。
1: 对，
0: 的这种感觉。
1: 我觉得他有特别的意思是，有时候别人看可能会觉得哎、你就很简单，就是这样走，你就怎么样做，可是事实上真的你实际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啦。
0: 对，
1: 你都还是要付出。你刚刚这段其实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曾经就是我爸跟我说过的话。我觉得我忽然想到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他说哎、你很聪明，他说我很聪明，说你念书考，你只要认真念，你其实要考试比如说前五名什么前三名都没有问题这样。然后我就哦真的哦，然后后来可是因为我每次都没有达到嘛，我就想说啊我也没有很不认真啊，就我自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也许他看我觉得我不够认真，就也许立基点不一样。
0: 对，
1: 但我就觉得我很认真了，可是我没有达到，哇，那我是不是 也辜负了这个你说光才华，就有点像这样子。
0: 对，就你相信我，可是我却做不到。
1: 对，就是有点觉得哦，我好像辜负了你。
0: 对，是这种感觉。
1: 但辜负别人这件事，确实是不是那么好受。
0: 对
1: 对，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在意这些人的话，那就是、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就好。
0: 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
1: 对，再回到前面那一首歌。啊，如果是对你很重要的人，我们就可以听一下了。
0: 哎，没错没错，
1: 大概会是这样。
0: 对，
1: 好，然后在方向之后的下一首歌叫做《我是谁》。
0: 对，
1: 我是谁是一首听起来有点从自我怀疑到自我觉察，
0: 对，
1: 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嘛。
0: 是是是，
1: 这首歌我在看，你说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你被点醒的时刻，
0: 对，
1: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0: 也是我老板出现率很高，
1: 真的耶，真的耶。
0: 对，我就说真的是我的贵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要经营我嘛，然后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我好像。很难找到一个方向经营。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当时在做一些决策，比如说要 PO 只是 PO 文前，我可能就会东想西想，就跟他说 我怕 PO 这个谁会生气，我怕 PO 那个谁会不开心、然后反正就是这样三番两次下来，我老板就忍不住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对，然后其实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严重的一句话。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一天的，其实他那天讲了很长，但是重点就是这一句。然后那天回去就是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很挫折，
1: 对，
0: 很难过，就边哭边把这首歌写出来，这样子。但其实这首歌跟方向的顺序、我是先写的我是谁才写方向的。
1: 哦，
0: 对对，就其实两首歌本来都是呈现一个很迷惘的状态。
1: 对，
0: 其实我是谁本来没有第三段的歌词。
1: 哦，
0: 但第三段歌词是我是谁但我不再成为谁的这句话嘛。对，本来是没有这一段的。
1: 对，
0: 本来就是只有我可能不是你说的完美或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一个迷惘的状态。然后唱完我是谁之后，就是我发现我没有变好，我还是持续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所以就是更对自己自责，所以就写了方向。对，可是后来在制作的时候呢，宏宇他编了很温暖的吉他，然后他编出来之后，我就想说，哈，我是谁变成这个方向吗？因为他原本是自己在房间独处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变得比较宽广了。但是我突然觉得好像也蛮好的，因为距离那首歌写完大概也有没有两三年了，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的确也不一样了，就当时是真的我不知道我是谁，我还是一个乖小孩的样子，
1: 對，
0: 那个皮囊还在那，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么多年来有好好的去认识自己，对，有练习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拒绝自己不想要的，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好像比较知道自己的样子是什么了，所以就觉得那这首歌变成

0: 嗯，稍微再亮度高一点点的歌，可是一样很温暖，
1: 嗯，
0: 这样也蛮好的。
1: 就会是在一开始写的时候、嗯、其实你处在那个当下，
0: 对，
1: 可是后来再回去看的时候，你过了那个阶段了，你就觉得哎、欸，这首歌其实它可以进化，
0: 是
1: 就补了后面的那一段，整首歌的格局就不一样了，这样。
0: 嗯，其实这个要补一段好像也是制作人跟我提议，
1: 嗯哼哼，
0: 说你要不要再加一段歌词，
1: 嗯，
0: 哎、欸，是吗？还是是我自己觉得要再加一段，
1: 嗯，
0: 反正 anyway 就是最后尝试下来，我觉得好像需要有一个总结，
1: 对，
0: 放在后面，
1: 嗯
0: 嗯，然后我自己也还蛮喜欢新增的这个段落，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是谁这首歌啊，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方式对不对，你在唱跟那个旋律的节拍上面其实会稍微有点错开的吗？是没有一定在那个完整的拍点上面吗？就它是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下去，
0: 对对对，
1: 但你的歌词出现的不一定是哒哒的，是哒哒哒哒哒，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我在听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它蛮自在的、就是跟着旋律，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听歌或是唱歌的时候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唱在那个拍点上面嘛，
0: 嗯嗯，
1: 我们就是这样子唱着、
0: 嗯、
1: 可是当有时候那个拍子我们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在音乐上面那个用法是什么，但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慢一点、或是快一点，
0: 嗯，
1: 就我没有全部都在那个拍点上，它让我听起来就很自在、很流动、
0: 但是又没有到太不那个拍子太不准，
1: 对对对对，
0: 而觉得出戏这样。
1: 它其实不是不准、嗯，而是它是一种设计过的。
0: 嗯，
1: 就我有点忘记那个说法，但的确是有个音乐用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嗯、我不是在这个拍点，然后可能慢了一点。
0: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设计我要唱在哪一个拍点上。
1: 嗯嗯嗯，
0: 我们比较就是。我觉得情绪到位了、我可能语气我想要这样子摆，
1: 对，
0: 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个感觉对了，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有很认真的调整了我每一段想要传达的语气
1: 啊、
0: 嗯，然后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成果的，
1: 对，
0: 嗯，就至少。也应该有把我想要传达的事情放进歌里面，
1: 嗯
0: 嗯，
1: 因为这首歌听了之后也是让大家会觉得说非常舒服，就你刚刚说的温暖的感受、嗯、它也就是从混乱到觉察嘛，慢慢的发现哎、欸，那我就不再成为谁了，
0: 嗯，
1: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状态这样子，
0: 对对对、嗯、
1: 那就也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我是谁。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用说，半夜十二点别再想空想空，那是把酒客客千万不能再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好，时间是9月18号12:02，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彰化道埔盐系统，那这边在即时路网图上显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在200.4到204.8公里南下路段了，彰化道埔盐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请你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要麻烦你改其他的服务区来使用。好，再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边啊，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说速度比较慢，所以新竹系统国一北上这边速度很慢，要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正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宕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可是碎了这么多年，我能改变什么？
4: 你好，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上恩 in the night。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歌手，欢迎我们的魏品云。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品云 ，David Wei。
0: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我们就继续往后来跟大家聊后面的三首歌。
1: OK，
0: 后面的三首歌了。其实这张专辑啊，我们刚刚聊到现在，其实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哦，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哦，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去感受。然后最后三首歌再来，这首叫做《都是过程》。
1: 嗯。
0: 都是过程这四个字听起来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它很像是一种，我觉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在这个过程的当下在告诉自己这只是过程，你在说服自己，另外一种其实是我真的已经过了，然后真的是告诉自己，对啊，这当初都只是过程。
1: 嗯，
0: 你觉得这首歌比较偏向哪一种？
1: 其实这件事情我跟制作人吵了很久。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们吵了很久。哦，我们的看法是刚好是两端。
0: 哦，真的？
1: 对，我的话呢其实是还处在当下那种。
0: 嗯哼哼哼，
1: 就因为前面的歌我也都是我还看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
0: 对
1: 对，但这首歌就是告诉自己说啊，就是我现在感到很痛苦。
0: 哦，
1: 可是我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而且我相信就经历了这一些一定会成为我的养分。然后我们就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这样子。对，然后我制作人的话，他就是比较是已经经过了一切，再回过头来看。
0: 对，
1: 对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我们这首歌的编曲来回了好多版本。
0: 嗯，
1: 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整张专辑最后一首录制的歌。
0: 哦，
1: 然后他会把这首歌放到最后一首的歌，最后一首才录制，是因为他觉得。就是结束了，所以这都是过程。
0: 嗯，
1: 对，所以他就是用一个很轻松的，就是感受在做这首歌。
0: 对，
1: 然后我听到就说你太轻松了，我还没有过。
0: 啊啊啊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就来回讨论了很久。
0: 嗯，
1: 对。那尚恩呢？你自己听到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哪一派？
0: 我觉得这一首歌，我自己听，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能还在中间。
1: 嗯，
0: 因为以歌词来说，也确实是。后面我觉得他对于自己，因为他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
1: 嗯，
0: 我觉得他其实对于自己会不会变好，还没有那么肯定。
1: 嗯，
0: 就我觉得他对于未来是模糊的。
1: 对，
0: 我的想象，我听到的是这样子了。
1: 是，
0: 对我的感受。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调整之后有变这个感觉。
1: 有，我觉得比较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可是，又不会是全部都是很迷惘的状态。
0: 对。
1: 嗯，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在。信心
0: 喊话
1: 吸引力法则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其实人我们很有意思的是人生的经验有很多嘛。
1: 对，
0: 所以我也许这一次好，比如说这个可能有点像是不欢而散吗，还是说没有好好说再见，这种状态里面，
1: 嗯，
0: 很像是我这一段情感好，我们分开了，然后我可能陷入到一个低潮。可是也许我以前也曾经分手过嘛，
1: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说哦，我以前分手过，那我也好过，我也进入到下一段感情过，所以我现在虽然很糟，但是这是过程的，这是过程的，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
1: 嗯，
0: 在说服自己，
1: 对，可以这么解释，
0: 嗯，
1: 对啊，对我自己是蛮喜欢我副歌写的那段歌词，就是比如说称赠予的。

0: 的伤害才回过头来。就你刚刚提到是、可能有分手过，所以有经验了，知道自己会好。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可能上次的分手跟这次的分手立场是倒过来的，嗯，然后就会觉得也许我曾经造成别人的伤害、哦、这次宇宙用不一样的方式回到我身上，要我自己体验一遍。
1: 对，我之前把人家甩了，现在我被甩
0: 之类的，
1: 就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白话来讲是这样子、嗯。可是我觉得这首歌又可以让大家自己去解释。嗯嗯，其实我觉得用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可能都是可以的。
1: 嗯嗯，但是因为这首歌我刚刚也有讲到，因为最后那一句，我其实觉得它很耐人寻味，就是在我变好之前，这都是过程吧。嗯，就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在我变好之前，你其实是知道自己会变好，可是你后面就是这都是过程吧？就这个吧，到底它是一个问号呢，还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惊叹号？嗯，我觉得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我觉得我知道我应该会变好，可是我没那么有把握、欸、嗯，我觉得他有这种感觉，
0: 有是这种感觉没错，嗯，的确当下在写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感觉，嗯嗯，然后其实有时候写歌的时候。有些句子会觉得想要加上标点符号、uh-huh. 可是像有些句子就会觉得嗯，我不加、mm-hmm. 我觉得放就有点像开放式的结局的感觉、
1: oh, 对
0: 嗯，那至于要加什么标点符号就让大家自己来填，
1: 对嗯，每个人听到不一样也没关系、
0: 啊、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嗯
1: 嗯，每一段或是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那个过程跟你所要去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了，
0: 对，
1: 嗯，就这首歌可以符合各种形状，就像水一样。
0: 哎，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还有他副歌、嗯，其实从主歌进到副歌的时候有一个转调。
1: 对，嗯，
0: 那个是另外一个制作人那个均线的 idea、嗯。对，因为均线算是我前公司管我的人之一，
1: 啊、管主管
0: 之类。但他我们当时我还在公司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写很多歌，嗯、或者是我写歌，我会给他。听，嗯嗯，对，然后就给一个 idea， 就是转调，
1: 对，
0: 嗯，然后我觉得转调这个 idea 其实还蛮酷的，嗯嗯嗯嗯，然后但是大家听到的感受很不一样，
1: 对，
0: 有些人觉得说为什么要转，不用转，嗯，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很喜欢这个转调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亮起来，好像就真的人生有一点转折的感受，哦，
1: 嗯、对耶，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有趣，大家的解释也都不一样，嗯、
1: 对，就是。你刚刚讲到人生转折的确有可能是这样、嗯、但每个人听就觉得、欸、好像有人觉得不需要、嗯、可是就算他觉得不需要这个转折还是给了他一个感受，
0: 没错，
1: 就是他怎么样去解读跟认识这个感受，
0: 是是是，
1: 嗯，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自己目前经历的哪一些状态，嗯，可能你正在这个当下，那就是你可以告诉自己都是过程，
0: 没错，
1: 那也许你已经过了，那它就真的是过程了。
0: 对，
1: 但其实说到底，你以人生的这个时间轴来说，你每一段已经一定都会是过程的了。
0: 是这样，没错，
1: 对吧？如果你这么理性去分析的话，但就不太可能。有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一定是感性为主。
0: 是，
1: 对啊，会是这样。那然后接下来都是过程之后的下一首歌，哇，这首歌我听了之后，有一种从内心油然而生的感动。
0: 真的、哦，嗯，
1: 我觉得这首歌很舒服，好温暖，它叫《没关系》。嗯，没关系，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种力量，然后尤其他在、嗯、你在唱的时候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没关系，告诉自己没关系，很快就天明、嗯、我觉得这些话有时候像我现在当了爸爸嘛、嗯、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这样讲，就他因为他们在学习在练习在尝试，我们说、啊、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或是就是真的是这些内容，
0: 对，
1: 可是跟孩子讲是一回事，然后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就很像是这首歌在对我讲，
0: 是
1: 哇，莫名被疗愈耶，就会觉得哎、欸，真的耶，我们比如说大人好了，嗯，其实真的很难得会再被说没关
0: 系，对，
1: 很难耶，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嗯、当初写这首歌也是想要写来对自己讲，嗯嗯，或者是写来给我在意的人让他们听到，
1: 对，
0: 然后在写完之后就会觉得哦，就是那些对孩子们说的话其实我们也完全是可以对自己讲的，只是我们一直都忘记，或是觉得我们长大了就不应该被这样子对待，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是，嗯，对，只要生而为人、啊、肯定是你就第一次活到这个岁数嘛，第一次活到这个阶段、啊、所以你肯定都是在每天都有新的尝试，嗯嗯，所以这首歌就大家记得，就没关系这个字我们大人也是可以

0: 可以用的。
1: 对，我觉得人其实就是有很多脆弱的时候。
0: 是，
1: 你其实就算是大人了，你可能工作上面你遇到不顺心，你还是会很低落。那个脆弱的状态，如果有人出来说跟你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哇，那个其实你会有一种被疗愈，莫名可能情绪就有了出口。有时候你是闷在心里面出不去，然后你就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对，
1: 对啊，这种感受真的很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这首歌我觉得他听了之后，他因为也是用吉他，就是比较温润的一个声线，然后加上中间有弦乐吧，
0: 对，
1: 那个弦乐进来也是非常温暖的感受。
0: 是是是，
1: 这个设计后面还找了家人合唱，对不对？
0: 对，
1: uh-huh、
0: 对，这个家人合唱是制作人的 idea
1: 哦、oh? ，
0: 对，因为其实
1: 不是你自己邀请的，
0: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当初写这首歌的契机就是跟家人有一点点矛盾的时候写的歌， uh-huh?
1: 对
0: 对，然后呢，写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比较缓解的。但是后来制作人就提说你要不要找他们来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可以耶，因为我们其实之间产生的那个矛盾，可能就是会跟我认真在做音乐这件事情有关，
1: 对，
0: 就跟比起以前在职能治疗师跟做音乐这中间的生活很不一样，然后我可能怎么讲，跟在职能治疗师的时期比起来，我是稍微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去做我音乐 这件事情，然后在拉开这个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舒服的，对，然后刚刚好借由这个契机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让他们知道我平常在做什么，对，然后那天我妈生日录、oh. 音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啊、哦，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全家聚在一起，我妈也很开心，就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就那天连我80几岁的外婆，
1: 哇，
0: 她也有来一起录音
1: 啊，
0: 觉得很可爱，
1: 对啊，很棒哎、
0: 很有意义，
1: 就大家聚在一起这件事情。
0: 然后又加上这首歌其实本来就是出发点是就是写给家人的，
1: 对，
0: 所以用这样子去呈现我觉得很感谢，对。
1: 那这首歌啊，我们回归到你当初在创作这首歌，你刚刚其实说可能是跟家人有一些矛盾在，
0: 对，
1: 所以写下这首歌，
0: 对，
1: 那这首歌其实应该也就是写给自己的嘛，
0: 我觉得是，
1: 对，
0: 就比如说像主歌的第一句就是所有的选择都努力承担了，
1: 对
0: 对，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选择随之而来的后果
1: 是
0: 什么，
1: 对
0: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到了几岁都还是充满着挑战性，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但是就是可能长大就是这么一回事吧，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写到还能拥抱的吧，只是拥抱这个词在我们家来讲是应该说我妈大概在前几年的时候开启了家里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可能要离开外婆家，然后或者是我们要出门好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抱，然后其实拥抱这件事情来说对我来说是稍微有一点尴尬的，可是自从我妈养成我们大家这个习惯之后，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对，
0: 因为在那个拥抱里面就是我们什么话不用多说，
1: 对，
0: 可是那些在意都是可以好好的被传达，对，所以就讲的有点情绪上来了对，所以就把这个拥抱这个词就写进歌里面，
1: 对
0: 对，就是还能拥抱的吧，其实也是说还可以被好好，我们还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1: 对
0: 的，这个意思
1: 也是互相会持续在意，即便说可能刚刚讲到我们有一些想法不一样，
0: 对，
1: 但我们是家人，我们会拥抱，我们会彼此继续的爱着对方，
0: 没错，
1: 对，就是
0: 突然
1: 悲从中来
0: 感性很多，
1: 我可以懂，我觉得对家人来说家人这个词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觉得很容易被触动的点，
0: 是，
1: 就我觉得它是很重要，就会变成是可能也许跟家人的相处或感觉有时候会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但是其实不代表你不在意，而是你会觉得这样的状况你很舒服，但是你还是很愿意去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0: 对对对，
1: 大概会是这样子，
0: 没错，但这个平衡点中间就还是难免会有一些乱流
1: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定会的啦，因为是人跟人啊，家人也是人，他也是个体，
0: 是，
1: 对，这都是要去面对的，
0: 但反正我觉得不同的距离的关系我们就 慢慢练习，只要彼此在意，总是会找到那个最适合

0: 彼此的那个平衡点。
1: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像刚刚这首歌，就真的听了之后，你那个温暖的感觉，其实就唱给自己。当然，我觉得对于听到歌的人，可能也会跟我一样有相同的感受。那我相信，可能其实家人听到之后，他们的感受也是觉得哇，好温暖，很舒服。对啊，这种感觉。然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还好还好。然后歌里面其实是写说还好还好，能吃能睡就好。这几个字其实啊，我个人觉得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轻描淡写，可是是不是说实在的，其实能吃能睡它很重要，它是个指标，对不对？
0: 它是真的很重要耶、欸、
1: 对啊，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只能治疗算有一点关系、我之前回到我们系上去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就是一种很 OT 的歌、然后里面就有一点在讲就 ADL，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ADL 就是 Activity of Daily Life、对，就是我们只能治疗师在做评估的时候会有这个 ADL 的量表。
1: 对
0: 所以就是你光是可以做好你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能照顾好自己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得，因为像这张专辑其实就是讲到我们都生下来了嘛，对不对？还有我们都被生出来了。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光是活着这件事情，有时候像我之前也跟其他歌手又传递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就是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普普通通，我们没有大名大放，哇，可是其实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0: 没错，
1: 对啊，
0: 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所以对 这首歌是在我还没有转职成音乐人的时候就有写，就写好的歌。然后我觉得当时写来也是要提醒自己，就是我虽然可能现在好像没有做什么大事，
1: 对，
0: 生活看起来风平浪静的，对，可是我们光是可以好好的活着，
1: 对，
0: 好好的存在，
1: 对，
0: 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被庆祝的事情。
1: 真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是你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任务。
0: 对，
1: 但这个任务，你说大说小，其实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你好好的去完成，其实它就很重要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啊，那当然，在这张专辑里面，刚刚其实这首歌还好还好，我觉得听起来是小人物日记。不一定是个
0: 感觉，
1: 对，我不一定是个伟人嘛，
0: 对，
1: 我不一定就是哎呀，我要为了这世界啊干嘛干嘛。但其实小人物每个人累积起来力量也是很大的。
0: 对，
1: 那像这首歌里面可能加了一些音效的设计，比如说闹钟啊，或是一些比较趣味的音效。
0: 对，像闹钟那个也是制作人他就跟我说，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生活感蛮重的，你要不要去录一下你生活的声音？我说啊，真的吗？所以里面听到那个讯息声，
1: 对，
0: 刷牙声，车子的声音，真的就是我自己刷牙、我自己真的走在路上我就在录啊、然后如果再仔细听可能还有听到捷运关门的声音，滴咚滴咚这样子。就真的是采集自我日常生活的。
1: 对
0: 对，然后第二段间奏跟尾奏有一个叭叭叭叭叭的那个卡住低、
1: 对
0: 那个哦，真的是我那个时候制作人他是用吉他先编了那段 solo，
1: 对，
0: 然后说你用卡住低吹出来，他说你确定吗？我真的练了很久，那个真的蛮难吹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首歌也想传达的就是我们想要庆祝我们这个既可爱又迷人的混乱日常。所以那段卡祖笛就又好好的展现了很混乱的部分。
1: 对，
0: 我非常喜欢。
1: 对，可是虽然混乱，可是它就是听起来蛮趣味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是人生一样吗？
0: 对啊，就是一样。就我们就拉开到第三人称来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乱七八糟的，但是很可爱，
1: 很像喜剧。
0: 对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是这种感觉。
1: 所以这个如果到时候你在现场演出的话，也会演出吗？都练了，都练了，
0: 看起来好像会发生。其实我在某一年的专场、就是这首歌做完之后，好像是在前年的专场，因为还好录完了。
1: 对，
0: 然后当时我也找我制作人来当我的乐手，然后他就说你就直接拿卡祖笛吹吧。我就吹这一段，结果呢平常练的时候都还好，因为我那天是要一边弹吉他一边吹卡祖笛。然后他就飞出去
1: 啊，飞出去了，好好看哦，
0: 喷出去，然后赶快就有人赶快帮我捡回来再塞到我嘴巴里面，然后又喷出去了。我没办法吹完整段间奏。哇，
1: 好好看哦。这个超精彩的耶。
0: 就是就专场要在今年的专场要再演示一遍怎么喷出卡祖笛，这样吗？
1: 可以可以，告诉他这个彩蛋。好精彩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0: 不保证会发生。
1: 对对对，当然我们是你

0: 你一定是希望最完整的演出状态嘛。可是对观众来说，哎、嗯欸，我进来听到最完整演出一定是很舒服的。哎、欸，但是如果不小心我看到这个卡组你飞出去，也没有不行啊，对不对？很舒服。
1: 我们再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0: OK， 所以接下来其实是有专场也要带来跟大家见面的，对不对？
1: 对，是在今年的12月12号的晚上，嗯、在凝聚力展演空间。会是一个 full band 的演出哦。它算是我大概这好几年来，就是自己独立出来办专场的第一场 full band 的专场、
0: 哦哦、真的哦，
1: 对，
0: 之前编制可能没有这么满，这样
1: 都是小编制，一把吉他或者是一、就是钢琴 一台 keyboard、keyboard 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再大一点编制是女巫店那一场、就是有一支 bass 跟木箱鼓，小编都是小编制、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0: 哦、对、然后其实我看12月12号是世界品云日哦
1: 其实呢
0: 什么意思，
1: 唉，这个故事就是我其实世界品日是在12月15号
0: 啊，12月15号
1: 对、然后当时故事是我2018年的时候吉他社的朋友找我演出，那是我工作以来的第一场演出，
0: 对，
1: 然后隔年2019年又是12月15号、我另外一个吉他社的朋友也找我演出，我就跟他说我怎么两年的演出都在同一个日期，
0: 对，
1: 然后朋友就在 talking 的时候就说我们就决定把12月15号定为世界品云日，
0: 对，
1: 然后我就是真的就觉得哦好
0: 好好
1: 那我们就
0: 来欣然接受，
1: 对，所以之后就是到了12月15号的附近，我就觉得可以来办一个专场，这样都已经夸下海口、说是我的日子嘛，
0: 对对对，
1: 但就会选一个大家比较方便来的日期，
0: OK，
1: 所以就在12月15号的前后，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就在这一天我们可以到现场去，
1: 对，
0: 听听品云在这张专辑所有的演出，
1: 没错，
0: 还有刚刚卡祖笛会不会飞出去，大家蛮期待、希望是不要啦，但如果看到的话也是赚到，
1: 哎、没错，
0: 看到赚到，
1: 品云丢脸的代价
0: 对啊，我觉得现场演出有趣的就是这个嘛，
1: 对，
0: 它就是哎、你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
1: 啊、到时候飞出去谁接住就送他算了，
0: 哦可以，哎、那要多准备几个故意要飞出去啊，送你啦送你啦，这样子
1: 好脏哦
0: OK， 所以就是在12月12号大家就可以到现场去看，那如果后续当然今年的演出还有明年后年之后的世界品云日嘛，大家在哪里追踪到你，就是之后可以知道你会在哪边演出
1: 哦，可以追踪我的 IG、其实搜寻魏品云 David Wei 就可以找到，
0: 对，
1: 对，然后或者是其实在 Facebook 我也会放相关的讯息，只要追踪我的粉专就都会告诉大家，
0: 对，
1: 然后哦，这张专辑其实也是会出实体的专辑的、但是因为我目前还在印刷当中、对，快来了、
0: okay.
1: 但是我们这个专辑有很认真的去设计，就是我们的实体的歌词本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我这多年来的弹唱笔记
0: 哦、
1: 然后那个弹唱笔记它的和弦可能会和专辑里面的编曲不太一样、可是是我一直以来自己自弹自唱的时候我会弹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木吉他自弹自唱这件事情已经陪我好多年了，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让他用某一种形式继续跟着这张专辑出生、所以我就把它整理进我们的歌词本，我们的那个专辑的设计真的是很辛苦但我们来回对了好多次，就关于和弦啊跟弹法跟怎么呈现，
0: 对
1: 对，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想要学怎么弹我的歌的话就可以把实体专辑带回家、大概9月底的时候那附近可能会就做好了，
0: 对对 对，
1: 对，就会那个时候开始贩售，
0: 大概9月底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这样
1: 没错没错，
0: OK， 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啦，不管是这个现场今年年底，然后或者是这个实体出来之后、我相信大家这个歌曲都把它练起来，那在串流平台上面大家也听得到你的作品吗？
1: 是是是这样、各大串流平台应该也是搜我的名字魏品云就可以找到，就是 Spotify、 KKBOX、 Apple MusicYouTube 也有，
0: 对、
1: 这次还好还好，跟贪恋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完整版的 MV
0: 哦，
1: 对
0: 对，大家去看，而且
1: 没错
0: MV 有到你的家乡，
1: 对，还好还好，回到北投拍、
0: 对
1: 对，我真的觉得希望北投可以找我就是做观光相关的
0: 观光代言
1: 合作、
0: 而且接下来即将呢可能进入到这个秋天冬天之后北投在泡汤嘛，
1: 对真的哦，我跟你说那个时候那个 MV 啊我们是在38度底下，从、早上9点录到晚上7点，我们 全体中暑。 哇
0: 好辛苦哦。
1: 对，所以就是你们如果 MV 看到我脸红红的，真的是热出来的。
0: 哦，不是天然腮红，是热出来的。
1: 很热。
0: OK OK， 好，所以大家就是 MV 去把它看起来，然后音乐也听起来。那我们也期待说九月底的实体专辑推出，以及我们在十二月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

0: 我真的很快乐啊。
1: 哎呦，疼死我了。
2: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0: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12:36，你们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高科前中线车道有个大木棍掉落，这个要注意喽。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新竹系统过后时速比较慢了，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有施工。国三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

刚听到的是来自吴建豪的歌，叫做 Never Let You Go。 12点43分，国道3号南下，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是封闭的，改道行驶。接下来这是 Ed Sheeran 的歌跟 Justin Bieber 合作的 I Don't Care。

你刚听到的歌来自 Old Town 欧城男孩，叫做 All or Nothing， 12:52。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前中线车道的大木棍已经顺利排除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Marian Raven 黑翼天使玛丽安的歌，叫 Here I Am。

Here I am， 来自 Marian Raven。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再慢慢改道行驶喽。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要听到的是棉花糖的歌《二十二》，等一下秋歌的时间，让他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天上恩，请假喽。好，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啦。我们相约下周一晚上10点钟，共同再见。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呢，这边是在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不能走，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225.3到222.8公里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8.5到226公里西罗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61.1到155.9公里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0: 上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

0: 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啥咪拢知。
0: 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了，凌晨的1:0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五，真是开心啊。那接下来3个小时，凌晨1点钟到4点钟的工作啊，可能会比较费心，对对啊，比较劳力，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啊。这个夜间工作啊，虽然说呢，我通常啊在凌晨一点来上节目之前呢，在家里会这小睡片刻，但是要这个骑上摩托车，哎，这个转开这钥匙孔呢，点燃这个机车的那一刻，还是觉得啊，这个脚上犹如啊绑了千斤顶一样哈，难以跨开那一步。好啦啊，这个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你都也可以顺畅平安。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咯，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即使啊，好想休息，犹如千斤重的这个双脚啊，啊，没有办法往前迈进一步，但是还是要持续往前走咯。他是李杰明，我还要走多远？

来自李杰明这首《还要走多远》啊，这个奕勋才刚开始上班而已，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持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了哈。啊，那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有路况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是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三号马东系统，这个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哈，这里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高尔轩。

0: 法。
1: 来自高尔轩和陈星月这首 With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28.5到226，西螺路段呢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到了161.1到155.9，这里是后里到泰安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在进行了哈。省道也有工程，在台74线东向的17到32公里，崇德到大理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哈。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墙面的清洁施工啊，请朋友们经过要多加小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首英式摇滚 Coldplay 这首 Jupiter。

稍早 Coldplay 的歌曲 Jupiter 之后 OneRepublic 的 Invincible， 时间是凌晨的1:23、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一些夜间施工，像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进行道路的更新铺设施工啊，会双向轮替的这个放行通行哈，所以朋友们留意，哎，经过的时候现在是南向单线双向通行呢，还是北向啊双单线双向通行？哎，这个要留意现场的一个管制状况哦。台65线在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在市区部分，看到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啊，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预计会到6点钟啊。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啊，进行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哎，所以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接着是麦穗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也有高压的清洗作业，预计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咯。

好啦，看来持续是老话提醒，夜间的施工是重点咯，都要麻烦朋友们，哎，不论是有报道的没报道的啊，都要主动留意啦。他是 Red Velvet 的 Irene， 这首 Biggest Fan。

0: 小朋友早，
1: 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2: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3: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4: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4: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2: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5: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6: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7: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宇凡。当你感到孤独寂寞，想要不再是一个人，就让金广陪伴你做你的归属。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影音动态。让我们和金广一起分享快乐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在刚刚呢，有最新的路况是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哦，朋友们留意一下，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绝对这个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经过了哈，尤其在这出口呢，可能会有弯道，对不对啊？所以骑太快，开太快的话，真的很容易发生事故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好了，整体道路状况都还是非常的顺畅了哈。天气状况呢？这个今天夜晚感觉蛮舒服的，好像不会太冷啊。这个全台各地都是25到27。

啊啊，或者是你走高架的道路啊，哈，就必须要握稳方向盘了哈。汽车朋友应该影响不大啊，但机车呢是要破风的，对不对啊？所以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汽车朋友哈，在路上看到有机车朋友呢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好不好？除了有路上强风特报，居然还有高温资讯啊！说这几天白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哈都飙出了35、36度的高温，所以呢，在白天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也有这个机动性发布这个高温资讯，但今天星期五呢是确定了，就是说在台南啊，还有部分南投县市哈是有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个以免身体不适了哈。虽然说呢，这个今年罕见啊，在这个9月初，就很有感的降温了，但事实上呢，并不代表就是说没有秋老虎出现，对不对？有这个中医医师呢，就提醒大家，大家好像会把中暑这件事情啊，和这个7、8月或极端高温画上等号，35、36度才会中暑吗？其实不一定哦。事实上呢，只要你的环境温度偏高，身体散热机制不良，加上你水分补充不足，或是长时间曝晒，即使已经进入秋天了，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啊，因为热身体不适，甚至发展成中暑啊。冬天应该比较难吧，对不对啊？那秋天还会有机会。就说呢，秋天的这个中暑的防范哦，和这个夏天就不太一样，和盛夏不太一样。夏天啊，当然就要防范这极端高温了 这个造成身体的不舒服。但秋天呢，其实就要注意身体的散热和水分平衡喽，这真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环。事实上，白天可能还是很热，所以呢，尤其在户外通勤哈、运动过程。长的时间呢，或者是可能你所处的地方哦，通风环境并不良好，对不对？所以呢，身体会持续的累积热气，然后如果又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那可能就会有中暑的一个症状出来了。哪些症状呢？有头痛或头重重的、胀胀的有些人可能会全身无力、精神不济、注意力下降、站起来会觉得有点晕这些症状呢，当然不是全部都被直接认定为中暑了哈。但是呢的确，你觉得口渴难耐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提高警觉，你可能要做相对应的一个生活节奏调整了哈。怎么调整呢？你要赶快到这个通风比较良好、比较舒适的地方，然后呢这时候就要开始补充一点水分了。这个医师提醒啊，喝水绝对不是等到口渴才喝，对不对你必须要依照当下的活动量、流汗程度是适时补充的。所以呢像我自己啊，平常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我在要运动的时候随手就带着一瓶水有时候呢我还规定在运动结束之前这一瓶水要喝完当然也有可能水分喝太多这个电解质会有流失问题，对不对？但反而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时代呢怕大家的是水喝不够，饮料喝太多那就对身体造成负担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天气还是会慢慢变凉了，毕竟下个礼拜就中秋节了，也有可能中秋节来了只秋老虎啊，对不对？但是晚上就不会像夏天一样那么的闷热、那么的炎热了。有朋友可能想说，哇，太棒了哈，天气终于有一点点凉感了，是不是该进补了呢？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哈，说秋季逐渐从炎热转变为干燥人体事实上呢，你会随着季节进行一点调整，所以其在换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有怎么样不适昏昏欲睡，有些人可能是睡不好，
有些人可能是皮肤啊开始痒啊，有些人就可能因此会过敏等等的，对不对啊？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因应季节的变化啊，它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状态了哈。但是呢，你一到秋天就开始

吃补品，你说哎呀身体真的开始不舒服，得调试了呢，开始吃补品喝补汤，或者是说哎呀可以吃火锅咯、啊、其实身体还处于这个燥热的状态，疲倦水分不足，哎，这个时候并不是越补越好，反而越补越不好。好了啊，所以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事实上主重点啊，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入秋了，下个礼拜就是秋分了，对不对？但不代表高温就立刻消失了哈、啊，说不定哎，到了11月可能还有30度高温，对不对？过去这样子的例子好像很频繁，但就说哈啊，就算是10月、11月，也有可能造成热伤害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穿着，因为现在哎，这个开始日夜温差比较大，你可能开始穿一些薄长袖了哈、啊，或者是需要一些外套。有的时候呢啊，身体事实上穿得太闷了，你就要知道洋葱式穿搭啊。适时的把外套脱掉啊，然后呢多喝一点水，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到阴凉处通风处适度的休息，绝对不是硬撑哦。来自碎星乐队这首《漂浮》。

连续两首摇滚，刚刚是碎星乐队带来的漂浮，之后是反光镜乐队带来会反光的你啊，这是意味着从对方的个性身上反照出了啊，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反而因此看到了自己的短缺啊，或者是知道哎呀啊，给自己信心嘛。不过呢，我刚刚看到这反会反光的你哈啊，这个第一个想到有一个画面，就是呢啊，你下次如果出去和朋友出去拍照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啊，有一种拍照方式是可能有人戴着眼镜，甚至太阳眼镜应该会比较好。然后呢，从这个太阳眼镜当中啊，你可以反射出看太阳眼镜的人的这个样子。比方说有这个三个人同时一起看同一个太阳眼镜，你就可以手机啊拍摄这个太阳眼镜，它会有这个黑色的太阳眼镜，有一点像照镜子一样，会有你的影像的倒影，对不对？你拍起来真的蛮酷的啊，只不过会有个缺点，就是呢，戴太阳眼镜那个人就看不到，就照不到，啊，呵呵，总会牺牲一个人，没有办法入镜啊啊！这参考看看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0。好，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过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

稍早沙宾纳大乐队啊，他们以台语歌呢再结合朋克摇滚啊，唱起来非常的有气势。送你到天涯海角之后是 Sabrina 胡炫舞带来的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没关系啊，这个不论流浪天涯海角，尽管都会持续陪伴你了哈。啊，在两点之前送上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 House Tour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科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这个今天晚上呢，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暂停服务哦。麻烦朋友们，这个改使用其他的服务区来夜间休息。另外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东西双向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其他还有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到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过石碇内侧车道施工，在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进行内侧车道这个清洗，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最后在省道台七线双向的24到24.2公里罗浮路段道路更新工程是单线双向管制轮流的这个管制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也要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你不要硬挤啦！
4: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3: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5: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6: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5: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4: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

0: 起。
1: 嗯，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翁倩玉这首《海鸥》，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其实翁倩玉、真的是不少歌曲、是带给人希望的，对不对、比方说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永远相信》。海鸥啊，当然希望藉由、这个海鸥勇敢坚强不畏艰难的精神啊，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对不对啊？虽然说啊，我觉得最近这打开这社群啊，开始出现了一个叫躺平族，对不对？哎呀，前面困难重重怎么办呢？算了，我就原地躺下吧。啊，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吗？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这个省道台64线西行的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哈，这里内侧车道在进行。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往西从省丙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啊，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在成功桥南端南港端哈，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进行相关的彩绘工程哦。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工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高压的清洗作业。那么高雄市的旗津区过港隧道哈，这个封闭旗津往前正方向的快车道这里有设备改善。哎，那往旗津的方向可以行走哈，前镇往旗津的方向这个快车道呢是单孔双向行驶，毕竟它也是隧道，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然后在隧道里面呢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才安全，对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翁倩玉，我想了一下，有没有什么在那个时代，同样辈分啊，同样千古留名的这个经典歌手，一定很多。但是这时候，我想要再听一首欧阳菲菲。

来自欧阳菲菲 Crying Game 有时候呢这个歌曲啊很妙的是用快歌然后唱出这个悲伤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励志或者是应该是比较激励的歌曲去唱得非常的轻松，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8。朋友们，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减慢车速这个需要礼让行人，确认左右方来车再通过。但我有个问题啊这个就是说呢，走到路口的时候绿灯当然是放心通过，红灯要停，闯红灯危险，对不对也会开罚，黄灯怎么办呢这个有网友似乎就曾经在这个社群平台发问说，黄灯要加速还是要刹车嘞？事实上呢，根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的规则第206条黄灯是警告灯号，主要提醒你要红灯了，那么路权即将改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有这个警察局就曾经出来说明了，黄灯亮起的时候，如果你车辆已经超过停止线你要确保在安全的状况下赶快尽速通过路口，对不对才能够让横向怎么样能够开始通过啦。但如果你车辆还没有通过这个停止线，那当然要减速了同时要注意后方来车，这个如果他刹不及的话，那你可能要闪避，对不对所以说看到黄灯并不是一律踩油门或者是一律急刹事实上都不对，这个狂踩油门或是突然急刹都很不安全事实上呢，实际判断仍需要考量当下的车速和停止线的距离，还有前后方的车流状况，说刹不住了得赶快过去，那你也只能过去了，对不对？或者是说呢，距离这红绿灯事实上还有一段距离你一看到黄灯了，那当然就慢慢减速停下来咯，对不对怕的是其实还有一段距离，然后呢看到黄灯结果怎么样，反而冲更快，想说不行这接下来要等个1分钟的红灯，有些地方可能还1分半钟，天哪要等好久赶快先冲过去，小心其实很多的事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对不对这个黄

灯的持续时间很短，事实上有的时候直觉做反应，但希望朋友们直觉做反应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机警一点，卖多租多赢了哈，不然的话呢如果都红灯亮起了你才穿越停止线哈，事实上会被认定闯红灯，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闯红灯处1800以上5400以下的罚锾，不要跟钱包过不去了哈。也不要因此造成事故。我自己啊，其实有个判断法则，就是说呢，因为通常来讲，路口的行人会先红灯，对不对？哈，这个会有小绿人、小红人的这个灯饰。我看到，这个路口呢，同一个方向的，行人号之灯啊，它已经变成红灯了。那大概，这个这个道路专用的这个红绿灯，车流专用的红绿灯，可能等一下就要红灯，就要黄灯了，我就会慢慢的降低车速。准备随时要停下来，因为事实上也差不到两三秒，对不对？这个时间事实上可能就真的要停下来，你可能真的过不去了。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硬冲非常的危险哈。好，道路状况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的出口路间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都是摇摆风格的歌曲，来自黄小琥《爱逃亡》。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

0: 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儿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凌晨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资讯啊，这天气状况看起来也都很不错了哈。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维护保养作业。那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号，这里是双向轮流管制，轮流放行，朋友们经过留意一下。台65线北上3.2到1.2，这里是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娃娃魏如萱，查有此人。

这接下来以三个礼拜啊，都有周末的假日，这个说平均周休三天，要做些什么呢？其实也可以在这里追剧，对不对？啊，我曾经看过有一部台剧《茶经》啊，在讲这个之前呢，这个台湾历史当中茶的这个发展啊，当然是有改编自真实的这个故事。刚刚听到的魏如萱呢，的这首《茶有此人》，事实上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哎，《茶有此人》其实是我们茶字典的这个茶，可是呢，它巧妙的运用这部这个影集，它的主题叫《茶经茶》嘛，过去的茶的文化，然后呢，同音字，然后呢，衍生出不同的意思。不过呢，这部影集啊，事实上呢，这个主要是客家的文化啊，还有台语也有，所以呢为了符合整体的一个影集调性啊，娃娃魏如萱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这个第一版的这个发行事实上是中文和客语夹杂，我觉得蛮难的耶，对不对啊？这个中文的发音咬字和你说台语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和客语也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刚开始是中文台语中文和客语交错。但是推出之后呢，反应还不错，所以呢后来就唱了一个全客语版本啊，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全客语的版本，我是记得没错，这首歌好像还有台语版的样子啊，下次可以找出来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是凌晨的2:41，哎呦，最新是事故产生，台二雾线哈啊，这里北上的9.8公里呢，在苏澳泳池旁说产生事故，这个可能好像没有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哈，但是势必会有点影响，拜托啊，麻烦经过的时候多加。

要小心啊，更需要小心的当然还有你的体力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车灯哦。我觉得呢这个刚刚讲到魏如萱的茶有此人啊，除了呼应影集的主题在讲茶之外，茶有此人在历史当中查得到这个人，其实好像有一种好像在回溯我们自己过去的身份，这身份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对不对？爬梳自己的这个文化过去的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无姓同名，然后呢它同时也是影集的主题曲，来自洪佩瑜。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雨情状况是掉落物。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掉落，好，感谢经过驾驶朋友的回报。哎，全线车道，所以看起来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塑胶袋是吧？啊，可能有各种这个好几个塑胶袋，然后呢，塑胶袋这种东西会怎样，在路上飞来飞去，对不对啊？你也会害怕啊，不小心卷到它，会伤害到你爱车，对不对？啊，就麻烦你了。减速慢行，那么如果需要变换车道以便闪避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在一定的距离之下打方向灯，让后方的车辆也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听到一些跟名字相关的歌，查有此人，无姓同名，连名带姓，接下来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吴汶芳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原唱是卢广仲。而除了吴汶芳的翻唱之外，因为这首歌曲同时也有五月天的创作，所以五月天阿信也有唱过。三个人，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2:57。
1: 我早已忘了你。
0: 稍待会儿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杨世轩这首《姓名》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途。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馨，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事故部分，在台二务线北上的9.8公里苏澳泳池旁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麻烦朋友们注意路况，小心的驾驶。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呢有许多的塑胶袋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三号北这个马东西这个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哈，这里南向的方向国道三号南向从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其他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南下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跑步施工，北上的161.1到155.9，后里到泰安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南港石碇隧道清洗作业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接着省道的工程，台积线双向的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施工，双向轮流放行管制通行哦。另外在台65线北上3.2到1.2新庄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哦？
1: 无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正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哦？
2: 无遮衰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4: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3: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4: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3: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4: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5: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

0: 当查广播电台的服务详细在，也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在，去搭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
1: 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食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3: 朋友买了一件依赖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杨世轩，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乐手之一啊。这首歌曲叫做《窗》，窗这个东西我们不陌生了，对不对啊？我指的不陌生，说哎，家里这个谁的家里没有窗户呢？几乎都有。那我要说的不陌生是，好像从我们这小时候啊，在这国文课当中很常用窗这个意象，窗这个意象感觉好像是有一种通往哎什么知识的出入口啦啊，哎自己愿意接纳世界的一个象征呐、啊、哈、啊，让外界和你连接的一个媒介啊等等的啊，对不对啊？所以打开心里的那一扇窗啊，这个夜间摇开车窗，让里外的空气流通一下。啊，才不会睡着啦。好啦啊，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窗，就是我们的眼睛，灵魂之窗，对不对啊？啊，要保护好眼睛啊，夜间开车才能够这个注意到道路状况咯。刚刚是窗，现在是床。哎呀啊呵呵，差个读音差很多啊。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床》。

草东没有配对这首歌曲《床》，那么当时呢这个我记得好像是2016年吧，是不是啊？那就刚好十年前了，他们夺下这个金曲奖最佳，夺下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哈，哇，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度说很符合哈啊，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怎么样？烂世代啊，2013年啊，他们在这2013年的时候，这个一举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乐团奖了哈啊，然后呢哈、说就非常非常符合这个当下这个大家哈对于这个烂世代的一个想象。哎，这烂世代想象什么？哎呀啊，这个难关过不去，那就就地躺下吧。躺下吧，需要一张床啊啊呵呵！既然要躺下来，就睡舒服一点，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首歌曲该不会就是这样子的意境吧？来自草东没有配对的《床》，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公里龙井路段呢，说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哇，这个塑胶带飞呀飞呀飞呀，不知道是不是还会影响到行车哈？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啊，来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晚上暂停服务，哈哈，这个要麻烦你改用其他的服务区来行驶，来使用休息了哈。其实是因为道路施工，说北上呢，北上没有影响，可以放心使用。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告五人，这首歌曲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哎，瓜类还是现在的盛产季节吗？不知道，有得吃就吃吧。

来自草莓救星，这首叫 Bad Dream， 3:28。好消息，稍早台二雾线北上9.8公里，这里在苏澳泳池旁的事故排除了。啊，不过不确定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哎，这里车道上面塑胶带有没有已经哎被清除完毕了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还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他们是 The Cranberries 小红梅合唱团，这首 Dreams。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哎，日夜温差是比较大，清晨稍凉啊，在白天呢，哎，不像前几天那么的舒服了哈。我说北部地区、中南部好像每天都还是33到34度左右，对不对？但是呢，哈、啊，就连这个北部地区啊，因为今天的这个风向呢，是转为这个比较偏东风，所以在白天的高温呢、都还是可以有在30到32度哦。啊，接下来几天天气啊，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受到偏东北风影响，水汽比较少了哈。水汽反而是比较不多哈。这个只有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啊，下一个礼拜

礼拜天开始，9月20号哈，环境是比较多一点水汽，那下一个礼拜一一直到中秋节之前呢，水汽不但再度减少，各地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呢，有机会在这个

来自许茹芸《幸福一秒》吧，时间是凌晨的3:41。国道一号产生新的事故呢，在南下的高科过后，中线车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哦。哇，那不知道会不会其他车道也有受到影响呢？麻烦朋友们，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哦。在这个高速公路，你说减慢车速没有办法多慢，对不对？不能当乌龟车，事实上也有速限的底线，对不对？有最高速限，有最低速限，但是呢，在这么高速的状况下要安全开车，拜托绝对不要分心，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这里说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哈，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12.4到216，这里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路面标记施工，北上228.5到226，西螺路段是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

夜间工作的朋友是不是比一般人一般这个日间工作的朋友还要早迎接阳光呢？啊，因为毕竟也许你下班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啊，然后呢这个天亮才能休息才能睡觉，是不是啊？刚刚听到来自阿福的歌曲《飞向阳光》。好了啊，希望你迎向每一天的阳光都是充满希望。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再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曲，它是柚子。哇，光柚子这个东西就好应景哦，对不对？然后呢，这首歌叫《向阳处》啊。那么今天星期五啦，哎，周末。我会代班啊，什么时候代班呢？啊，这个仔细收听尽管就会惊喜听到我的出现了啊。那么一样祝福你啊，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的周末。我们周末啊，一勋代班的时候见，或者是下一个礼拜啊，在我的时段一样，礼拜一凌晨一点钟。

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意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龙井路段全线车道有塑胶带散落，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你可以直接走国道一号应该比较方便。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今天暂停服务哦，要改由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南下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护栏施工，南下仁德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双向和东西双向汇入

唯一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北上雪山隧道灯具换修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台七线双向24到24.2罗浮路段道路更新，采双向轮流放行。除此之外，台65线北上的 3.2到1.2 新庄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的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整体来说水汽比较少一些了。

但今天白天的时候有高温提醒，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城 29.9 度，屏东跟高雄都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20.5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是21到26度左右。

哦，这是来自莫迪兰乐队 Maybe I Just Want to Know， 感觉这首歌有那种公路音乐的感觉哈。要出发去哪里啊？4:11，国一在南下343公里过高科，中线哦小客车自撞整个打横的情况，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

0: 这是旅行团乐队在爱的世界。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了。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高科中线小客车自撞情况已经排除了，而现在在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啊，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嘿，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是有路况可以当补充，这麻烦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黄梅歌曲，这声有够细腻啦，有闲来坐。不过我是感觉卖热人去啊，迄兴体的水鸡哈，你有没有被那个青蛙吵到睡不着？哦，以前为了找那个，就是要那个像桃花源一样生态非常好的所在，特别去一个民宿哈，哦，风景有够水的啦哈，但是后来后悔啦哈。因为半夜那个青蛙哦，简直是一不是合唱重唱一起交响曲，你知不？然后又不是 CD， 关也关不掉，也没办法调小声，差个鬼没劲啊，没法都困。啊，后来发现哈，真的哈，有时候想象的跟实际遇到的真的是差真多。来，今麦是干四点二十分了。哎呀，你讲三更没半。你歌的节奏不敢上班，我就是怕你目睭会冷气呢哈。来，陈思安的歌声，水水姑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背，
1: 才笑来到顶端。好哦，现在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最新通报，西行在 5.6 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狗狗，而且是黑色的狗狗在这边走动哈。哎呀，现在暗蒙蒙，注意些哦。这在国时西行 5.6 公里仁武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然后现在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这边有工程哈。国三是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要注意避开哈。

0: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时西行5.6公里壬午前的路间啊，有狗狗在走动哈，所以。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再来是国道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还是暂停服务哦。然后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后里到泰安也在内二侧施工，以及北上西罗内侧要注意哈。南下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国三现在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哦，要注意避开嘿。哦，国五其他施工的点真侪位哦。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雪隧的外线。再来是南下过石碇哈，那一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 NP 魔幻力量唱的歌曲《维纳斯》。好，OK，《维纳斯》也是金星的名字。OK，代表一种美感啊。不过我是觉得这。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哎呦，4:42啦！尽管我是雅玲。哎，基尔蒙哎，国时西行5.6公里，人五前路间，还有看到狗狗离家加大吗？20分钟前通报说有狗狗出没中哈。国三目前马东系统南向一直到汐止系统这主线都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耶。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本身是非常高度依赖汽车移动的国家，他们有各式收费跟感应设备，就是驾驶每一天要接触好几个点。那在马来西亚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特别的风景，就车辆呢靠近停车场出口的时候，驾驶会车窗那个把它这个降下来之后，会伸出一只长长的看起来像苍蝇拍的东西，然后呢重点它不是普通的苍蝇拍，那个拍上面呢固定一张感应卡，它就朝着那个感应器轻轻的碰一下，哔哔一声，栅栏升起，车子就顺利离开了。哎呀，你不要以为是驾驶临时车上找了什么苍蝇拍，不是哦，而在马来西亚很多驾驶车上必备神器，因为他们每一天呢要去接触到的这个停车场感应器真的挺多的，然后大家的距离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有的呢就是这个苍蝇拍，它不是一般的苍蝇拍，那个苍蝇拍是可以固定，它这个拍是可以固定那一张感应卡，重点就是取代它的手，让感觉让它的手可以延伸出去，这样让它很快速，也不用下车。然后也有的用的是那种伸缩的塑胶杆，也有的人专门买是夹可以把那个卡夹住的这样一个长柄夹。所以这是在马来西亚，因为看到蛮特别的一种风景。

哦，这是四叶草还有好几位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叫《想太多》哦。这种多雨的环境，虽然在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讲是很熟悉的哈。你知道马来西亚的台语其实我们听得懂，但是你就觉得那个腔调不太一样哈。来让阿牛展示一下。

0: 阿牛的台语歌《西杂莫》。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哦，4:52，国三目前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下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啊！还有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内线都有作业进行中，小心哦。路况呢，写当波琼，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威里安还是会对不对？三个妹妹的时候，很多事情夜里要公告。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博尔目前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所以此时呢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而国三南下182公里，龙井全线都有塑胶袋散落。国十西行仁武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后里到泰安内二侧，还有西罗路段的内侧。南下呢是园林到北斗外一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中心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而国三呢目前封闭了马东系统南向汐止到汐止系统的主线哈。国五呢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再过几秒5:05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到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整体的水汽不多，但是呢温度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南北真的温差比较大一些，在屏东高雄现在都有到29，然后车程是 29.9 哈。而平地最低温 20.3 在新竹关西，另外花莲的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哈，现在这几个乡镇呢温度也只有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2到25度左右哈。

哦，《龙千羽》这首歌叫《爱情一百分》，但是这个音乐的旋律很有那个拉丁歌曲的味道哦。5:10哦，目前在国二啊西行，因为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这一个路段只有内线可以通行，所以呢先前就已经出现车多回堵了哈。考虑一下是否要从这边来出入，要不要调整动线。那当然如果说一定要独家经过，让您现在已经在这个车多回堵的地方，拜托多一点耐心，虽然我较慢，不过咱平安同轨比较重要。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在182公里龙井全线有塑胶袋散落，这个已经解除了，感谢。哎，接下来也是台语歌，但是非常浓厚 Okinawa 的旋律啊，王瑞霞爱着伊了。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5:16了。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了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这边还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拜托起来。而国三现在持续封闭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的主线车道哈，要注意避开嘿。好，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彰化东螺溪这里。哇，台湾栾树现在盛开了，他们的恋恋栾树节又开始了，在9月18号他们就要迎来10周年的庆祝活动了。哦，做3台易经大电视哦，有准备了抽奖活动呢，哈，哎呦，看红景可以当抽奖。然后他们有东螺溪到八堡镇的水圳走读。哦，八堡镇，这是彰化这边哦，加重要哎哦。好，总是最近这几天，即便在北部哈，哎呦，不小心

抬头就看到栾树已经绽放了，真的觉得有秋天的感觉呢，哈。哦，栾树会颜色从黄转红，然后现在还有田根子草哦，有一些芒草哦，也是最美丽的时候。接下来期待哈，是感觉上应该又可以慢慢的等待枫红了。

哦，真的很有秋天的这样一个氛围，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版本《秋诗翩翩》。现在时间嘟嘟好5:23啊！啊，你今麦开车伫倒位？吼，重点是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呢，吼，拜托拜托。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而国二因为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在施工，所以先前这里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拜托也要多一点耐心哈。我们把速度掌握好，留意安全。虽然我看板，但平安通过必考较重要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也是这个不同时代合唱 Sabrina Carpenter 跟桃莉巴顿一起合唱的 Please Please Please，哇，一个新生代歌手，一位是真的是传奇般的大前辈哈。
1: 谢谢。
0: 而接下来哦，在当时在演唱会上哦，这也是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组合。来，阿妹把苏芮给请出来了。合唱的歌曲，跟着感觉走。

0: 哎，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有小客车自撞哦，占用在国一南下327.4公里，过仁德外侧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哈。再来，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南下仁德系统的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再来，国一北上后里到泰安的内二侧西螺路段内侧都有作业哦。那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云林到北斗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北上中心路段外二侧要小心，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那还要注意避开国三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哈。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

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哇，有种民俗的美感，来秀兰玛雅安徽晚晚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一整个地安搞通嘛，王阿良。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19公里永康啊，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另外，国一自撞事故要特别小心，在南下 327.4 公里过仁德外侧要特别注

亿哈，以及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到大园这个路段，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先前早就车多回堵了，所以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路段哈。

实在是照电视一个歌独头到尾刚刚讲两句话吼，起厝无用一人，娶细就无用一世人。啊，有的听友说，我连大母都无啊吼，要倒娶细姨吼。那也有的人无细姨啊，你也爱车啊，对吧？吼，那个很多男性把这个车子吼当作心头最爱哇。就是常常讲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非常惨烈的故事哈。伊讲因翁那个看新车，哇，回到家，然后这年头大家什么都要拍照，然后 po 上网，对吧？哈，伊讲来翁会来，紧来帮我加翕几张哈。哦，还特别穿的美丽腰娇哦，他先生就毛起来拍哈。哦，新车这样一直拍一直拍，结果提来看，内底无一张有影无的。那也不恐怕，肯定吃不公开好。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安尼是变哪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安尼在厝边，先进去台山，别来开两百米，是都会节奏，我也跟着。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已经5: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先前这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仁德外侧有自撞情形，现在解除了。然后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北上319公里永康的内线保险杆刚掉在这里。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先前早就有车多回堵，因为来到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哈。受到一顶变就满哈。那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或者是说这边已经哦有所改善哈，不过我怕是这个时间哦越来越接近就是上班时间的话，把曼拉恰克里姆哥卡贼哈，考虑一下是否要调整动线哈，克鲁吉雷哦。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哦，她平常饮食非常自律，早餐喝无糖豆浆，午餐吃健康餐，下午绝对不吃甜点。但是她发现，她忙了一天下来之后又累，然后回家的路上她忍不住就买了咸酥鸡，有时候回家以后再吃了很多洋芋片或吃甜点，哇，明明一整天都控制得很好，到傍晚哈班内西真的控制不了，然后呢他吃完以后就会觉得哎呀糟糕了，自己这样不行，所以隔天干脆就不吃早餐，说呢要把前一天晚上多吃的这个热量给他消化掉啊。结果到了晚上又面临饥饿跟工作压力，又再一次的大量进食，而且吃的就是讲的这个所谓的高热量，然后我们说有一些呢像这个甜点啊炸物啊，好，很多人会说哎呀真的是缺乏意志力，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也是在饮食方面很自律，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你可能脑海里面就会突然浮现想要吃那一种你平常绝对不可能去吃的，但是对我来讲如果当他出现那个念头我就去吃，不然他就一直引诱你。好，然后呢在今年度有一个期刊上他们分享说有一个实验的结果，这个实验是把129名大学生分成两组，一个呢是诱发组，一个是控制组，然后他们再去了解说原来这不是意志力的关系，是压力，当你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会让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含有脂肪或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更加喜欢，还有那个高糖分的，因为这个糖分本来对身体来讲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奖赏，那我们是因为后天就是觉得说我的健康的考量，所以我不要吃那么多甜食，不要吃那么多的那个炸物，但是就是当你的压力真的大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这时候那个不是意志力，因为你的大脑就散发出一种讯息，来吃吧来吃吧，所以呢这个是提醒啦，当你开始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的时候，你就去了解一下，想一下，你是不是最近真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有时候从这个压力的疏解，比你在那边一直跟自己的意志力拔河，可能还更有效一些。

哦，周汤豪，你是我的菜，用这种方式表达，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了，对吧？哦，好，我感觉这个菜像机器人上菜上来的，这也是另外一种表白，送一盘跑鸡，不是跑鸡啦，是炒鸡，一盘炒鸡端上来也是表白哦。

哦，这是徐怀钰唱的歌曲，叫《炒鸡喜欢你》，总谐音梗啦哈，灰熊盖里呀。

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五位全盲的调香师，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嗅觉非常灵敏。最近代表台湾到韩国去参加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比赛。那其他很多国家的选手，人家是明眼人，好 OK。但是呢，我们台湾的这几位的调香师哦，嗅觉非常灵敏，在这一场比赛里面拿到双冠军、一个亚军，还有两座最佳品牌奖，真的是让世界闻见台湾哈，好，真好。

早安，现在是早上六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底家，还有北上319公里永康内线有保险杆哦。另外，现在在国三呢，马东系统南向到汐止系统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依然要注意哈。国二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也还在施工，这里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哦。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而国十西行仁武前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哦，国二原本西行大竹到大园路段的施工，现在已经排除，说现场已经恢复车流顺畅，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哦，今天在天气方面哈、哦。在整体的水气来说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南北有落差哈、哦，现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车城 29.9 度哦，基本上屏东高雄现在有到29度，那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20.2 度，而花莲凤林台东东河苗栗头屋这几个乡镇现在大21度左右，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2-25度哦。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北部高温有31度，中部33度哦，南部今天最高也是33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则是30度。

九分了。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情况，目睭背后金哈，因为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里，多少代价够重四级哈。还有国一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让你加注意哦。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分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到这里哈，随即拜托起来。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1.3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哈。倒是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内线的保险杆，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都有轮胎皮让你加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最新统计，去年全台湾结婚的人啊，只有104,376对。那如果跟十年前的数据比起来，十年里面呢减少了4万多对哈。那这个减少的幅度呢，29.4%，将近三成了。哇，降了真的蛮多的哈。那不止结婚的这个人数减少，还有初婚的年龄啊。2016男性初婚年龄是32岁，女性30岁，但去年以去年来讲，现在男性增加到33.4，女性的初婚年龄是提升到31.4度哈。好，大家延后大概1.4岁左右哈，而初婚的年龄越来越晚，然后结婚的人数越来越少。哦，其实这不是只有台湾啦，全世界逃开了莫那些了哈，大家不婚不育哦。哎呀，所以你知道。这个劳动部宣布了，从10月1号开始，劳工婚假要比照军公教人员，原本是8天，现在延长为14天、啊、那这个劳工的婚假可以延长为14天、啊、那有的人就问啦，就说：“哎，我这个万一啊，这个新的制度之前我就已经登记结婚了，那边弄啊。”如果因为这个新婚的就是婚假的制度是10月1号开始，所以如果劳工呢8天的婚假还没有请完，然后还是可以在这个可请婚假的请求期间，所以这个婚假日数是适用于新的方法的。总之可以呵呵跟求解啦，总是想办法在合理的范围里面能够请到14天，当然是最好的了。还有一点就是请婚假，这个14天有婚假，若遇到例假、休息日、国定假日，安内贝纳省这一些原本不用上班的日子，不算在14天里边哦。所以你哪搞那个懂得这个去运算的话，哈、哦，这个假期就不止14天了哈、哦。好，这也是政府想方设法啦，看有什么法度让大家呢比较愿意去结婚哈。哦

双人世界，啊，千香搁甘甜。一张眠床，一张我，一张你，啊，一世人就安尼

0: 爱到人生到缘分也加加，
1: 新郎足紧做老爸，
0: 缘分也关关，
1: 子孙做状元，新娘下过火。

0: 我的世界只有你。
1: 饮茶饮无茶，祝恁赶紧生一个胖娃娃。
2: 哎呀，真是真侪时代五忙对不？拄只听许富凯，我的世界只有你。六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沟通网，温阿玲。好，国八原本呢，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因为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哈，拜托要特别注意，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了，你把揪了背后金拜托哈，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国一北上 31.3 公里过五股中线铁条浪里家，要注意这个掉落物哈。

王伟子林宥嘉代客求婚，为人还蛮恭维，哎呀，不要紧，别人可以帮你把周边这个都 set 好，那么重点要出来做那个表白，还是要自己啦，自己一句话就好啊。我听这一首歌，就想到有一个男生，因为人缘好，所以常常被邀请去当伴郎，那个不要紧，重点是他算了一下，他接到的，从他毕业以后，然后接到的那个喜帖已经呢100多张了哈，一块红包包挂在这里哈，怎么样算都会觉得哎呀，自己应该要有机会去收红包啊，对吧哈？加油加油哈！来6:26，国三南下在接国五炸到内侧散落物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然后呢，国八原本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已经恢复通行，国一有个情况解除了，北上过五股中线铁条掉落情况已经解除了。

来，我们来讲中秋节快到了哈，大家毛起来哦，不管要烤肉、吃月饼、整油啊。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动物园里面动物要过中秋节，那应该给他们吃什么？台南这边有动物园说为动物呢特制月饼，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月饼，那他们怎么会吃得下饼呢？那其实就是一个哈、哦、象征性的。比如说狐狸呢有蛋黄牛肉鸡肉入馅，好，再用红萝卜芝麻做点缀，有没有无芝麻、哦、有没有很月饼、啊、然后呢这个水獭呢是满满的海味，鲜虾搭配鱼、哦、还有说这个巨蜥也可以让它戴个那个柚子帽、哦、总之这些动物们吃的东西，然后呢外形给它包覆一下，这样也挺月饼的，塞进锅子以后。

0: 哦，那以我们来讲，不管你吃什么口味的月饼，给你卖一下饼也不可能嘛，对吧？哈，但你想要那个高油、高糖、高热量，这时候我们可以那个哈，维系一下人际关系，分享分享是一个很重要概念哈。一人一半感情吃不散，或者来吃个四分之一，点到为止，有吃到就很中秋了。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

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0: 来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以及国六东向靠近东草屯出口全线有轮胎皮掉落啊，而国三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也有散落物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啦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体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9月19号即将举办的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前进总统府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共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赖清德总统特别预录影片，欢迎即将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们。
3: 大家好，9月19号星期六，2026大放凯道就要登场了，这一次要从凯达格兰大道一路玩进总统府。凯道上会有市集、运动、好玩的游戏，总统府里会有防灾教育、说故事活动，并且召开台湾首届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2: 今年特别召开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甄选全台各地的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小朋友们在现场开启小型工作坊，讨论议题，同时忙着画海报，展示讨论成果。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加入会议，和小朋友们交换想法。
4: 我们现在才10岁，我们未来还要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很重视气候变迁，也希望政府可以有时代的反应。
5: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在自己的那个生活中也可以做到，像是少用塑胶袋，然后冷气开到26到28度。
6: 你不是最喜欢家里开很冷，盖着棉被睡觉，夏天最舒服？
5: 没有。
6: 26到28度哦，各位有没有看到？请用环保杯，少用塑胶袋哦。这个是日常，可是我们有时候大人都做不到哦。来，
4: 可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想邀请大人和我们一起做，效果才会更好。
6: 大人要跟小孩子一起做，大人会不会跟你？你会要求你爸爸妈妈一起做吗？会哦，好棒！家里的环境部长就是他，好，谢谢我的分身，好。也告诉大家，其实我自己，我大人们其实每3个月有一次总统组织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这次9月19就是有一次特别为大家来举办的，各个儿童代表会到总统府，就是我们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那我们会来听各位的意见，我希望

0: 年的时候，你们其实代表的是下一个世代，可以让那时候的地球跟现在还是不要变化太多。
1: 2026大放凯道也将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记者会现场微型复制了市场意象，来自客庄产地的各式新鲜蔬果等待小客人的光临。客家委员会主委古秀飞担任一日板娘，对小客人介绍产地与风味特色，并趣味互动。板娘还给大小客人们现场试吃品尝客庄市场的特色美食，同时也不忘当场大力推销，
2: 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个原版的客庄的菜市场，总共有三场，所以没有办法到桃竹苗台中南部客家庄的朋友们，欢迎9月19到凯道的客庄市场。客庄市场很好玩，非常好玩，有当地限定的食物食材。
1: 2026大放凯道总统府内五大活动项目包含上午的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南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北苑儿童防灾体验教育、下午在大礼堂举办的儿童电影院与电音派对、新闻中心儿童访谈、今天遇见谁。户外的凯道五大主题专区则包含环境永续、儿本交通、全民运动、总统府北广场儿童客庄市场、行动摄影棚等。今年不仅凯道活动规模全面升级，更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与常设展，希望透过儿童视角与儿童发声，向社会大众传达孩子对于生活环境的想法和期盼。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 152.2 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马啾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1到23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

0: 义务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好，很可爱歌曲，美浓国小的小朋友跟铃声响一起合唱的 Giggle 拐 Giggle 拐，就是竹鸡，因为它发出来那个声音，通常用这样来形容那个竹鸡的意思。6:42啦。

哦，很可爱的歌曲，都书冠的阿姨，歌雄旗凤鸣国小的歌声。

0: 好哦，前面我们堂度过哦，马就婆要备好金毛、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6了。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三义爬坡道这边哦，有大货车抛锚，一定爱塞机哈。再来。现在哦，在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而台61最新提醒，南下在139.3公里大安一路肩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三是南下接国五匝道内侧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想一下，很多人睡觉的时候有的习惯会开着灯，说这样比较安全感，有的说半夜起来上厕所比较不会跌倒，但有时候不是你开着灯，是你的窗外那个路灯太亮，整晚照进你的房间。那我们要提醒，当你在睡眠的时候，其实有光线让你的睡眠品质是不理想的。而且现在有新的研究说，夜间在睡眠的时候，你暴露在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这个心脏肌肉变得比较厚，弹性也比较差。那这种效果就类似你长期是承受压力，导致心脏重塑这样的现象，就是降低心脏的运作的效率。意思就是说，你在夜间休息的时候，你还有光照的影响，那个影响力跟你承受压力是差不多的。好，这是美国杜兰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最近发表了这样一个成果。他们主要是分析英国生物银行里面呢，总共有10,000多位参与者资料。那他们的测试方式让受试者连续7天在他的手腕上面要佩戴光线感测器，就是实际记录他白天跟夜晚到底接触了多少光线，而不是直接问他说啊，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开灯不是用问的，用机器来感测最标准了。然后呢，在过了3年之后，他们呢在用这个心脏，就是用 MRI 的方式来检查受测试者的心脏结构跟功能那在比较就是夜间没有有这个光线干扰的人，就这样对照组发现呢，就是在晚上接触比较多光线的人，在几年之后，他的心脏左心室壁变得比较厚，那就变成心室内呢可以容纳的血液空间就缩小了，导致心肌的弹性也变得比较差这是他们这个研究提出来一个结论但是还有很重要他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在夜间你要进入睡眠的时候，你身边还有

有光源的干扰，等同于你有就是你的生理上受到压力的来源是一样的哈。所以那当然也要注意，有人说又不是我愿意的， 我都有关灯，问题是外面路灯太亮了。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外面真的外是外在的光线透进来，那就想办法用一些帘子什么的，在你睡眠的时候尽量降低这个光线的干扰。

6:54了，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北上47.7公里五羊国际场系统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国十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在国十 ，OK， 刚刚讲是西行16.8公里燕巢前路肩有自撞车，然后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铁制品让你加，这两点之间不知道有没有关联。阿姆哥重点是有铁制品掉落，你把

就一定要背后金帕，在国石西行 15.5 公里燕巢前的内线，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铁制品哦。来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随时节目尾声来讲一下来自瑞士的外电报道，全世界都面临了这个气候，简直是让人无法逆料，这个变迁越来越剧烈。好，欧洲也面对着极端高温的一个考验，阿尔卑斯山你看原本它的雪景这是非常特别的，那他们的传统滑雪圣地现在呢非常严峻，因为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冷了哈，那这个雪如果没那么多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为了要求生存，所以现在瑞士有一些滑雪场他们开始在转型。怎么转型？说呢邀请大家呢到这边呢来进行高空荡秋千，不见得可以有很多雪可以滑，但是可以来做高空荡秋千，山林还是很美，视野还是非常的壮阔，可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哎呀，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欧洲哦，有那种高温炎热的考验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今天拜五啊，对吧？哈哈。啊，礼拜五我的笑声特别灿烂，好 ，OK。啊，等下我要来休困啊，哈，啊，你继续打拼嘿，祝大家吼努力努力，充满元气啊！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北上，在47.7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而国一南下93.9到94.1公里，靠近新竹外侧以及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国十西行15.5公里，燕巢前内线有铁制品。而西行16.8公里，燕巢前的路间有自撞车停下来哦。台61线北上212.4公里，大城内侧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还有新北市这里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因为好几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内外线哦，而且已经有回堵2公里的情况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18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各地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环境上是吹东北风，所以在一方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这些地区，可能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机会哦。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白天在高温的方面，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大约可以来到28到31度，而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左右，局部内陆地区可能会来到35、36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患处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6度之间，局部空旷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点。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记得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那另外的话，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那未来的话会朝着日本的南方海边到日本的关东一带，那最接近日本关东时机点会是在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所以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要前往日本关东的听众朋友们，要注意这个航班上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隐形的翅膀》。早上的七点十一分，今天来到了星期五了，今天再努力一天，马上迎接的是明天后天两天的周末假期好时光了。好，那目前呢看到道路的消息哈，早上开车也是要注意安全哦。那首先看到这个掉落物，铁制品掉落在国道十号西向 15.5 公里内线车道，铁制品掉落在现场。那再来呢，国一高架北上 47.7 公里，在路肩有一台抛锚车。再来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现场都是持续车多。那还有一个大型的散落物呢，在台61线北上的 212.4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车道有东西掉落。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Vi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车多路段，现在国道一号南北上的54公里外两线有一起事故，占用两个车道，那可能对这边的影响还蛮大的，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小心驾驶，那请提早靠外内侧行车。那国道一号南下的从大华系统一直到汐止地磅站，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南下机场系统前目前有出口排队的车流，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流也蛮大的，那车速就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中立转接道也有车流交织的状况，那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那这边就一小部分塞车了，那过了之后1公里左右就疏解了。那南下的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了那湖口服务区，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竹北上来一直到新竹出口前，目前都有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新竹交流道目前也有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哦。那北上的中立到中丰路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因为刚刚的有报一个54公里的事故，那现在车流回堵了2公里，那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2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那多互相礼让。那北上的从桃园一路到了林口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过了林口稍微舒缓，可是到了下坡路段，林口下坡路段目前到高工局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北上从三重一路到了台北交流道，今天这边很塞，车速约只有20公里左右。那过了圆山之后，路况都是正常的。那高架部分，现在就泰山五股转接道上来，目前也车流已经开始变大了。那环北出口前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耐心驾驶。那国道二号的东西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也都是车多的状况。那请要往大竹跟机场系统的朋友，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南桃园西向的南桃园，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然后东向往从大南往一哥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那也是出口有排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然后互相礼让。那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出口前，目前是车多的，那北。

0: 上的从山阴一路到了树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中和隧道入口前目前有比较多的车流，那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北上的安坑一路到了新店出口，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是车流顺畅的。那木栅交流道国三甲目前往从深坑端上来是车流比较大，那请驾驶朋友这边要多发挥耐心，往万方出口的要提早靠外线行车。那中部地区目前车流状况是正常的，请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从顶街系统一路到了南子路段，目前都是有出口排队的车阵。然后冈山出口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之间目前出口都有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国道八号的台南端目前双向都是车多的状况，那从西向的新吉出口目前也有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都发挥耐心。那左营国道十号左营端上来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JPM， 那不是雪中红。好，目前呢，在台北市二线东向30到31公里中和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东西掉落，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车多，台64东向5股2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持续车多，国一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目前也是车多情形。再来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从桃园到林口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多。好，再来关注到的是掉落物哦，在国一北上360公里内侧车道有太空包掉在现场，北上359.3公里在内线车道呢还有帆布袋掉落的现场。再来小客车爆胎停放啊，在国一南下93.7公里新竹 A 路段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啊爆胎的情况。在国一北上54公里刚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五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台64线双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也看到路网图，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来到了内坜还有中立服务区，甚至来到了机场系统，北上的车行速度都是缓慢的哦。那目前的车行速度大概40公里上下。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在这个地点算是蛮顺畅的，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那在往北一点点呢，桃园到林口往北上的车行速度现在也是偏慢的哦。好，那高架的话呢，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环北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40到60公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变化不大，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容易有零星降雨，而周日水气会增加，桃园以北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雨。此外，台风杜鹃预计将在周日的时候大回转，虽然不会登陆日本，但会在周日到下周一影响日本关东地区的天气。为了因应东台湾可能面临的极端复合式地震灾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赴花莲和平港与和平电厂视察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这次演练模拟花东纵谷发生规模7.3强震，导致陆路交通中断，花莲行程区域孤岛。内政部与经济部携手打通海陆救灾走廊，士兵验证将和平港转化为东台湾关键救援的枢纽。演练重点包含启动 CIQS 快速通关机制，让国际救灾物资以及油料透过海转铁迅速送达灾区，展现陆路不通、海陆接轨的跨部会应变能力。除了物资调度，演练也模拟和平电厂因强震、异样外泄以及除潮火灾，厂区自卫编组迅速启动防护，随后无缝接轨花莲县消防局合力压制火势，完整验证关键基础设施的公私协力联防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后高度肯定演练成果，他强调电厂安全是国家民生的重要依据，今日演练展现了厂区安全人员、消防与义消的三重力量，也提醒所有救灾同仁务必做好装备准备以及安全防护，落实有准备更安全，确保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万无一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华联报道。
1: 中央银行召开今年第三季里监事联席会议，考量国内通膨压力可控，决议政策利率第十度冻结，而选择性信用管制贷款成数也再度松绑，并将今年 GDP 上修到 11.48%， CPI 则上升到 2.03%。 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尽管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对抗通膨，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强调，我国从2022到2024年采取温和渐进式紧缩的货币政策，整体情况与其他国家不同。此外，虽然近几个月 CPI 略有上升，使今年 CPI 预估值增加到 2.03%， 但预测明年油价回落后就会下降到 1.83%， 因此里监事会议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 2%。 至于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从60%放宽到70%，并且删除购地贷款需在切结期间内动工的规定。
4: 我们的集中度是已经从37.61%一直下降到34.44%，资源集中在不动产是有显著的改善。另外呢，我们的政策要 support 无自用住宅者还有都更，这个都有显著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两个松绑。
3: 另外，对于整体景气的看法，央行评估受惠 AI 等新兴科技应用商机热络，带动出口上扬，民间投资也续成扩张，民间消费持续成长，上修全年 GDP 为11.48%，明年也有望维持5.82%的高成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前天发生孙儿刺杀祖母案，全案依杀人未遂罪行送办，警方另依法通报家暴，并加强社工关怀。记者宋玲报道。
5: 根据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资料，祖母在2026年8月中旬曾因为跌倒受伤住院，当时便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9月8号开始稳定使用居家服务、喘息服务跟辅具等长照资源，直到16号案发当天都有照顾服务持续介入。长照中心主任蔡孟纯说，
6: 9月7日出院后即无缝接轨。

0: 届居家护理及长照服务，并至9月8日起稳定使用居家服务，持续至昨日均有提供相关照顾。
1: 而案家总共有四人同住，阿嬷、儿子、女儿跟孙子，曾姓男子，家庭经济一般小康，并非低收入户或者领取补助的弱势家庭。照顾重担原本是由父亲跟姑姑跟曾姓男子三人轮流分担，但曾姓男子白天必须前往大学上课，晚上遇到父亲轮值夜班时，还独自挑起照顾失智阿嬷的责任。而社会局表示，这个家庭在过去没有任何家庭暴力通报或者相关的社福服务记录，案发之后已经派遣社工前往医院关怀长辈的复原状况，并后续评估家庭需求，提供协助。金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慢人啊。
1: 哦，张阿婆，我离婚事啦。
2: 嘛个事情啊？
1: 哦，政府推动土地老人家访问，今晚日带方言乡下来看。
3: 嗯好，也是我的方言证同公文，等下问问伢身体同身份状况，困难必须要听书。
2: 安尼哟，
3: 阿婆安心啦，我妹同拿政府都进步的录音呢，资料没都被保密的哦。
4: 请支持土地老人家服务奉茶。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一听到我爱唱山歌，
6: 头家马上变面，我爱叫，我爱用个啥？
7: 不是噻，罗通四千法是时尚路诶，一下由专业的罗通法庭进行立片有效力的调解程序，太糊涂感受诉讼费用，韩国本雇主负责举证之音，每一家争取权益，一切都唔会困难。罗通四千法，降低劳工诉讼负担，轻松化解劳资争议，安心做事，不是噻。
8: 以上广告是司法院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0: 7: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在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那现在有一台故障车啊，停放在国一南下建国路出口匝道路间，有一台故障的车辆，在国一北上中坜转接道来到的机场系统，目前持续车多。台64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持续车多。再来呢，有动物躺平，这边是在台78线西向 11.2 公里东势交流道内侧路间有动物躺在现场。这起事故发生在台64往东的 9.7 公里靠近五股一路段前的内侧有发生事故。那掉落物在台82线东向30-31公里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个东西啊掉落在这个地方。再来，这起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北上54公里刚过中坜服务区外侧车道，这边是发生了5辆车的事故。那小客车爆胎停放呢，在国一南下 93.7 公里新竹 A 路段前的路间小客车 爆胎啊停放在这个地方了。那有个车轮挡掉落在台61线北上 228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不再让你孤单》。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54公里，在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哈，这边发生了5辆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了中立转接道。再来台82线西向22.8，这边在内线车道4辆车的事故，后方已经造成拥塞了。台61线北上228.6公里，5条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一个车轮挡之类的东西，好，请大家留意哈，是在台61线北上的228.6公里内线车道。那有动物躺平，这边是在台78线西向11.2公里东势交流道内侧路肩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还有呢，在台64线东向9.7公里5股1路段前的内侧有事故发生。铁条呢，这个是掉落在国二往西6.1公里刚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铁条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七队民间分队吴嘉义小队长。小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听众大家早。
2: 好，那今天要来跟小队长呢一起来提醒大家，就是在行车之前一定要做好车辆的保养跟检查哦，那以免说在上路的时候呢出现了抛锚。好，不过呢，好，在这个路上如果说真的发现有一些异状，好，不管是冒烟了还是说有些异味等等的时候呢，好，发生了一些故障，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说在国道上面呢，因为这个车速都是非常的快啊，所以说在国道上面遇到这种抛锚的情形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3: 就是平常时候我们车辆做好车辆定期保养，上车前要检查一下车辆状况，
2: 对，
3: 如果发现车辆如果异常或的时候要及时中修处理，如果行进中发现车内有异味或冒烟出现时，要顾及自己的或其他人的安全，应先亮起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将车辆逐渐滑离车道，停于路肩上待援。
2: 嗯，
3: 若车辆无法滑离车道时，应立即显示危险故障灯，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并故障车后方100公尺以上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车上成员应尽速下车至护栏外或安全处所待援，尽速利用1968专线或110通报告诉我们有故障车的情形。
2: 是，好，所以说平常就要做好保养跟检查哈。那但是呢，如果说在路上真的遇到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好，留意自身跟他人的安全哦。那一定要赶快先开启方向灯，因为在发生这个故障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些动力嘛，赶快把它移动在路肩，还说避车弯，相对安全的地点，再做后续的处理。好，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要放警告标示嘛，故障的标志，它的摆放规定大概有哪些要注意到的呢？
3: 那个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第15条规定，车道在行驶途中因机件故障或其他紧急情况无法继续行驶时，应滑离车道，在路肩上停车等待救援，滑离车道时应先显示方向灯，逐渐减速驶进路肩，车辆或所在的那个货物突出部分需全部离开车道。
2: 嗯，
3: 待援期间除了显示危险警告标警告灯外，并故障车后方的50至100公尺设置车辆故障标志显示，无法滑离车道时应显示危险警告灯外，因故障车后方100公尺以上设置车辆故障标志，同时通知该管公路管理机关或警察机关协助处理。
2: 嗯，是，好，是说这是在国道上面。那如果说遇到这种隧道的路段呢？
3: 那在高速公路跟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第16条规定，汽车行驶隧道时因机件故障或其他紧急情况无法继续行驶时，应先显示方向灯，逐渐减速停于紧急停车弯或紧靠路肩停车待援，待援期间将车辆熄火显示危险警告灯，并在紧急停车弯入口处及人行步道上或故障车后方100公尺设置车辆故障标志警示之，立即通知该管公路管理机关或警察机关协助处理，驾驶人应协助乘客退至安全处所等待救援。
2: 嗯，好，所以说这个车上的乘客也不能说就一直待在车里面，好，如果说车子停好之后哈，要赶快退到这个安全的处所，等待后续的处理这个样子哦。OK， 好，那刚刚有讲到说要放警告标示哈，大概就是要摆100公尺以上啊，那个相对安全一些。那我们要怎么样估算这个距离呢？
3: 我们可以用路边的里程碑车道线来估算故障标志的摆放距离。
2: 嗯，
3: 里程牌上面有那个蓝底白字，用于指示公路之里程，每隔100公尺路边都有设置一面。
2: 嗯，
3: 高速公路车道跟车道间的白色虚线，每段白色的白线的头端跟下一个段的头端或尾端或尾端距离相差都有10公尺。
2: 嗯，
3: 车道线的长度有4公尺，间距有6公尺，就是一组10公尺。
2: 嗯，
3: 可以利用驾驶人做

0: 铺张标示摆放的参考距离，这100公尺就是要十足的那个虚线跟实线的距离哦。
1: OK， 好，就是虚线跟实线这样刚好一组就是十公尺。好，那如果说要摆100公尺的话呢，你大概就算十组这样的一个距离才是最安全的。好，那我们在带员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时间的限制，还是说人员站的处所要来注意到的事情吗？
0: 有的，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处罚管理规则第25条第一项规定，汽车行驶高速公路快速道路有下列情形，应予拖吊移至保管处理外，应予举发处罚新台币600至1200以下的罚款。
1: 嗯，
0: 第一项有停放于路肩故障车逾一个小时，停放服务区休息站内超过四个小时，交通事故损坏之车辆妨害交通者。第四，行驶中车辆机件发生故障，妨碍交通未立即移至或移至那个无妨碍交通处所。五，违规停车位摆设未规定及时移离的。还有非应执行任务停放于隧道内或隧道出入之车辆，依本条第85条之二第一项规定，需移至保管之车辆。
1: 嗯，好，了解。
0: 另外同条第三条规定，汽车行经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在运物品散落于车道或路肩时，汽车驾驶人应物品后方50至100公尺处设置车辆故障标志，记住应及时清除，无法及时清除时，应通知该管公路管理机关协助处理之，其所需的费用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散落由该管公路管理机关主动协助处理者一同。
1: 嗯哼哼 ，OK， 好，所以说这个是在带员的时间的限制，还有人员站的地点等等的相关的一些处罚规定呢，哈，所以说也是再再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在这个车道上面遇到这些状况，也不是说没有时间上限的，一直停在那边，好，我们还是有一些时间上面的限制了哈，就是赶快把这个状况给排除，才能够降低风险。好，那另外呢，这个大队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执法重点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0: 我们最近的执法就在酒驾、毒驾，还有那个未系安全带、未保持安全距离、那个慢速车占用内侧车道、未规定变换车道或严重超速，还有大货车的装载不稳妥，还有未覆盖、未捆扎，这些都是一个重点的部分。
1: 了解哈，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警方呢在国道上面执法的重点呐、啊、那包含酒驾呐、安全带，还是说毒驾等等的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警方还会再继续做这样的相关的执法哈，遏止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另外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事故案例也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0: 在今年的1月7号下午3点，在国道1号北上372.8公里处，高雄五甲路段有一部故障车啊。就是因为机械故障，啊，整个车子卡在车道，禁止在内侧车道啊，后方有一部那个行驶内侧的在那个钢卷的那个车子啊，就刹车不及，直接撞上之后，整个连接车自控撞击中央分隔带，造成那个车头跟车身分离，啊，造成整个车辆都损坏，造成有一人死亡，4人轻重伤的悲剧哈。
1: 哦，是，所以说真的要提醒大家哈，像是这种部分哦，因为尤其是刚刚讲到的一些哈抛锚车哦等等的，可能在车道上面处理，但是没有做好一些后续的一些安全的处理处置等等的哈，那就是发生这项一些憾事。好，因此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都要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啦哦。好，那最后呢哈，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预防二次事故嘛，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步骤？好，好像有一个步骤叫做开放离波拍一等的一个口诀，是不是这个部分也请小队长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0: 在这个气象步骤里面，开放离波拍一等，就是我们要开启危险故障灯。放就是放置沿着路肩或护栏外面向来车至车辆后方100公尺摆放故障标志。故障车停放于路肩时，车辆后方也要50至100公尺放置故障标志，离车内的人全部离开车辆，移至安全处所，避免在车上逗留。拨就是拨打110或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警政报案功能报案。若手机开启定位功能，则 APP 会自动判别人员所在位置， 拍就

0: 拍照、拍摄、记录事故现场，最好包括车辆撞击点、车损部分、地面的标线之相对位置、肇事责任鉴定使用。乙就是拍照完以后，经速车辆移至安全处所、路肩或避车弯或下交流道或服务区等，等待警方过去处理。摆放在等待的时候，车辆要摆放故障标示，依规定事故地点适当距离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标志措施，
1: 是的，
0: 警方处理这样。
1: 是是是，好，所以说我们在国道上面呢，如果说遇到这个所谓的 A3 轻微财损的事故的时候呢，好，赶快处理，这些原则呢，都是可以确保大家在国道上面的安全啦。因为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在国道上面，如果说你每待多待一分钟、多待一秒钟的时间，其实风险性都是非常的高哈。开放离波拍一等，让大家如果说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好，不要惊慌，好，赶快依照这样的步骤呢，确保自己的安全了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小队长吴嘉义呢，在线上告诉大家哈，今天很多的一些交通的观念哦，希望大家都能够行车平安。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小队长，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先讲排除消息哈。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60公里内侧车道太空爆掉落的情况已经排除。那同样呢，在359.3公里的内侧帆布带也排除了。那事故排除这边是在国一北上26.8刚过三重路段内侧事故排除完毕，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在疏解当中。台61线南下139.3大安一路段的路肩躺着的动物排除。台64东向9.7公里在五股一路段前的内侧事故也都排除。国十西向16.8公里燕巢路段前的路肩自撞车的事故也是顺利排除了。好，那接下来提醒大家哈，国道二号西向6.1公里刚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铁条掉落，台82线西向19.3公里鹿草路段外侧3台车事故，后方已经造成回堵。台1线在北上的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金属研究中心前，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哦。好，那再来呢，台61线北上的228.6公里在轮峰路段内侧车道车轮挡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车回家。霓虹在归乡我心间变更高难关，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